0: 爽就是肉末儿，它不是猪肉。
1: 我猜一猜，羊肉。
0: 没错，这个是羊肉的那个肉末啊。嗯，羊肉它是益人的肾气的好食材，管咱们的虚劳啊、寒冷啊。嗯，那么还有重要的就是那个干巴巴的
1: 羊胎盘。
0: 对，羊胎盘，草木是无情之品，而胎盘是孕育生命的地方。是从精血化生而来的，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滋补的作用特别的棒。古人说，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就是借用动物的血肉精华，填补掉人体的亏损。那我这也是属于七十出点头了，所以呢，就过去的一年多呢，我就开始吃点羊胎呀、羊胎盘这类的营养品，把我自己身体缺失的那些给它补回来。嗯，
1: 是，而且您补的这个效果哈，我觉得真的是显而易见，
0: 不错哈。嗯，
1: 对，因为我妈老说嘛，在电视上看到您，觉得您特别的精神哈，气色也好，我妈就说。你说阮老师怎么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七十岁的人呢？嗯，根本就不像，
0: 不像
1: 啊！包括皮肤啊、状态啊各个方面啊，就感觉保养得特别好。嗯，其实这么看来呢，就跟您平时吃的这些营养有关系。嗯，所以说这回啊，阮老师把他保养的法子哈告诉我们，大家呢把他学到手了，回去呢咱们也可以安排起来了。
0: 其实这个好的营养呢，我们肯定是要补点吃点的，比方我们这两天说的羊胎盘，
2: 对，
0: 它富含多种活性肽，还有生长因子、细胞因子，能够修复我们日渐老化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老化。而它里边呢还自带天然免疫球蛋白，我们很多人为了增强抵抗力，那就需要注射一些什么免疫球蛋白，这个花费高不说，外来药剂啪叽扎屁股里了，打进身体里了，咱心里还是多少有点负担的。嗯，而这个羊胎盘，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跟我们人体的精血是同源的，所以呢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这些营养，它抗老滋补的作用呢也就更好。
2: 嗯，难怪不少人呢宁愿食补啊，打针终究是外源补充。嗯，食补养出来的是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牢靠。嗯，所以啊，羊胎盘呢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食材呀。
0: 哎，这话就说在点子上了，我爱听。这个羊胎盘，包括你面前的那个洋房子，可是我今天这一道菜的灵魂食材。嗯，要没了它，我提到的食补的作用啊，就差了一大半。哦，其实立冬啊，自古以来，不少的豪绅贵族都喜欢用羊胎盘来食补。羊就有道名菜叫防爆胎，就是在明清时期啊，那个扬州的盐商，这个地方荷包
1: 客，腰包鼓鼓，
2: 有钱人，
1: 有钱多，
0: 富足，他们酷爱复刻宫廷的八珍宴席啊。八珍宴席有一道菜是用的豹子，可是豹子呢，你去弄那个爆胎，你弄得不好，你被他给吃了。
1: 哪儿找去啊？
0: 是，那豹子多厉害呀。于是呢，扬州的大厨们呢就想了一个方法，秉持着这外形相仿、滋补功效相近的这个原则，他就改用了羊胎盘，创制出仿爆胎这道名菜。而想要滋补的作用更好，羊胎盘这类食材最好就是选择在90天这个时间段最好。
2: 嗯，这两天听你说我也明白了，90天相当于是黄金时段了。嗯，能发挥出食材巅峰的营养价值。
0: 没错没错，90天的羊胎盘就好比是8分熟的水蜜桃，果肉饱满，养分充足，既没有那种青涩寡淡，它也不会说这桃子熟透了这软烂，
2: 一碰就破。
0: 对，它是属于那种恰到好处。
2: 对，
0: 那么它调理身体的作用就会更好啊，就像你说的，发挥这个食材的巅峰的营养价值。
2: 对，
1: 对，羊胎盘呢，就听您说完之后啊，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它最早是专供达官贵人享用的滋补的珍品。
0: 对，
1: 那咱。

0: 今儿是不是就能跟他们一样了啊？再体验一下那个食补的魅力。
1: 那阮老师，虽然咱吃不到那个仿爆胎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也不能让我们哥俩失望吧？啊，
2: 我这儿给你来一道山药芡实蒸肉丸，我让这道菜是又营养是又美味，保证你们哥俩吃了都满意。嗯，
0: 太好了。
2: 好，我现在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皮儿的山药，还有羊肉末、去了皮儿的芡实、娃娃菜、处理过的羊胎盘，以及葱姜水，还有生粉、盐、生抽。首先呢，把这个山药呢要拍成泥，羊肉末里头呢放点葱姜水，然后在肉末里边再倒入山药泥、芡实以及处理过的羊胎盘、生粉、盐还有料酒，搅和上劲儿，顺时针搅，然后把它搓成肉丸儿。随后呢，再把娃娃菜平铺在盘子里，把肉丸呢一个个的放在娃娃菜上，菜叶上再倒点生抽，然后呢就上锅蒸。蒸熟出锅，那么今天的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就完成了。观众朋友，你们现在都学会了吗？就现在有些朋友就跟我说啊，我怕冷，我没力气，我没精神，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就要给你的身体补足能量啊，
0: 充充电啊。
2: 对呀，那我今天的这道菜就能充电呢。嗯，山药芡实蒸肉丸，主食材恰恰都是跟补益肾气它相关的，那这几样食材呢，它不是随意的搭配在一块儿的。山药和芡实，它能固肾色精，平和补我们的肾。原本是父亲主女科里边的益黄汤的一个搭配，嗯，而饮膳正要当中有山药和羊肉的组合，那这个组合呢，它有温补肾阳、补阳不燥热的作用。我就根据那书上的这些经典的组合，结合我们现代人的营养缺乏的情况，又加上点羊胎盘，补益肾气。我们想要补足肾气，一方面把营养填补上来，还有一方面呢，我们还要锁住营养不流失。只补不收，那精气白白的不就耗散了吗？那补了不就也是白补吗？我们很多人进补啊，说没用，进补了，那为什么呢？就是肾精补进去没有留住，那熬夜呀、劳累呀、日常的消耗，全都把这些营养给漏出去了。那芡实呢，就相当于给这个粮仓装上一个闸门，把山药胎盘补进来的营养牢牢地锁住，不外泄，做到补而不流失。
0: 是，这就是属于一个完美的搭配了。
2: 对呀，
0: 难怪您平日里气色啊，包括身体的状态啊，一直都这么好。那谁能比得了您呢？营养又会搭配，还吃着羊胎盘这类的营养品，能不好吗？
3: 就是啊，而且呢，我们平时很少接触羊胎盘这类东西，别说吃了，见都没见过。
0: 对，
3: 比如说这个羊胎盘，90天的营养价值高，你要是不说，我们哪知道啊？
0: 是啊，
2: 哎，那说到这事儿啊，我就得多说几句了。我吃了差不多1年多点的这个羊胎盘营养品，我的感觉是我选对了。选对了才能真正的滋补到身体里。那么之所以反复强调90天这个时间段，那是因为这个阶段各类的营养配比它是均衡的，那么适合我们人体吸收。较真儿的企业，他们在选择羊胎盘做这个营养品的时候，就会精准地卡住这个90天，真的是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主要呢就是为了让这个营养价值呢发挥到极限。 我们很多朋友跟你一样，

0: 以前听都没听说过，压根就不懂，到底九十天多点少点儿。能不能保证我就不管了，
1: 不好说，
0: 不好说了。那你要是吃这样的这个营养品，它这个品质就没有办法来保证。
2: 对，入嘴的东西嘛，就这个食品安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0: 是，穿衣服呢，咱穿的差点没关系，但是吃进去的东西
1: 那必须是安全的。哎
0: ，OK，
2: 是，
0: 我们得搞清楚它的原料的来源，对不对？这个是不是病阳胎盘呢？是不是长期受了那个阴积啊、体质啊比较弱的那个母羊的胎盘呢？
2: 这都不行啊，
0: 这都不行。只有羊，这只羊它本身就健康，它制成的营养品我吃到肚子里我才放心。所以品质管控必须从源头抓起。
2: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哈，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啊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啊，咱们也没办法说啊，我到他们那个工厂里头去亲眼去查看它的原料，这个做不到啊。
0: 做不到，那咱们就擦亮眼睛呗。选择那个合规大厂出品的产品，大厂一般额外它会拥有HACCP 体系的一个认证，这套体系说白了就是在生产的全流程的设置一道道的安全关卡，设置了很多关卡，从这个羊胎盘的采收、加工、灭菌、封装，每一道工序提前预判这个产品有没有风险，杜绝污染，全程规避原料变质、交叉感染、重金属超标这些隐患，全程的标准化管控。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产品我要吃，我肯定是觉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了。
1: 今天又跟阮老师了解了很多关于羊胎盘的知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也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互动留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叫家和万事兴。他说他的手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凉的，而且呢人的精力特别差，跟同龄人相比啊差远了。你要说营养吧，他说自己平时呢也特别关注这方面，像山药啊、芡实啊这些有益肾气的食材呢他自己都在吃，但是总觉得呢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听您说完以后，这是知道了一个保养的小窍门了。说要想补益肾气，不光要补，哎，还得给它锁住了，就不能再流出去了。他说自己呢回头就拿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来练练手。
0: 营养它在于哪儿呢？在于一个搭配，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是说不懂得搭配，你就可以来问我啊。营养在于搭配，今天的山药芡实是一个老牌的补益肾气的一个组合，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些都是植物性的食材，它有自己的局限性。古时候的医家就认为它们属于无情之物，需要在身体里呢进行一个转化。而您回去呢，你可以再搭配点羊肉啊，羊胎盘那个是什么？那是血肉友情之品，那它的滋补作用就会发挥得更强，这也是其他食材不能替代的。
1: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一进来啊没有空调，我还跟阮老师说了，哟，这屋里太冷了，阮老师伸过手来，我俩一握手，哎呦，阮老师手那暖乎乎的热乎乎的。
0: 那去年我已经在吃羊胎了呀，羊胎盘的这个营养品了呀，对不对？因为我上了年纪之后呢，我最最清楚就是我的身体的一天天的变化，我的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不补的话，它是一天比一天虚的，营养呢是慢慢的往外流失的，手脚呢就容易冰凉，精气神就会慢慢慢慢一年不如一年。那我是在有这些情况之前我就开始进行调理，我也用了一段时间的羊胎盘把这个气血补足，那身体呢自然就是常年的它属于温热的，我也不怕冷。
2: 是，所以说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都把您当成了一个榜样，都想像您一样呢精力充沛。包括我同学哈还跟我打听呢，
0: 打听什么呀？
2: 因为他妈妈是60多了，也想用您吃的那

0: 款羊胎啊、羊胎盘的营养品。
1: 没问题，他要是想试试，完全可以。羊胎、羊胎盘里边，记住含有活性细胞因子，可以修复养护我们的细胞。这个细胞如果年轻了，就里头的细胞年轻了，这个外头这个皮肤细胞啊、基底层细胞等等，它也年轻啊。那么羊胎加上羊胎盘的这种复合的配方，在让细胞恢复活力方面，它的作用特别的强。那么这个搭配也跟补肾气类似，一个激活，一个固本，营养互补，一加一大于几？
2: 大于二。
1: 对，那市面上呢，大多数的那个产品呢，它是，只有羊胎盘，加羊胎的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如果你碰到的是双料配方，而且又是90天的羊胎羊胎盘。这个产品那就更好了啊！首先营养高，吸收也好，不好的地方就是价格有点贵。当然，如果说哪位朋友经济条件还允许的，你就可以去吃了呀！啊，好了，这个话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再来看微友叫走遍南北，人如其名啊。他说：“冉老师，我特别喜欢旅游。我准备在80岁之前呢，我走遍全中国呀。”
1: 哎，这个愿望可真不小。要是想80岁还能走遍全中国，那他这身体就得是这样。
2: 那得是倍儿棒。
1: 对，
0: 你想要身体好，那就得跟着阮老师，咱把这个营养给吃好。
1: 哎，别说，这话说的还挺压抑。
0: 他下边还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1: 好。
3: 阮老师啊，从前总以为只要心情舒畅，身体就不会出问题。但我觉得心境再好啊，身体缺乏营养，照样是抗不住岁月消耗啊。翻看这几年的照片，头发白了，褶子也多了，真就应该像您似的早早补上羊胎、羊胎盘这类的营养。说起来也是缘分，我之前去河北的时候啊，当地有个特色美食羊双肠汤，一碗就感觉跟羊杂碎啥都有。后来人家就跟我说这里有羊胎盘，我喝了一口就放那里了，喝不惯。但是当地真的有很多人啊，一大早就去吃，早知道这么能补，那碗汤我就是硬着头皮都喝了。走遍中国呀，是我的梦想，我想让自己像发动机一样，永远能在看美好风景的路上。您什么时候举办个羊胎羊胎盘营养的团购啊，就当助力我梦想了。
1: 我已经感觉到他这个心情了啊。其实上了年纪之后啊，我们的气血是持续的在损耗，精力跟不上，体力跟不上，你想要这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游踏青，到处走一走，你要是身体不好的话，那就叫有心无力。好比那个老旧的发动机缺少了机油了，运转起来疲劳乏力。而羊胎羊胎盘呢，是难得的一个这个滋补品，要是说能把咱的气血补足了，咱这个精气神充沛了，这个身体如同保养良好的这个发动机，让您一路向前呢。那我今天说过了，肾气是衰老的开关，我们这些人要是把肾气补足了，我们身体的衰老就像是摁了一个暂停键，就没有那么快，就慢慢的衰老，那您就会感觉到身体有劲儿，抗造啊，然后往后你想去哪儿游玩，这都没问题。那么这个羊胎羊胎盘里呢，含有的生长因子，能给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老化的细胞充充电，能让肾脏细胞的修复能力变强，慢慢的这个往相对年轻的方向走。那么我吃的羊胎盘的营养品啊，不仅仅是汲取了90天黄金胎令的一个羊胎盘的营养，里边含有羊胎，这是很多这类产品当中没有的成分。那么这种营养力可想而知，我自己感觉非常好了。
2: 哎呀，我一会儿就准备去阮老师那儿看看他那个羊胎盘营养品到底什么样，放哪儿了。
1: 我告诉你，你肯定找不着啊。我昨天都带了，我就今儿没带。
2: 哎呦，这也是没赶上啊。那我们能赶上一波团购也行啊。您总说贵，那团购不就便宜了吗？
1: 啊，原来跟这儿等我呢。这样吧啊，我帮大家去联系联系厂家，看看这事儿能不能。

0: 做能不能谈下来，你呢就跟大家一起等我的消息吧。
1: 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营养饮食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好饿呀，
5: 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光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星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光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得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7: 航空队迎敌！
8: 迎敌！
0: 平安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笑傲人。
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9: 中国
10: 无被俘之空军。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1: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方山，狙击目标重新锁定，炸弹引爆器。
1: 是啊，紧急行事。
2: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那现在可以走了。
1: 是时候了。
2: 你在担心？
3: 我没有担心。只要人质在我们手里，他就一定得让步。只可惜。
2: 可惜什么？
3: 为了确保我们能够顺利走出，人质只能死。
4: 准备好了吗？

1: 重新锁定目标，目标是遥控引爆机。没有确定目标之前，谁也不许开枪。
2: 是。
3: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质而已，生死也没那么重要。
4: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此事无关的平民。当年我们抗击倭寇，保护的正是他们。没想到时至今日，
5: 没办法，为达目的。

0: 你们俩先走，我去找人质。
1: 飞辆车吗？
2: 车就在后面。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1: 我说过，确保我们安全之后，人质自然会放。

0: 队长，现在目标已经锁定，可以开枪。
1: 不许开枪，你报警还在他们手上。
2: 注意看队长手势。

0: 现在可是最佳时机，我知道。但队长不让开枪，一旦他们有动作，立刻引爆。老爷，
1: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个女特务还在房间里。
2: 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3: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有机会。

0: 你怕了吧？我应该是救不了你的。文渊，咱们要快点做决定了。宋永贞要有行动了。
1: 相信我的火候。
2: 记住，一旦共产党要逼我们到绝境，那就跟他们同归于尽。那冰封计划怎么办？
1: 听天由命吧，天要亡我，那也没办法了。对了，吐蕃叔已经去了看守所。你是说沈翔？没错。万一你我不幸。
2: 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
1: 你留在看守所，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
2: 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1: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0: 你错了，我见你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想杀了你，而是感到悲哀。
1: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就不会死。你现在跟我谈这个，娟子的死与别人无关，你认为行吗？永正。
2: 你我的账回头再算。现在把车开过来，
0: 车就在那儿。别跟我耍花样，我要一辆吉普车。把车开过来。是。
2: 让开。

0: 请吧，有劳了，上车。开枪！蒙古人，
1: 谁让你们开的枪？别给我在这演了！
0: 宋永哲，他就是个手无寸铁的学生，放了他，还在这儿耽误时间。
2: 你现在必须让我走。

好，我放你走，但请你别忘了，你终究是个军人。

0: 后会有期，我等你回来。秘密跟踪孙有成，千万不要暴露自己，一定保证明治安全。
1: 是。
0: 陈峰，
1: 到。
0: 通知全城各个小队警戒点，全体待命，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轻举妄动。
1: 是。动了。
2: 文渊。现在咱们去哪？
3: 除了出城还有别的选择吗？
2: 那怎么看你还在城里转？
3: 你以为王文渊会就这么让咱们走了？先把后边的尾巴甩掉再说吧。

0: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价值，刘正只是累赘。
1: 留不留不是你说了算。你的意思是要放了他？
2: 他只是个学生，本不该卷进来的。
0: 那要是万一因为他走漏了行踪呢？
2: 行踪？你知道下一步要去哪儿吗？

1: 接下来，我们到底什么打算？
2: 我和沈翔出城又往返，这次为了救你，又拼你的性命，莫文渊肯定会认为这后面会有一个计划。
1: 那，以你对他的。

0: 了解，他会怎么做？
1: 你我冒那么大风险在丰南城，王文渊肯定会认为那个计划就在那儿，而且他还会认为你我为了实施那个计划，也会留在城里。
0: 所以呢？
1: 出城。
0: 现在整个丰南城都是共党的军队，恐怕跑到天边也是无济于事了。
1: 跑？为什么要跑啊？ 冰封计划还没有实施，你我现在只是需要休整。
0: 休整？去哪儿？
1: 黑风岭。
0: 那里不是已经被共产党清剿了？
1: 但是越危险的地方。

0: 我等你很久了，投降吧。
1: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0: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开枪，要么放下枪。
1: 我是不会放弃枪的。
0: 宋永章。

0: 谁啊？
1: 大哥，是我。
0: 哦，是老弟来了，进来吧。
1: 大哥，大哥，
0: 坐。
1: 过了，怎么样？
0: 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哦，这酒啊。你拿回去吧。
1: 不，
0: 哎呀，拿回去。
1: 那难不成我这外甥女的？
0: 哎，你那外甥女啊，应该没啥事儿。我是听说啊，解放军今天在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你那外甥女啊也给押过去了。
1: 公审。会被枪毙吧？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哎，一个女娃子，她就是错，她能犯多大的错呢？你说说。
0: 你也别太难过，这啊都是命。
1: 这事儿要让她妈知道了，你说。
2: 得多伤心呐！
1: 难道什么也没留下？
0: 我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被押走了。不过
1: 什么？
0: 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啊，在你外甥女的牢房里看到她用血写了几个字儿。
1: 用血写了字儿？写了什么字儿啊？
0: 这也没写啥。

0: 就是几个数字儿。
1: 数字写的什么数字？
0: 这好像是七五八零三四。
1: 七五八零三四，老哥，你不会记错吧？
0: 哎呦，我老周虽然年纪大了，可这记性还好着呢。
1: 哎呀，老哥，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走了。
0: 啊，您等等，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这酒啊你还是拿回去吧。
1: 这酒你还是留下。
0: 哎呀，我不能留。
1: 哎，你留下留下。
0: 不能留。
1: 老哥，坐。
2: 既然这酒你不留下，咱们就给他喝了。
1: 这酒我敬你，咱把它干了。

0: 总算把宋永贞这个老对手给解决了，这下钱贵这一带应该能消停一阵了。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当年的宋永贞和我肝胆相照，同生共死。更何况，宋永贞的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你别忘了。
1: 那个守庙人，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可是宋永贞和那个女特务已经死了，就算那个守庙人仍然潜伏，他还能做什么呀？
2: 老翟，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1: 我明白了，
0: 明天一早全力搜捕守庙人。
1: 是。
3: 报告，
1: 西北方向一所民宅发生火灾，
3: 消防部门过去了吗？
1: 过去了，火势现在已经控制住了。 不过房子的主人已经被烧死，周围的百姓说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姓周的老爷子，平日负责张庄看守所的卫生打扫。
0: 张庄看守所？
1: 是的，所以过去消防的兄弟部队觉得其中有蹊跷，特意的通知了我们。看来我们又晚了一步，
0: 走过去看看。
4: 队长，情况怎么样？
5: 火情已经被我们控制，现场发现一具尸体，叫周阿福，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酒杯和酒瓶，据初步估计，是因为醉酒引起的火灾。

0: 为了死因没那么简单。
1: 什么意思？
0: 他很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的。宋老弟，
2: 老沈，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你怎么断定死者是被他杀的？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得起茅台酒吗？
1: 是。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底的碎片，
2: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1: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并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那咱们怎么办？
0: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

0: 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 凳领回家。
3: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千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互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哎呀，文渊啊，你们来了。
1: 老张，又得麻烦您了。
0: 哎呀，这话说的，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说。
1: 周大爷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0: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
1: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了解这个周阿福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文渊，你是不是对老周有怀疑啊？以我对他的了解，绝不会。
1: 为什么？
0: 老周跟国民党特务有血海深仇。
1: 怎么说？
0: 老周的女儿曾经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在一次任务当中不幸暴露了，被军统特务杀害了。

0: 所以无论如何老周是不会被特务收买的。
1: 这个老周来看守所多久了？
0: 好几年了。张庄看守所成立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
1: 好，带我进去看看吧。
0: 好，里边请。这里就是之前那个女特务被关押的地方。

0: 这几个数字会不会就是那个里头他老说联络的什么暗号？
1: 很有可能，所以得让赵静抓紧时间去破解。不过在这之前，咱们还得做件事。
0: 什么事儿？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杀死周大爷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守庙人。然而周大爷的死和宋永征冒险去救那个女特务，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0: 什么目的？
1: 现在宋永征和那个女特务都死，能够执行那个所谓计划的只剩下一个人，
0: 那个守庙人。但是那个老黄八蛋狡猾得很，咱们到哪儿去找他？
1: 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2: 把我放了吧！警察局同志，我确实是冤枉，我什么事儿都没干呢，你们凭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呀？我不想死啊！哎，警察局同志，警察局同志，啊！
3: 不是，那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来放我的？
4: 王队长要提审你。
3: 提审我？
4: 对，
3: 不对，这是要枪毙我了。不不不，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你们不能这样。
2: 快点，我，快点，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快
3: 点，饶我一命，
4: 走走，快走，
3: 饶我一命啊！
5: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3: 长官，
5: 我交代。
3: 不，长官饶命。
1: 你上次说你的上线联络人叫土拨鼠，
3: 是是，
1: 每次联络都是他来找你吗？
3: 啊，对，这老王八蛋他太狡猾了，合着他一开始就设计拿我当他的枪使啊。不过长官，我跟他可真没干过什么坏事，自始至终我就帮他拿过一次东西，后来不就被你们抓住了吗？不过抓住我也好啊，是长官你们让我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2: 要不然这条道上我是越陷越深，不可自拔了。
0: 行了，再废话真把你拖出病了。
1: 你跟踪过他几次？
3: 长官，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几次？
3: 我只跟踪过他一次。
6: 上次为什么不说？
4: 不是，长官，
6: 起来。
3: 长官，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确实是忘了。我如果有半句虚言，我天打五雷轰我。
1: 告诉我他的住址在哪儿？
3: 长官，他住哪儿？我的确记得。不过这老王八蛋他狡兔三窟啊，他是不是还住那儿？我就不能保证了。
1: 我只需要你。

0: 你带我去找到那个地方，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没问题，没问题。长官，
1: 只要你给小的一条生路，
0: 我张扬愿意马首是瞻，我肝脑涂地，我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1: 够了，
0: 镇长，事不宜迟，你马上去赵靖那儿翻译那几个数字，我带他去吐蕃署的住处。
1: 明白。
0: 走。

0: 我要找一下人，找那个财务处的小鱼。
1: 啊，好的好的，登记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进门二楼。
0: 哎，谢谢您，您忙。
1: 好好好。

0: 我们不走了，长官，我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你最好给我老实点。不是长官，您放心，我一定找到他。我就算把这个凤南城翻个底儿朝天，我一定要找到他。
1: 哦，我想起来了，穿过这条巷子，再过两个路口，就那儿。走走走走。
2: 李奶奶啊，给孙子送饭来了。是啊是啊，玉环啊，麻烦曾师傅交给我孙子。
1: 好，好，好。哟，今天又带了什么好吃的？
3: 小炒肉、青草菠菜。哎呀，
1: 我听得嘴都馋的。
3: 李奶奶，你可不能白使唤人呐，下回儿也给我烧点儿。
1: 好说，
3: 只要你爱吃啊，我下次多烧一点，也给你带过来呀。
1: 玩笑话，玩笑话。
3: 你放心啊，待会儿啊，我通知小李过来拿。
1: 好，
2: 那麻烦了。
1: 没事，我家里有事先去忙了啊。
3: 先回去吧啊。
2: 麻烦曾师傅。
4: 没事，慢走啊。哟，
2: 这俩小伙子真精神。
4: 老姐姐，老姐姐，你等等。
2: 啥事儿？
4: 你家有人在厂里上班啊？
2: 我孙子在二车间呢。大兄弟啊，干嘛这么问啊？不
4: 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也想进厂里上班，可是我们平头老百姓又不认识人，所以向你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去啊？
2: 原来这档子事儿啊，简单，现在解放了，不新花钱买关系那一套了。 让你儿子直接进厂里头考试，要是你儿子有能耐啊，厂里巴不得收呢。
4: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我孙子就是这么进厂的。
4: 太好了，太好了，改天啊，我带着儿子去试试。谢谢了，
2: 不客气，那我先走了。
3: 慢走啊。

0: 像就是这儿。
1: 要不咱过去看看。

0: 仔细搜索。
1: 你说这老王八蛋会不会藏在这儿呢？
2: 这得问你。
1: 我也不能确定啊。同志，你别老枪对着我，这太危险了。我跟你说，我从现在开始，我真心实意的痛改前非了。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有半句虚言，我张扬天打五雷轰。

0: 终于找到你了。
1: 哟，
2: 长官，长官，长官，我说什么来着？我的情报肯定准确吧？
1: 这老特务处心积虑的想搞破坏，你拿到这个文件里面肯定藏着天大的秘密。谢了。
2: 哎呦，不敢的。
1: 长官，我这回算是戴罪立功了吧？
0: 算，当然算。
1: 谢谢，谢谢长官。如果长官有什么要求，我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定。
3: 时间紧迫。连我
4: 到，
3: 我马上返回营地，
0: 让赵静分析这张图纸。你带人在这埋伏，万一土拨鼠出现，立即将他逮捕。
2: 是，
3: 行动。
2: 是。哎，长官，我怎么办？哎，
1: 长官，
2: 长官，我从现在开始，我重新做人了。
1: 跟我来，
2: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呀！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呀，我一定。
5: 这几个数字不是特务的秘密联络暗号，
0: 那是什么？
5: 我们破译了敌台通过无线电发布的电码信号后，台湾方面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布指令了。另外，根据我们的监测，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可疑电波，也就是说，潜伏在钱柜的敌特很有可能陷入了孤军无援的状态。
6: 你说，特务已经跟他们总部失去了联络？所以这串数字是联络密码的可能性不大。
5: 对。
6: 那会是什么？
5: 我也不清楚。不过那个女特务在公审的前一天将这串数字写在了牢房里，很显然。

0: 了那个守庙人。刚才你又说，文渊断定杀死周大爷的就是那个守庙人。
1: 是。看看这个。
0: 冰封计划。
1: 对。这是我从守庙人的藏匿地点找到的。

0: 这是冰封计划的图纸，只有启动密码和图纸同时出现的时候，计划方可启动。
1: 属下明白。
0: 冰封计划事关重大，你一定要慎之又慎之，切不可掉以轻心。

0: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1: 所以咱们得尽快弄清楚这张图纸绘制在哪里，而且那个守庙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那串数字。
2: 老翟，你马上去军部首长那儿汇报情况，请求支持。
1: 是。
2: 你打算怎么办？
0: 从图纸上看，上面绘制的应该是一家工厂，而丰南县所有的工厂基本都建于抗战时期。我准备先去丰南县资料馆看看，那里的资料是最全的。
3: 来看一看，瞧一瞧啊！
4: 看一看呗。
3: 瞧瞧，老板，你看看吧，啊，有一手人呢。这怎么可好的？老板，走啊！
5: 属下能把图纸和密码分开放置，是为了确保计划的安全进行。但是现在，川县形势凶险万分。属下奉命潜伏，万一有什么不幸，或者是图纸被毁丢失，将如何处置？
6: 属下，你是我手下，果然投了真。不过你放心吧，党国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已经秘密在丰南资料馆另行放置一份备用图纸。
7: 过去
2: 怎么不肯赏脸？
7: 只是没想到你能有这个时间。
2: 我把破解冰封计划的赌注都压在你身上了，我不得讨好讨好你啊？
7: 就因为这个？
2: 那你想因为什么？
7: 没什么。
2: 请吧。

0: 同志。哟，
1: 老同志，有什么事啊？
0: 同志，我想查点资料。
1: 没问题，你要查哪方面的资料？
0: 丰南火电厂。
1: 丰南火电厂的资料啊？丰南火电厂是咱大西南的重要能源供应基地，手续有点麻烦，我要先请示一下领导。
0: 还要请示领导？
1: 其他材料啊不用，但是发电厂资料要用，一定要上级领导点头的。另外还要军工部备案呢。
0: 这么麻烦？
1: 小心无大错嘛。同志，你有介绍信吗？
0: 有。
1: 那您别急，我

0: 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
1: 哦，

0: 你想什么呢？我在想，等我们粉碎了冰封计划，是不是就和平了？也许吧。我记得你以前说过，等没有仗打了，你就开一间小酒馆，跟方天翼、冉华他们一起喝酒。你还记着呢？你说的话我都记得。
1: 你呢？等和平了，你做什么？我还没有想好。
0: 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去不去？你推荐？哪儿啊？
1: 你先答应我去不去啊？
0: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怎么答应你？行，我去。
1: 行，你说答应的啊。等完成任务。

0: 到了。
1: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0: 我对那些大块头的资料文件可没兴趣，你先查着，我得去连我那边看看，晚点过来接你。
1: 好吧。
0: 走了。
1: 快点回来。

0: 有事儿吗？今天盘点啊。
1: 我说呢，我还以为资料馆被打劫了呢。
0: 过来一下好吗？给我帮个忙。
1: 帮忙？帮什么忙？
0: 我这岁数大了，有些资料放不上去。

0: 没有看到你啊。
1: 您好，解放军同志，您要点什么？
2: 我随便看看。
1: 好嘞。哦，您买围巾是吗？您想自己带还是送人呢？不是我跟您吹，我这边的围巾全都是纯毛纺织的上等货。您喜欢什么样的？我帮您介绍介绍。
2: 有红色的吗？
1: 红色有，您这边请，我给您拿去。您看这条怎么样？纯手工纺织，品相细腻，价格绝对优惠。您看这怎么样？
3: 贾队长，那好像是队长的车。我去看看。
4: 是。你把车开回去吧，我待会儿送队长车回去。
3: 是。
5: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

0: 幸福滋味。
1: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3: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5: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我们坚持一个螃蟹黄一个狮子头，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4: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5: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锁住鲜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4: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5: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4: 哇！
5: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呢。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的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乔祖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

0: 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1: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出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3: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吧，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0: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4: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啊，还好消化，营养搭配啊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调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0: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
5: 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

0: 99块钱，足足十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0: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3: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0: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呢，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4: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0: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1: 嗯，
0: 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4: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0: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组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5: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

0: 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2: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3: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4: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3: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5: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5: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7: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9: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8: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9: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0: 的存在，
8: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1: 凭栏是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0: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2: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3: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4: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3: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5: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6: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9: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8: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啊。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拿这一块。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队长，你怎么来了？我刚从郡捕回来，正好看到你的车。队长，你在这围巾店干啥？啊，这位同志想买这条围巾。 说呢，给赵科长买的，不好意思，我就要这条，帮我包起来。好嘞，帮我看点啊。哎，来，您拿好，谢谢，谢谢。同志慢走啊，
1: 队长，我帮你拿着呗。

0: 我就是你们千辛万苦要找的人。
1: 你就是吐蕃鼠？
0: 代号吐蕃鼠。
1: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0: 你知道冰封计划？
1: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0: 你还知道什么？
1: 我什么都知道。
0: 是吗？虚张声势这招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就算是你们知道冰封计划，但也无法知道冰封计划的目的和具体的实施步骤。我猜想你到这个资料馆来也是为了想弄清楚这图纸上到底画的是什么吧。
1: 丰南火电厂。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看了这个才知道的吧。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丰南火电厂。姑娘，看来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你死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了。
1: 就算不死，你的计划也不会得逞的。
0: 那就试试看吧。只怕你没有机会看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每次杀人都是迫不得已啊。我喜欢用火，我要让你们早日投胎，转世重生。

0: 军部首长什么指示？
1: 首长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组织边防计划，不能给敌特让他可乘之机。好，
0: 队长，咱这去哪儿啊？
1: 咱们得去连武那边看看了。
0: 赵科长，
1: 赵静在凤南资料馆查阅资料呢。队长，你说图纸上咱们给拿到的，是不是那个老特务就没办法再启动边防计划了？
2: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3: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4: 坏了。

0: 你们俩坚持住，咱们走。停住，赵静！停住，
1: 快！
0: 停住，赵静！一会儿就没事了啊！
2: 丰南火电厂，拍电视。
0: 我知道了，先送你去医院啊！
2: 不行，土拨鼠已经拿到图纸了，你再不去就完了。放心吧，我没事儿，我等着你。

0: 同志啊，你找谁呀？
1: 师傅，我儿子是二车间的小张，他今天加班，我呢给他来送点饭。
2: 这二车间有好几个姓张的，你找哪个小张啊？
1: 他叫张大国。
0: 张大国？
2: 这二车间呢还真有个叫张大国的，可是啊，他的年纪看上去比你还大几岁呢，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
1: 不对吧，他说是在这个厂子上班的。
2: 同志啊，你会不会记错了？
1: 记错了？怎么会记错呢？

医生，赵科长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太好了，帮我照顾好他。喂，丰南电厂保卫科，什么？有特务，可能潜入发电厂。好，我马上去查。

0: 老曾，这个老曾还在睡觉。老曾，醒醒！老曾，哎，老曾，老曾，快来人！老曾，老曾！
1: 暴风突击队防务员奉命前来抓捕特务，
0: 原来是王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开门！这边，半个小时前，我还跟他喝了杯茶。

0: 这边。队长，就是这儿。
1: 请进。
0: 是。
2: 开门。
0: 是。

0: 电报军部，请求增援。
1: 是。你们俩留下警戒。

0: 进来吧，王队长。
1: 真想我在这儿候你多时了，
2: 还真是辛苦你了。
3: 怎么就你一个人？
2: 不可以吗？
3: 如此淡定，哪来的自信呢？
2: 你还真是啰嗦。
3: 可以不啰嗦，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整个丰南将变成废墟，整个西南将变成黑暗。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把枪放下，
4: 把枪放下。

0: 舒爷，你不觉得这是个愚蠢的计划吗？
1: 计划愚蠢不愚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这么有魄力，这么有骨气，只可惜天妒英才，王队长，对不起了，少爷，让你费心了。

0: 赵鑫怎么样了？
1: 我就知道你要问赵科长，放心吧，他早点回家了。

0: 赵科长，你该拆线了。
1: 这两天王队长有没有来？
0: 哦，王队长他受伤了。
1: 受伤了？他怎么受伤的？
0: 他抓特务的时候腿上中枪了，不过你别担心，他恢复得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
1: 没事就好。

0: 赵静，
1: 王队长，
2: 赵科长呢？
1: 赵科长刚已经出院了，才走。
3: 赵静同志，你真的认真想好了？
4: 是，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3: 那好，我尊重你的。

0: 报告首长，腿上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找赵静。
1: 赵赵静，他已经请调离开军区，现在去56军机要处担任处长。

0: 有了这条围巾，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你离开我了。
1: 林月，
0: 陆静，你答应过我，等和平了，要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可是我。
0: 我的小酒馆还缺一个老板。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

0: 妈妈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0: 一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 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

0: 伸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

0: 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928年5月，奉系军阀部队兵败，北伐军向北京天津一线集结，驻扎保定的奉系军队第五军随即向北京方向收拢。日本驻中国屯军以保护保定城内的日本侨

0: 妈了个巴子的！这小日本真会趁火打劫，美方军还没到，他们先动起手来了。
1: 如果不是大帅府命令，我已经完全可以歼灭这部日军。核部队撤出来，还需要多长时间？
0: 预计还得一个多小时。负责掩护的是哪支部队？
1: 是军作战参谋苏海龙带领的军支数人。
0: 海龙，谁让他上去的？
1: 是他自己主动请缨带队上去的。
0: 胡子，
1: 他坚持要去。他说，那支部队是他自己带出来的，他有把握。
0: 传我的命令，让他马上撤出战壕，即刻回北京，向我报道。

0: 啥时候去救三排长？
1: 这么多小日本，咱们这么冲过去，根本就救不出江峰他们。

0: 你怎么那么好带兵打仗啊？
1: 是，卑职以为，既然选择戎马生涯，就应以战场杀敌为本分。
0: 你明白我为什么把你调到参谋部吗？
1: 卑职明白军长的苦心。
0: 好了，别军长卑职的，这又没外人。
1: 哎，爹，孩儿给您请安。
0: 既然你明白，就要理解我的苦。

0: 要知道，好好的保全自己。
1: 爹，可孩儿毕竟是名军人呢。你是个军人不假，但你必须记住，你们苏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爹，哪个军人不是父母生、父母养的？孩儿以为，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
0: 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
1: 在军参谋部，就不能尽到一个军人的职责吗？年纪轻轻的，你怎么这么迂腐？这怎么能叫迂腐呢？
0: 爹，行了，给我记住了，好好在军参谋部待着，以后会有机会让你显示。
1: 哎，哎，
0: 爹，
1: 新缴获的小日本的装备。
0: 哎，没什么事儿，去看看婉婷。我跟你华叔商量好了，等婉婷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1: 真的？
0: 还笑什么笑？赶紧去吧。
1: 哎。

0: 婉婷，
1: 樱花姐，
0: 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哪有？
0: 是不是海龙回来了？
1: 是。
0: 那你快去见他吧，我就不耽误你了。
1: 啊，樱花姐，回来见。哎。

0: 实习很辛苦吧？不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哎，听父亲说，他和华叔商量了，想等你一毕业，就给咱们俩完婚。
1: 怎么，你不愿意呀？
0: 我怎么会不愿意？我巴不得今天就把你娶回家呢。
1: 那也要看我愿不愿意啊。
0: 你会吗？
1: 少来。

0: 二哥，你让海龙到我这儿来盯几天。好。哎，二哥，发生什么状况了？
1: 状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海龙这孩子机灵，身手又好，我放心。我马上让他过去。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是。
2: 老爹，土肥原先生来了。大帅知道吗？知道了，大帅，请您接待一下。
3: 叫土肥原先生客厅就坐。
4: 是。
2: 华叔亲自打电话，让你去大帅身边，一定是在准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突变事件。
4: 明白。
2: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记住，一定要保住大帅的生命安全，就是牺牲你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3: 我明白。
2: 去吧。等等，记住，给我机灵。

0: 感谢土圣贤将军和方泽千吉公使的盛情邀请。大帅最近公务繁忙，身体不适，恐难赴宴啊。
1: 在下听说大帅最近很是劳累辛苦，但何不就此放松放松，大家把酒言欢，排忧解愁。
0: 大帅何忧何愁之有啊？
1: 北伐军已经迫近京军，大帅无忧自然可喜，但还是请华叔通报大帅，在下也好回去复命了。

0: 这是和张作霖的会谈，不会那么顺利的。上峰之事，你可以适度利用你和日本军界的关系。你明白应该怎么做了吧？已经在进行之中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除掉张作霖比较好。
1: 可以，总部命你临危决断，不必事先请示。
0: 你们也要小心，
1: 放心吧。日本人是敢对美国领事馆下手的。

0: 现在官邸外面都是眼线。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下手？
0: 进来。
2: 老李，
1: 大牛。
3: 哎呀！哎呀！哎呀！这家伙，你咋整的？怎么瘦成这样呢？
1: 没吃肘子呀？
0: 大牛，你通知二金和赌三，明天晚上大帅府眼前有海龙带着你们，把府外那些眼线全部除掉。
3: 没问题。一会儿到厨房找我啊，给你整俩好菜，好好。
1: 等咱们俩办完了正事再吃。
3: 那行，这么定了啊。
1: 啊，
3: 好嘞。
4: 感谢戴军长与我们的长期合作。
5: 哪里？眼下，张学良正在和南京政府进行和谈。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小。
4: 说吧，需要我们配合你做什么？
5: 除掉张总理，除掉他对你们和我都有好处。
4: 说来听听。
5: 张作霖是不会真心跟你们合作的，他不过是在利用你们。如果除掉张作霖，把东北军的军事权交给我，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展开合作，共同治理满洲，实现帝国的远大理想。
1: 不明白了吧？
3: 放心吧，就这点事儿，拿把掐的。
1: 好，准备一下，行动。

三宝本部は会津信用に戻る時間乗る列車の番号を知りたいです。

0: 这是大帅今晚赴宴的行车路线。
1: 二哥，既然你觉得这么危险，为什么不劝劝大帅推掉今天的晚宴？哼，大帅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劝得动吗？这日本人不敢在自己的晚宴上动手吧？
0: 他们不敢，不代表着别的方面不敢。你现在就去。 把沿途的路途再巡查一遍，记得不要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2: 放心吧。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在东郊民巷内下手。

これはドイツの最新技術です。2キロ範囲以内、粉々に飛ばす。

0: かが、彼はすでに途中です。
1: そろそろだ、行きましょう。
0: はい
1: はい。
2: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如果反应及时就会迅速掉击。

0: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你一旦发现有人追袭大帅，务必坚决阻拦住。等大帅离开东郊民巷后，你们再撤离。
1: 明白了，放心吧，老弟，
0: 去吧。

0: 喂，是我。
1: 国忠啊，安排的怎么样了？
0: 放心，我已经把部队分散好了，在东江密巷路口，不会亲自带队。
1: 好，保重。

醉倒。

0: 好好教训这帮瘪犊子。
1: 大帅放心，绝对不会放过他们。海龙。

0: 中に二人の死体を発見。一人は客席、もう一人は後ろの席です。だが焦げられたので確認はできない。
1: 誰の仕業だ？
0: ソ連の可能性は一番高い。南京方面の可能性もある。
1: ああ、調べてくれ。
0: はい。
2: 何人か逃げられたか。
1: そうだ。
2: それに死体が焦げられて確認できない。
3: つまりあいつが死んだかはっきり判断できないか。
2: そうだ。
3: 彼の鑑定話す情報確認できないか。
2: 現時点は動かない方がいい。安心しな。私は自分の考えがある。
3: ありがとう。
4: 买份报纸。
5: 是。
6: 来来，郭小二，来来来，
7: 来
6: 我买份报纸。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9: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

0: 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浇，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 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

0: 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长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

0: 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浇，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 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

0: 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军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拖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南炮台。
7: 航空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9: 笑
0: 声人。
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0: 中国
11: 无被俘之口诀。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3: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北的南部、赣中以及赣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赣东北在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赣中西部、赣南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出现。赣北的南部、赣中东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北部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的最低气温，全省23到25度，局部在21到22度。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海
1: 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骗子剧本天天换。 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3: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这个怎么打不开呀？哎呀，
6: 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没关系，曾耐心的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7: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大山怎么样了？
1: 这满大街都是大山遇刺的消息。
0: 戴军长没事儿，咱出发，请。

0: 冷静一场啊！爹，你没事吧？哦，老眼昏花了，不小心碰了一下，没事。
1: 大帅怎么了？
0: 大帅，好着呢，在书房呢。
1: 那这报纸，吓死我了！
0: 懂事了，孩子。海龙没事吧？海龙好着呢，去吧，在自己房间呢。
1: 二位叔叔，婉婷告辞了。
2: 华叔，您请留步。
3: 慢走。

0: 进来。
1: 海龙。
0: 婉婷，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0: 我这不好好的吗？来，过来，坐。你都听说了？
1: 这事全北京的人都知道了，我还用听说？你没看报纸吗？
0: 有什么可看的？所有的我都亲眼看了。
1: 真吓死我了！你说是谁敢对大山动手啊？
0: 日本人、苏联人、革命军。但是我觉得日本人的可能性最大。

0: 大帅能咽下这口气吗？大帅是不是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小日本？
1: 那得看大帅怎么想。只要他一声令下，我就能让他出了这口恶气。
0: 扛枪打仗是你们军人的本分，可是你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得保全自己。
1: 放心吧，我们硬着呢，子弹都绕着我走。
0: 虽然子弹没长眼睛，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的话。

0: 好了，林芳姐，你手可真巧。
1: 不是我手巧，
2: 是我们婉婷长得漂亮。
0: 海龙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2: 怎么那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啊？
0: 瞧你说的。
2: 我可告诉你啊，成亲以后呢，你这大小姐的脾气可得好好改改啊。
0: 我有吗？
2: 你说呢？
0: 你说有就有呗，我改就是了。
3: 新郎

0: 今回頼んだぞ。
1: 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
0: 鉄道を破壊した後、我が部隊と合流し、一緒に北朝鮮人を攻撃せよ。
1: はい。

0: 多谢各位朋友来参加犬子的婚礼，国中我在这儿略备酒席，请大家吃好喝好，谢谢大家。
1: 国叔，国叔，给二位贺喜了啊！
2: 赵局长，百忙之中你能光临，非常感谢啊！
0: 瞧您说的，要是没有您呐，我赵建友哪会有今天啊？
3: 客气，
2: 建友啊，今天必须多喝几杯。
1: 那是啊，今儿啊，咱们一醉方休，
2: 来，坐，
1: 请坐啊。

0: 你见过？你今天真好看。那我平时就不好看了。都好看。海龙，你要答应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你现在不光是为自己好好活着，也要为我好好活着。
1: 放心吧，我会的。龙哥，老爷叫你去，给大家敬酒呢。
2: 马上就来。
3: 二哥，婉婷和海龙两个人终于终成眷属了，
2: 大哥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3: 爹，我会对婉婷好的。爹，放心。爹，感谢您老的养育之恩。好，海龙，你没有辜负爹对你的希望，我在这儿。 祝福你们，
0: 爹！我以后一定会像海龙一样，孝顺二老的。

0: 準備はどうだ？
1: ご安心ください。爆弾はすでに仕掛けました。いつでも爆発できます。
0: 一気に爆発させ。

0: 什么声音？好像是从北大营传过来的。
1: 副旅长，副旅长，
2: 出什么事了？
1: 日军开炮了。
2: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他们打过招呼了，今天晚上军事演习，不必惊慌。
1: 不对呀，他们的炮火都打到我们阵地上来了。
2: 打过来了？为什么？
1: 不知道啊，听说柳条湖铁路被炸了。
2: 谁炸的？
1: 鬼知道谁炸，现在日本人说是我们炸，军队已经开进来了，连炮都轰过来了。
2: 什么？这节骨眼旅长也不在，走，赶紧给我看看去。
1: 好。
3: 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北大营有炮声传来，会不会是日本人打过来了？
3: 都别着急，我马上打电话问一问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了。
4: 报告，报告局座。
3: 讲。
4: 日军虎视台守备队突然向我北大营守军发起攻击，现在战况不明。
3: 北大营是戴子文的部队，那里驻守了一个旅的兵力，守住应该没问题。我怕的就是戴子文，他按兵不动。我马上回司令部。
0: 爹，我带部队先去。
3: 用不着你跟我去，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在家里好好陪着婉婷。
0: 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5: 爹，就让海龙去吧。
3: 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你。记住，保护好自己。
0: 嗯，
3: 走。
0: 江峰，
6: 到。
0: 带上我的衣服，通知玄英马上集合，跟我在北大营五花里处会合。
6: 是，胡子，走。
5: 小心，
3: 大敌当前，千万不要莽撞用事，只需十元，不可应聘。
0: 你放心吧。
7: 二姐，我跟老爹出去一趟，你在家陪伴小姐。
5: 不用了，战事来得这么突然，医院里一定人手不够，我要去医院帮忙。
3: 闺女，爹不能照顾你了。自己小心点啊。
5: 放心吧，爹。
3: 我们走。

撤出沈阳，是，我马上集结部队。撤出沈阳，在锦州一线集结。

0: 上当，
1: 撤退。
2: 我接到的命令是撤退的命令。耻辱，东北军以往的气魄到哪儿去了？
1: 国忠啊，你先不要着急，你是军人，还是服从命令吧。
2: 可城中的那么多老百姓到哪儿去？海老就带着一个营的兄弟上去。
1: 你有军职在身，必须服从命令。这样，由我亲自带领帅府的警卫连前去接应海老。二哥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呢？当年刀口舔血的日子，我又不是没有经历过。把心放到肚子里头，我会安全的把海龙给你带回身边。鲁三，
0: 老爹，
1: 通知警卫连集合。
0: 是。
1: 再见。

0: 他阵亡了！
1: 传我命令，加快车子速度，快跟我来！快点，快走！

0: 告。
1: 入れ。
0: 加賀、参謀です。
1: 読め。
0: 北十屯地占領し、今新陽に向かってます。
1: よし。すぐ第二師団に伝令。全力に進め。信用を包囲せよ。
0: はい。
2: 营长，
3: 命令前进。
2: 报告营长，前方不远处发现大批溃败东北军士兵。
3: 贾峰，
4: 到。
3: 带着弟兄跟我上前面看看去。其他弟兄继续前进。
4: 你
3: 走，
4: 你跟我走。
3: 停止前进，注意警戒。身为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大敌当前，怎么能够临阵退缩？你们旅长和副旅长呢？
5: 旅长不在，副旅长已经阵亡了。要说打，

我身后的这帮弟兄，没有一个是孬种。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今我是接到了上峰的命令，才撤的。谁下的命令？自己看吧。

0: 我们已经到了家门口了，下命令撤退。你王八蛋！你，江峰，
1: 通知全营就地设伏，阻击日军。
2: 是。
0: 小日本实在欺人太甚了，咱们打吧！服从命令，撤！

0: 小日本还没打进来呢。现在沈阳城岌岌可危，身为警察，我们虽然不是军人，但是抗倭守土同样是我们的责任。日本人想要打进沈阳城，我赵建勇第一个不答应。
1: 不答应！不答应！
0: 我也知道，弟兄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 有愿意跟着我赵建勇扛枪打日本人的，我赵建勇以双手欢迎。不愿意的，我也不会勉强你们。但是有一点，你们一定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能当日本人的走狗。
2: 是。
0: 彪子，
3: 到。
0: 去，把武器弹药库打开，给弟兄们装备好，准备战斗。
4: 是，
5: 兄弟们，收了。

0: 去通知大家，马上在二荆街构筑防御工事。
1: 二荆街，
0: 是。你想想看，现在日本人的小股部队已经渗透进来了，北门已经失守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司令部了。

0: 别说话，别说话。
1: 这边，八哥，谁让你开枪的？走。
2: 营长，地流都埋好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很快就到。
3: 虎子，
4: 到。
3: 一会儿打起来之后，专挑日本人的轻重机枪手打。
4: 好嘞，
3: 去吧。
4: 高总。

0: 我们两家给你们从小定了娃娃亲，你妈妈的意思，你们应该见个面了，交往起来。哎，贤侄，你的事于公于私，只要孟叔叔可以办到的，绝不推辞。只一件，剑桥航校在赴华招飞的事情，不要跟我提。
1: 来赴华招飞。
2: 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叔叔为何如此反对招飞啊？你不是那谁吗？
1: 我是那谁？
2: 新时代青年当做自己的主人，像你这种连婚姻的事都要别人包办的，简直愚不可及。
3: 不要给大山添乱，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这个可不是单单的是一面锦旗，那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认可我，这就是一份责任，所以呢我就更不能松懈了。你们俩看啊，今儿这个食材我都准备好了，看着怎么样？
1: 看着不错呀。啊，山药啊。这是什么呀？
0: 这个鸡蛋米，
1: 芡实
0: 鸡头米，
1: 是不是？
0: 把它扒了，里边就是白的。
1: 对呀，我记得芥末芡实是白的。这是什么？这是猪肉吗？
0: 我们上海话叫牛龙松，就是肉馅儿。
1: 肉馅儿。这是啥呀？这个是我不认识。
0: 这个没见过是吧？
1: 啊，没见过。
0: 拿起来看看。
1: 我拿起来看看，我也不认识。
0: 你也不认识
1: 是
0: 吧？真没见过是吧？
1: 啊，我应该见过吗？
0: 不仅是见过，关键你还吃过呢。我昨天做的羹到谁肚子里去了？
2: 昨天啊，这个是羊的那个胎盘吗？
0: 哎，把那个妈去掉，这个就是羊胎盘，只不过它就是干品。哦，
1: 羊胎盘，总听您说啊，这算是见到庐山真面目了啊。不就这个啊？这手感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看着这一大坨，这放在手里也不沉呢，轻飘飘的，分量很轻啊。
2: 是，而且我原以为这个东西它得是乱糟糟的一坨呢，但没想到这看上去还挺干净啊。哎，
1: 刘老师，立冬，你看这里边还有一个这个呢。哎，这个。
0: 这啊，我知道，我知道。
1: 哎，这个绕来绕去是不是那个脐带啊？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哈真是蒙对了。这就是脐带。
0: 对呀，这个小羊在母体里呢，就是靠着这根脐带，从这一座小房子里源源不断地获取养分。所以有的地方呢，把这个呢叫做羊房子。
1: 羊房子。
0: 而这根脐带呢，就是生命输送养分的一个通道。母体呢，把源源不断的营养啊、活性物质汇聚于此，支撑生命从无到有，慢慢的就成型。所以呢，它也是藏着新生力量的生命的小房子。
2: 是，我小时候我们家养过羊啊，就是有一件事儿我一直觉得挺神奇。这个羊呢，它本身它是属于那个食草性的动物。
0: 是啊。
2: 但是母羊生完那个小羊羔以后呢，它就舔小羊身上的那层胎衣，那层膜，然后呢，它把这东西都吃掉，就等它吃完之后就感觉它这个奶突然之间就变多了，然后小羊呢就直接喝奶了。
0: 你说的这事儿就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也是动物求生的一个本能。这个要是放在那个野外，这个母羊生完那个羊崽子以后虚弱无力，而且它的身旁全都是危险。
2: 是，
0: 它没办法休养个什么，养个月子什么的，
1: 豺狼虎豹，
0: 对，没法休养。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它怎么恢复体力呢？它就靠着吃胎盘快速的补体力，然后呢催奶水，迅速的把体力恢复以后，保护自个儿生下来的幼崽儿。这就说明羊胎盘呢快速恢复元气，补足损耗的滋补能力。这个动物呢靠着它恢复体力了，那要是咱人呢，就是用来调理身体，延缓衰老。
1: 哎呀，现在这儿总提到衰老，说实话没人愿意变老啊。谁不怀念那十七八岁的时候啊？我爸妈聊天的时候还感慨过呢，那时候腿脚有劲儿啊，躺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天冷了不怕冻，忙活一整天吧都不觉得累。可上了年纪慢慢就不一样了，他们说自己稍微累一点就缓不过来，精气神也没有从前那么好喽。
2: 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上了岁数的人呢，也不是说真想重新的回到那个十七八岁，而是呢想要那份精气神。
0: 对，
2: 就是说身子呢，你说暖暖乎乎的，手脚有劲儿，对吧？也不用被身上的大大小小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给拖累。
0: 你这话说的没错，如果想要保持那份精气神儿，那份好状态，就一定要守好身体里的就那个衰老的开关。
2: 开关，
1: 身体里的衰老的开关在哪儿啊？这头一次听说呢。
0: 头一次听说呀。我跟你说吧，这个从这个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昨天锦旗刚挂上啊，今天早早就来忙活起来了，是忙活一大桌子啊。
2: 这个锦旗给了阮老师多么大的动力啊！你看看，瞧这架势，咱们今儿又有口福了啊。

0: 依传统的认知来说，这五脏六腑的运转要靠肾气来供给能量。哦，
1: 肾。
0: 对，那一旦这个肾气它要是亏耗了、亏损了、不足了，五脏六腑它就得不到足够的动力，然后各个脏腑的机能慢慢慢慢的就下去了，不行了。人呢也一样，就一点一点的走向衰老。所以这个肾气就好比我们身体掌管衰老快慢的那个总开关。就咱们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呢，说实话肾气真的是足，那个时候咱们是什么状态？身体结实吧？
1: 那是。
0: 你爬个山腿脚轻巧吧？那头发哪有白头发呀，乌黑的浓密的，这吃嘛嘛香，牙口好。啃一根大甘蔗，从头啃到尾，不费劲儿。
2: 是，
0: 这就应了咱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肾主骨，生什么？
2: 生髓。
0: 对呀、啊，其华在哪儿啊？
2: 其华在发。
0: 这个呢？
2: 这是牙齿啊。啊，齿为骨之余啊。
0: 你看，经常看书，
2: 对，
0: 就是有道理。
2: 其实这些哈、都是肾气充足与否的外在的表现。
0: 没错。
2: 所以说，我们想要慢点变老，就是您说的这个衰老的开关，我们的肾就得把它保养好了。
0: 没错，它就像身体里的原生的那个蓄电池，咱们全身的那个精气神啊、骨骼力量啊、脏腑的活力啊、循环代谢呀、全靠这一块蓄电池给供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那照理说，年轻人这个本钱呢是挺多挺足的，但是往往消耗也大。我跟你说说啊，现在的年轻人熬夜啊，过度的劳累，然后压力也大啊，这些都是在透支他身体里的能量。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处于那个低电量状态，用过头了，不充电，
2: 对，
0: 低电量状态，
2: 耗损太多，
0: 耗损太多，所以特别容易疲惫，没什么精神，手脚凉啊，然后呢，肚子也是凉的，摸摸腰也是凉，哪哪的浑身都是凉的。
3: 哎，你这么一说，我身边好多人真的都是这种状态啊，下班到家话都不想说呀，什么也不想干，哎，往床上一倒，沙发上一躺，
0: 你说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呢，肾气呢就开始自然的衰减，然后呢，头发呢就开始花白，然后一大把一大把的掉，牙齿全都松动了，然后腰酸腿软，关节怕冷，走路腿发沉，稍微一动，哎呀，我也累死了，动不动还找厕所，这个也是身体的蓄电池亏电、供电不足的表现。咱们刚才说到肾为先天之本，但它不是无限续航的能量，只减挺方便的，但是增是很难的。那么如果说咱们在年轻阶段过度的消耗，终究这个人的身体就会亏虚。
3: 那想要抗衰呀、补元气啊，关键就是补足我们的先天之本呢、
0: 是。
3: 王老师，那你今天准备的这些是不是就帮我们来充电的呀？
0: 我今天就是用这些来补足咱们身体中缺失的能量。这个呢，你刚才说准了，
3: 山药
0: 就是山药。山药啊，我跟你讲，《本草纲目》说它能益肾气、健脾胃。现实呢，《神农本草经》里也说了，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那么那个你没说准，那个我刚才说叫牛龙松，就是肉末。它不是猪肉。
3: 我猜一猜。羊肉，
0: 没错，这个是羊肉的那个肉末啊。羊肉它是益人的肾气的好食材，管咱们的虚劳啊、寒冷啊。那么还有重要的就是那个干巴巴的
3: 羊胎盘，
0: 对，羊胎盘，草木是无情之品，而胎盘是孕育生命的地方。是从精血化生而来的，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滋补的作用特别的棒。古人说，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儿，就是借用动物的血肉精华，填补掉人体的亏损。那我这也是属于七十出点头了，所以呢，就过去的一年多呢，我就开始吃点羊胎呀、羊胎盘这类的营养品， 把我自己身体缺失的那些给它补

0: 回来。
1: 是，而且您补的这个效果哈，我觉得真的是显而易见，
0: 不错哈。
1: 对，因为我妈老说嘛，在电视上看到您，觉得您特别的精神哈，气色也好，我妈就说，你说阮老师这怎么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70岁的人呢？根本就不像，
0: 不像
1: 啊，包括皮肤啊、状态啊各个方面啊，就感觉保养得特别好。其实这么看来呢，就跟您平时吃的这些营养有关系。所以说这回啊，阮老师把他保养的法子哈告诉我们，大家呢把他学到手了，回去呢咱们也可以安排起来了。
0: 其实这个好的营养呢，我们肯定是要补点吃点的，比方我们这两天说的羊胎盘，
2: 对，
0: 它富含多种活性肽，还有生长因子、细胞因子，能够修复我们日渐老化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老化。而它里边呢还自带天然免疫球蛋白，我们很多人为了增强抵抗力，那就需要注射一些什么免疫球蛋白，这个花费高不说，外来药剂啪叽扎屁股里了，打进身体里了，咱心里还是多少有点负担的。而这个羊胎盘，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跟我们人体的精血是同源的，所以呢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这些营养，它抗老滋补的作用呢也就更好。
2: 难怪不少人呢宁愿食补啊，打针终究是外源补充。食补养出来的是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牢靠。所以啊，羊胎盘呢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食材啊。
0: 哎，这话就说在点子上了，我爱听。这个羊胎盘，包括你面前的那个洋房子，可是我今天这一道菜的灵魂食材。要没了它，我提到的食补的作用啊，就差了一大半儿。其实立冬啊，自古以来，不少的豪绅贵族都喜欢用羊胎盘来食补。羊就有道名菜叫防爆胎，就是在明清时期啊，那个扬州的盐商，这个地方荷包
1: 特，腰包鼓鼓，
2: 有钱人，
1: 有钱多，
0: 富足，他们酷爱复刻宫廷的八珍宴席啊。八珍宴席有一道菜是用的豹子，可是豹子呢，你去弄那个爆胎，你弄得不好，你被他给吃了。
1: 哪儿找去啊？
0: 是那豹子多厉害呀！于是呢，扬州的大厨们呢就想了一个方法，秉持着这外形相仿、滋补功效相近的这个原则，他就改用了羊胎盘，创制出仿爆胎这道名菜。而想要滋补的作用更好，羊胎盘这类食材最好就是选择在90天这个时间段的最好。
2: 这两天听你说我也明白了，90天相当于是黄金时段了，能发挥出食材巅峰的营养价值。
0: 没错，90天的羊胎盘就好比是8分熟的水蜜桃，果肉饱满，养分充足，既没有那种青涩寡淡，它也不会说这桃子熟透了，这软烂
2: 一碰就破。
0: 对，它是属于那种恰到好处。
2: 对，
0: 那么它调理身体的作用就会更好啊，就像你说的，发挥这个食材的巅峰的营养价值。
2: 对，
1: 羊胎盘呢，就听您说完之后啊，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它最早是专供达官贵人享用的滋补的珍品。
0: 对，
1: 那咱们今儿是不是就能跟他们一样了啊？再体验一下那个食补的魅力。
2: 那阮老师，虽然咱吃不到那个仿爆胎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也不能让我们哥俩失望吧？
0: 我这儿给你来一道山药芡实蒸肉丸，我让这道菜是又营养是又美味儿，保证你们哥俩吃了都满意。
2: 太好了。
0: 好，我现在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皮儿的山药，还有羊肉末、去了皮儿的芡实、娃娃菜、处理过的羊胎盘，以及葱姜水，还有生粉、盐、生抽。首先呢，把这个山药呢要拍成泥。

0: 羊肉末里头呢放点葱姜水，然后在肉末里边再倒入山药泥、芡实以及处理过的羊胎盘、生粉、盐还有料酒，搅和上劲儿，顺时针搅，然后把它搓成肉丸儿。随后呢再把娃娃菜平铺在盘子里，把肉丸呢一个个的放在娃娃菜上，菜叶上再倒点生抽，然后呢就上锅蒸，蒸熟出锅。那么今天的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就完成了。观众朋友，你们现在都学会了吗？就现在有些朋友就跟我说啊，我怕冷，我没力气，我没精神，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就要给你的身体补足能量啊，
1: 充充电啊。
0: 对呀、啊、那我今天的这道菜就能充电呢。
1: 嗯，
0: 山药芡实蒸肉丸，主食材恰恰都是跟补益肾气它相关的。那这几样食材呢，它不是随意的搭配在一块儿的。山药和芡实它能固肾色精，平和补我们的肾，原本是父亲主女科里边的益黄汤的一个搭配。
1: 嗯，
0: 而饮膳正要当中有山药和羊肉的组合，那这个组合呢它有温补肾阳、补阳不燥热的作用。我就根据那书上的这些经典的组合，结合我们现代人的营养缺乏的情况，又加上点羊胎盘，补益肾气。我们想要补足肾气，一方面把营养填补上来，还有一方面呢，我们还要锁住营养不流失，只补不收，那精气白白的不就耗散了吗？那补了不就也是白补吗？我们很多人进补啊，说没用，进补了。那为什么呢？就是肾精补进去没有留住、那熬夜呀、劳累呀、日常的消耗全都把这些营养给漏出去了。那芡实呢就相当于给这个粮仓装上一个闸门，把山药胎盘补进来的营养牢牢地锁住不外泄。
1: 嗯，
0: 做到补而不流失，
1: 是，这就是属于一个完美的搭配了、
0: 对呀、
1: 难怪您平日里气色啊，包括身体的状态 一直都这么好。
0: 嗯，
1: 那谁能比得了您呢？营养又会搭配，还吃着羊胎盘这类的营养品，能不好吗？
2: 就是啊，而且呢我们平时很少接触羊胎盘这类东西，别说吃了、见都没见过。
1: 对，
2: 比如说这个羊胎盘90天的营养价值高，你要是不说、我们哪知道啊。
1: 是啊，
0: 哎，那说到这事儿啊，我就得多说几句了。
2: 嗯，
0: 我吃了差不多一年多点的这个羊胎盘营养品，我的感觉是我选对了。选对了才能真正的滋补到身体里。那么之所以反复强调90天这个时间段，那是因为这个阶段各类的营养配比它是均衡的，那么适合我们人体吸收。较真儿的企业，他们在选择羊胎盘做这个营养品的时候，就会精准地卡住这个90天，真的是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1: 嗯，
0: 主要呢就是为了让这个营养价值呢发挥到极限。我们很多朋友跟你一样，以前听都没听说过，压根就不懂到底90天多点少点儿，能不能保证，我就不管了，
2: 不好说，
0: 不好说了。那你要是吃这样的这个营养品，它这个品质就没有办法来保证。
1: 对，入嘴的东西嘛，就这个食品安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0: 是，穿衣服呢咱穿的差点没关系，但是吃进去的东西
2: 那必须是安全的。
1: 哎
0: OK、
1: 是，
0: 我们得搞清楚它的原料的来源，对不对？
2: 嗯，
0: 这个是不是病羊胎盘呢？
1: 嗯，
0: 是不是长期受了那个应激啊、体质啊比较弱的那个母羊的胎盘呢？
1: 嗯，这都不行啊，
0: 这都不行。只有羊，这只羊它本身就健康，它制成的营养品，我吃到肚子里我才放心。
1: 嗯嗯，
0: 所以品质管控必须从源头抓起。
1: 嗯，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啊，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0: 啊，
1: 咱们也没办法说 啊，我到他们那个工厂里头去亲眼去查看它的原料，这个做不到啊。
0: 做不到，那咱们就擦亮眼睛呗。嗯，选择那个合规大厂出品的产品，大厂一般额外它会拥有HACCP 体系的一个认证，这套体系说白了就是在生产的全流程的设置一道道的安全关卡，设置了很多关卡，从这个羊胎盘的采收、加工、灭菌、封装，每一道工序提前预判这个产品有没有风险，杜绝污染，全程规避原料变质、交叉感染、重金属超标这些隐患，全程的标准化管控。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产品我要吃，我肯定是觉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了。
2: 今天又跟阮老师了解了很多关于羊胎盘的知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也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互动留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叫家和万事兴。他说他的手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凉的，而且呢人的精力特别差，跟同龄人相比啊差远了。你要说营养吧，他说自己平时呢也特别关注这方面，像山药啊、芡实啊这些有益肾气的食材呢他自己都在吃，但是总觉得呢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听您说完以后，这是知道了一个保养的小窍门了。说要想补益肾气，不光要补，哎，还得给它锁住了，就不能再流出去了。他说自己呢回头就拿这道山药芡实蒸肉丸来练练手。
0: 营养它在于哪儿呢？在于一个搭配，对不对？
2: 对，
0: 你要是说不懂得搭配，你就可以来问我啊。营养在于搭配，今天的山药芡实是一个老牌的补益肾气的一个组合，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些都是植物性的食材，它有自己的局限性。古时候的医家就认为它们属于无情之物，需要在身体里呢进行一个转化。而您回去呢，你可以再搭配点羊肉啊，羊胎盘，那个是什么？那是血肉友情之品，那它的滋补作用就会发挥得更强，这也是其他食材不能替代的。
2: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一进来啊没有空调，我还跟阮老师说了，因为这屋里太冷了，阮老师伸过手来，我俩一握手啊，哎呦，阮老师手那暖乎乎的，热乎乎的。
0: 那去年我已经在吃羊胎了呀，羊胎盘的这个营养品了呀，对不对？因为我上了年纪之后呢，我最最清楚就是我的身体的一天天的变化，我的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不补的话，它是一天比一天虚的，营养呢是慢慢的往外流失的，手脚呢就容易冰凉，精气神就会慢慢慢慢一年不如一年。那我是在有这些情况之前我就开始进行调理，我也用了一段时间的羊胎盘把这个气血补足，那身体呢自然就是常年的，它属于温热的，我也不怕冷。
1: 是，所以说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都把您当成了一个榜样，都想像您一样呢精力充沛。包括我同学哈还跟我打听呢，
0: 打听什么呀？
1: 因为他妈妈是60多了，也想用您吃的那款羊胎啊羊胎盘的营养品。
0: 没问题，他要是想试试完全可以。羊胎盘里边记住含有活性细胞因子，可以修复养护我们的细胞，这个细胞如果年轻了，就里头的细胞年轻了，这个外头这个皮肤细胞啊、基底层细胞等等它也年轻啊。那么羊胎加上羊胎盘的这种复合的配方，再让细胞恢复活力方面它的作用特别的强。那么这个搭配也跟补肾气类似，一个激活一个固本，营养互补，一加一大于几？
2: 大于二。
0: 对，那市面上呢大多数的那个产品呢它是只有羊胎盘，加羊胎的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如果你碰到的是双料配方而且又是90天的羊胎盘，这个产品那就更好了啊！首先营养高，吸收也好， 不好的地

0: 况就是价格有点贵。当然如果说哪位朋友经济条件还允许的，你就可以去吃了呀。啊，好了，这个话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再来看微友叫走遍南北人如其名啊，他说，冉老师，我特别喜欢旅游，我准备在80岁之前呢，我走遍全中国呀。
0: 哎，这个愿望可真不小，要是想80岁还能走遍全中国，那他这身体就得是这样，
1: 那得是倍儿棒。
0: 对，
2: 你想要身体好，那就得跟着阮老师，咱把这个营养给吃好。
0: 哎，别说，这话说的还挺压抑的。
2: 他下边还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0: 好，
3: 阮老师啊，从前总以为只要心情舒畅，身体就不会出问题，但我觉得心境再好啊，身体缺乏营养，照样是抗不住岁月消耗啊。翻看这几年的照片，头发白了，褶子也多了。真就应该像您似的早早补上羊胎盘这类的营养。说起来也是缘分，我之前去河北的时候啊，当地有个特色美食羊双肠汤，一碗就感觉跟羊杂似的啥都有。后来人家就跟我说这里有羊胎盘，我喝了一口就放那里了，喝不惯。但是当地真的有很多人啊，一大早就去吃，早知道这么能补，那碗汤我就是硬着头皮都喝了。走遍中国呀，是我的梦想。我想让自己像发动机一样，永远能在看美好风景的路上。您什么时候举办个羊胎盘营养的团购啊？就当助力我梦想了。
0: 我已经感觉到他这个心情了啊。其实上了年纪之后啊，我们的气血是持续的在损耗，精力跟不上，体力跟不上。你想要这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游踏青，到处走一走，你要是身体不好的话，那就叫有心无力。好比那个老旧的发动机缺少了机油了，运转起来疲劳乏力。而羊胎盘呢，是难得的一个这个滋补品，要是说能把咱的气血补足了，咱这个精气神充沛了，这个身体如同保养良好的这个发动机，让您一路向前呢。那我今天说过了，肾气是衰老的开关，我们这些人要是把肾气补足了，我们身体的衰老就像是摁了一个暂停键，就没有那么快，就慢慢的衰老，那您就会感觉到身体有劲儿，抗造啊，然后往后你想去哪儿游玩，这都没问题。那么这个羊胎盘里呢，含有的生长因子，能给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老化的细胞充充电，能让肾脏细胞的修复能力变强，慢慢的这个往相对年轻的方向走。那么我吃的羊胎盘的营养品啊，不仅仅是汲取了90天黄金胎令的一个羊胎盘的营养，里边含有羊胎，这是很多这类产品当中没有的成分。那么这种营养力可想而知，我自己感觉非常好了。
1: 哎呀，我一会儿就准备去阮老师那儿看看他那个羊胎盘营养品到底什么样，放哪儿了。
0: 我告诉你，你肯定找不着
1: 啊。
0: 我昨天都带了，我就今儿没带。
1: 哎呦，这也是没赶上啊。那我们能赶上一波团购也行啊。您总说贵，那团购不就便宜了吗？
0: 啊，原来跟这儿等我呢。这样吧，我帮大家去联系厂家，看看这事儿能不能做，能不能谈下来。你呢就跟大家一起等我的消息吧。
1: 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大家呢，如果有关于啊营养饮食方面的问题，可以啊继续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都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可偏偏曲女士就认为自己遇上了一个完美的丈夫。
1: 他当初给我的那个印象呢，就是很完美。
2: 完美，
1: 嗯，
2: 很少听到有

0: 没有这个词儿来形容，
1: 特完美，就是你挑不出半点错。
2: 面对如此评价，连周先生自己都不敢认同。
3: 我很不完美，我很多缺点。
2: 而随着调解的进行，我们才发现周先生所言绝非自谦，因为曲女士告诉我们，他们结婚不久，这个完美的丈夫就现出了原形。他不仅赌博成瘾，
1: 就一大堆债务，15万9。我说去年才欠10万才还，怎么又欠了15万9啊？我当时都崩溃了。我当时我就跟那个老板下跪，求您放他一马。
2: 而且还撒谎成性。
1: 他骗我，他说只吃饭不喝酒，到了12点钟回来了，酒气熏天，就我们吵了架。但是他是第一次对我动手，
2: 甚至一些所作所为让观察员听来都感到异常的愤怒。
4: 这对一个女性来说是极大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说这个话的人请他付出相应的代价。
2: 而当初那个完美的丈夫，现如今在曲女士的心中也变成了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模样。
0: 曾经的那个完美的他，现在在你心里
1: -100，就很失望。
2: 就连周先生自己都发出了如此感叹。
3: 我知道我自己做了很多错的事情，我说他跟我离婚呢，可能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嘛。
2: 而就在他们调解的中途，一对不速之客突然来到调解现场，给夫妻俩本就错综复杂的矛盾再添新的变数。他们究竟为何而来？这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又会最终走向何方？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完美丈夫现形记。
0: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曲女士和周先生。场上就坐的这一位是，
5: 我是小曲的妈妈。
0: 大家一起来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3: 就是说我们结婚也有11年了吧，之前的都是每年都有争吵，有各种问题去争吵，然后呢这两次吵架的就吵得特别凶，就我自己都很难去控制自己，然后也对他动了手，就是越闹越僵嘛。我们就希望就通过一个好的平台啊，就帮我们去真正的去解决，把他心中的所有的一些结把它打开，后面的日子啊就不要去争吵。
0: 所谓的这个心结有多长时间了？
3: 有6-7年了吧。
0: 这个心结是你们夫妻两人之间的问题，还是与外部有关的问题？
3: 与我家人那边有关，就我父母啊，我哥那边有。
0: 明白。曲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有7点。第一个就是他不要再对我进行家暴了，然后第二点就不要当着小孩的面进行对我各种辱骂，然后他就是在处理异性之间的概念很模糊，然后就是在处理他家人之间的关系，我老公的一种态度就是和稀泥。
0: 你需要他有明确的态度还是明确的解决方案？
1: 明确的态度，包括帮我妈的心结也打开。
0: 你妈妈的心结跟他所说的你的心结有关系吗？
1: 都有，就是说之前存在的一些误会，那些我要全部打开，包括跟他家人全部有关的。
0: 这10多年如果按照他所讲的是后面6-7年开始出现的问题，那在这之前你们都没有办法解决从前的问题吗？
1: 不止6-7年，就从结婚开始，从结婚开始我发现所有的对我都是隐瞒，都是欺骗。
2: 曲女士在现场洋洋洒洒地列举了丈夫存在的各种问题，仿佛这个男人的身上有着数不清的缺点。可周先生最初给她的印象却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
1: 他当初给我的那个印象呢，就是很完美。
0: 完美？很少听到有人用这个词来形容。
1: 特完美，就是你挑不出半点错。
2: 如此极致的评价不仅让主持人张婷感到惊讶，更让一旁的周先生坐立难安，急忙为自己的完美形象辩解。
3: 我很不完美，我很多缺点。
0: 这些缺点你觉得在你们婚前还没有来得及展示在他面前，还是有所隐藏？
3: 应该有所隐藏吧。
2: 原来曲女士和周先生相识于工作中，周先生有所隐藏之下展现出的完美形象，让曲女士很快陷入热恋，和对方走入了婚姻的殿堂，也很快有了孩子。于是曲女士便留在婆家照顾孩子，周先生一人去

0: 外地工作，可没过多久，一通电话的到来让丈夫的完美形象瞬间崩塌。
1: 办完婚礼之后嘛，接下来我就在娘家待产。他工作期间我没有任何打扰，期间他没有给我寄过任何一分钱，我都是用的我的嫁妆。生完宝宝之后就跟我说了一个很劲爆的消息，老婆，我在外面欠债了，欠了10万。我说你不是在工作吗？我不是也打钱给你用的吗？你是怎么？
2: 你还打钱给他？
1: 对，他说工地周转不来。后来我就考虑了一晚上，跟他妈妈说，您帮我带小孩，我说跟他一起把那个债去还。后面我们就出去了，我家里我也没跟我家里说，我怕我妈妈担心，因为当时我选择嫁给他，我妈妈是不同意我远嫁的，我就自己忍着。
3: 内心来说还是比较感到比较惭愧的，因为他确实挺好的。赌债呢，是我在那边上班的时候跟别人打牌啊，去外面就欠的钱嘛，还是环境嘛，因为我们就是在那里上班呢，基本上就10个就9个都玩嘛。
2: 如果他没有提这个说法的话，你自己有能力还吗？
3: 有啊，因为我们毕竟那个时候做事还是上班还是可以的。差不多吧，就反正就还掉了，1年多就还掉了。
2: 是靠他还是靠你还是靠你们
3: 一起啊？就我们一起嘛。
1: 我插断一下，没有，我的钱就给他还债了，他的钱我不知道去哪里。
3: 一起还的。
1: 我希望你在这边，我希望你说实话。
0: 即便发现丈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即便她犯下了这样严重的错误，那时的曲女士并没有放弃丈夫，而是和丈夫一起努力工作，用不到1年的时间还清了全部赌债。夫妻俩的感情在此期间也有所回温，曲女士很快怀上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因此她再次回到了婆家待产。可就在她满心期待着第二个孩子降临的时候，残酷的现实却再一次找上了她。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3: 害怕。
1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没多久就过年了，然后他回来了，他整个人就很颓废，留着胡子，整个人就很丧，然后经常躲在厕所里面。我就问他，我说你发生什么事了？没有，好像是受了什么挫折的那种感觉，就是让我心就是心疼。
2: 了解。
1: 嗯，对。后面过完年他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他老板就跟我打电话说他失踪了，联系不上。我就试着跟他打电话，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跟他QQ留言也是不回。最后到了第二天，他老板就跟我打电话，周公出了一点事，你过来一下。我当时因为怀着孕我还生病呢，一听说他这个事情我就马上就赶过去了。赶过去之后就一大堆债务，全部他老板统计了159,000。我说去年才欠100,000才还，怎么又欠了159,000啊？我当时都崩溃了。他坐旁边就默不作声，然后他们就吓唬我，如果还不上的话就要送进去。我当时我就跟那个老板下跪，我说求您放他一马，这个债我们来还，我想办法。让我平复一下吧。好，我跟他一起就顶着个大肚子把那个钱给还清了。在这个还的过程当中，我每天加班加到12点，我回去还自己煮饭。就有一次，就是到了后面孕后期的时候，5-6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加班到11点多，快12点，我跟我老公说，我说我好累呀，我说你要不要帮我画一下，我说我想休息一下。然后他就跟我吵，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吗？我说你咋一点都不关心我，我是跟你还债了，我现在很累了，你不是应该照顾我吗？然后把我往马路上拖，压那个车要把我撞死去。他说把你撞死了，我好拿一笔钱。
2: 你讲的他的越不堪，我就越要问你，你在坚持什么？
1: 我当时也不知道我坚持什么。
3: 我知道确实他跟着我确实是吃了不少苦，挺不容易的，就能够坚持啊，是真的是。
2: 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对他还是那样的态度？
3: 哎，反正我当时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更多其实也是怪自己吧，把这个事情矛盾包括钱啊越搞得窟窿越大，所以我自己也很懊悔嘛。
2: 所以你解决不了自己的坏脾气，同时让你的坏脾气发泄到他身上。
3: 嗯，所以通过那次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就没有再赌了，然后就开始
2: 我刚才有在问他，什么才能让他坚持下去？在那个阶段你想过这个问题吗？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跟着我？
3: 哎呀，反正之前确实很多，确实做了
2: 这些事情，你妈妈之前都是不知道的，
1: 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我都没有说，我跟任何人都没有说，就默默去还了这些，因为毕竟当初确实是我选择了他。
14: 无论受到了多少伤害和委屈，曲女士也始终咬牙坚持着。那时的她想的是，丈夫是自己挑的，路是自己选的，不管怎样也要坚持走下去。可让曲女士感到崩溃的是，丈夫赌博的恶习虽然如她所说已经彻底改正，但很快丈夫就给他们这段婚姻带来了新的问题，导致她与婆家人的关系变得水火不容。
1: 2018年，他老爸跟我打电话，让我上班上不了，不停地跟我打电话找我要钱，他说没钱喝酒了。
2: 这么个理由？
1: 经常这样。因为他妈妈跟我带小孩，我不是给他妈妈转账了吗？他妈妈没有跟他爸爸说，就有时他爸爸跟我打电话，我跟你带小孩，你为什么不给我钱呢？ 我说我每个月都有给老妈打呀，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他爸爸跟我打电话，然后我说你去问你儿子，我们才还完15.9万。嗯，我说我也没钱。

0: 然后后面他就开始就是恶言相向嘛，你是不是把我儿子所赚的钱全部啊弄去你娘家了？我当时懵了，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你爸爸怎么跟我打电话让我上班上不了？他跟我回应是，你不用理会他，这个话是我嫂子说的，说那个钱去我娘家了。
1: 他说是嫂子跟你爸爸说的。
0: 对，但是我还是相信了他，然后我就过去把他所有的账目，这些年来来往往的所有的明细，欠的一些债，我就拿过去跟他爸爸对质。这个钱我想证明一下没有来我娘家，然后把那些账目给他爸爸看，他爸爸说我不认识字，因为我脾气有时候比较直，我就把这个酒壶砸了，把他老妈的手机砸了。闹完之后跟他家里说明之后，然后我也去找了他嫂子去求证这个事情，当初这个话到底是你说的还是老爸这边说的？他在学校嘛，他们都不肯见面，他让保安驱赶我们。我当时就是也比较急也比较生气，我就拿了一个喇叭就把那个事情呢就进行说明了。
1: 你是对外广播吗？
0: 对，因为也是逼得没办法。后面我了解到的是什么呢？是去年他喝醉酒之后，我说上次那个你爸那个事情到底是你的意思还是你爸的意思？然后他说是他说，他是他骗我，
1: 他说的，
0: 然后跟我说是他嫂子说的，就是挑拨我跟他嫂子之间。
1: 所以是他在他爸爸面前说这个钱你拿去娘家了？
0: 对，
1: 其实是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2: 这个话呢确实是说不应该说。我爸那天喝了酒就跟他打了通这通电话，然后说哎呀，说怎么管不住我啊，说老是赚不到钱回来，怎么那个钱去他娘家。然后他就肯定很生气，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一直都帮我还债。然后我当时呢就是说，因为我对我嫂子其实是不太满意的，我就说可能这个话要不是我嫂子跟我爸说的，我当时我就跟他这样讲，结果就把这个矛盾就引到我嫂子那边去。我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严重的，当时我就自己都不太会处理，反正已经很多年已经就没怎么联系了，就跟我哥那边。
1: 这个误会解除了吗？
2: 应该没解除。
1: 你没有事后去做些什么说明？
2: 没有，大家就都不想再提起以前的事情。我提我也不知道怎么提，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
1: 最后激烈的冲突，你的家人看到的都是他的无理。
2: 对，其实关键还是在我知道。
3: 周先生一系列挑拨离间的操作让人看的是匪夷所思。周先生不仅在父亲面前无端指责妻子把钱都带回了娘家，还在妻子面前将始作俑者嫁祸给了大嫂，任由妻子与自家人大闹了一场，事后却不解释不澄清，最终的结果就是让家人看到了一个胡搅蛮缠的恶媳妇儿，也让妻子认定丈夫的家人就是在无理取闹，这就导致了两家人之间再无平静可言，动辄充斥着矛盾与争吵，最终将他们二人的婚姻逼上了绝路。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舌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

0: 出油到家。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由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我们很多时候吵架呀，都是源于他家里，就是隔一段时间就扔一个炸弹过来，然后让我们来吵，让我们闹。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比较生气，我说你儿子欠债的时候你不管不问，我说你两个孙女你从来没有打过一个电话问过，也从来没有去我娘家去真正去看望过，或者说给他买衣服干嘛的，从来都没有过。我说我有时候真的我是想问一下，你儿子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为什么那么冷漠？他说两个孙女是不是我儿子的，你们去问我儿子。然后我都被气晕过去嘛，当时是警察把我送过去的，当时警察还说我那个婆婆她不是你家媳妇吗，她晕过去的，你干嘛一床被子都不拿过来，就站在旁边无动于衷，
8: 很冷漠的呀，
7: 很冷漠。对，我那次就彻底失望，后面我就不愿回去了，然后后面就闹得离婚，他哥嫂说让我们离婚，我说 OK 可以，我说我只要两个小孩，因为也没有什么，我债还的差不多了。他说两个小孩给我爸妈带吧，我说当你是你的意思还是我老公的意思，他说我代表我父母，我代表周亮跟你谈，
8: 跨过了他来跟你谈。
7: 对，然后你把小孩的抚养费一次性给清，我说好，你说吧，那我给多少，就按照你们之前我爸妈给你带小孩你给了多少钱，我说那这样算下来的话，那两个小孩给到成年的话差不多100多万呢，我说是这样吗，他说是。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是对他哥的成见很大，当时我问他，他说他不知道。
8: 你哥哥怎么也加入进来了？
9: 就是我们当时老是吵架嘛，当时就吵得很厉害，老是吵得大家都很烦嘛，然后呢我哥就问我是怎么想的，我说要不就离婚算了，然后他就代表我去跟他谈嘛，但是说我哥说跟他谈那个什么180万呢，我是不知情的。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一听到我就跟我哥就吵起来了嘛，说这个其实到具体说我哥跟我老婆是怎么谈的，那个电话是怎么打的，就至今的话我也是说其实也是
8: 周先生，既然你想离婚为什么不是你自己去谈？
9: 我自己谈就是一谈就吵了，就吵了就不想去理这些事的，就叫我哥去帮我处理，结果处理的越处理的问题就越大了，其实是很多误会的。
10: 从最初的完美丈夫到如今二人分道扬镳，最终以离婚收场，经历了这一切的曲女士内心已是千疮百孔，而现场曲女士的母亲更是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而当她了解了女儿这些年来经历的艰难与痛苦之后，她的心里又会有着怎样的感受呢？
11: 这些事呢，我都埋在我的心里，只要他们过得好，我这一点委屈没什么。因为我跟我的女婿，我跟他说过，我说我的想见确实脾气有点急，我说对你他是死心。

0: 他意，不是死心塌陷你原来你一无所有，背那么多债，跟你同甘共苦，跟你还那么多债。
1: 你在那个阶段你能理解女儿吗？
0: 我是后来慢慢知道玩的差不多的才知道那么多。
1: 你知道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想法？
0: 我心里真的很难受，我都坐在车上，我怕他们看到我流泪，我用衣服盖着我的头，我一直哭。
1: 难过是吗？
0: 对，想象

0: 与以前有一段感情，也是我不满意，
1: 所以这次你不敢插手了。
0: 对，他跟我说过，你这次你干涉我，下一次感情的话，我自己做主。
1: 所以女儿刚才很多次都提到，虽然面临很多困难，很大的委屈，但是我不想让我妈妈知道。
0: 对，这个原因也有，
1: 这是她自己选的，
0: 对，
1: 她自己认，
0: 肯定的。
2: 曲女士母亲的眼泪中包含的都是对女儿的爱，作为母亲，她既心疼女儿的遭遇，但又对女儿的选择无能为力。而观察员刘天此时此刻拿起了话筒，他认为在这段婚姻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的周先生应该承担首要的责任。
3: 我们的妻子因为家里的债务感到很痛苦，但是要知道，在我们民法典里面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有一个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呢？是这笔债务是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贷款买了车，那这个债务呢就由你们俩共同承担，但有些债务就需要你们夫妻个人承担，比如说赌债，这个债务的产生它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按照这个标准来说，赌债是丈夫自己欠下的债务，应该由他自己来偿还。但是我们想一想，尽管法律是这样规定，一个爱你的人会放任不管吗？不会。所以当丈夫在外面欠下赌债的时候，我们的曲女士愿意尽自己的所有的能力去帮你偿还，甚至不惜下跪，不惜践踏自己的尊严。所以我想这样的女人值得我们周先生用一辈子去珍惜和守护。但是你反观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真的是为家庭负责任吗？赌博这样的恶习一旦产生，不光是对家庭的破坏，更重要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不单影响你自己，可能还会影响你的下一代。所以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规范好自己的行为，远离赌博，这对家庭对自己都是非常大的伤害。第二点，我想说一下关于这个，因为说到钱的事情，因为有人说啊，这个老婆把这个钱都弄到自己家去了，谁听到这样的话都会生气。但是我们的妻子采取了一个我看来不太理智的方式，就是你当时开着车拿着喇叭说嫂子的不是，到最后可能有一些误会。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当两个人提到要离婚甚至已经离婚的时候，说孩子还不知道是不是亲生的，两个事情综合在一起，我们的法律是保护名誉权，在我们民法典1024条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比如说一个人的声望、信用、才能、品德，这些社会评价，我们的妻子因为误会拿着大喇叭让大家都知道嫂子从中挑拨离间，别人对她的社会评价自然会降低，这涉嫌侵犯别人的名誉权。同样说孩子不是亲生的这样的说辞，它都是侵犯我们的曲女士的名誉权的。要知道这样的话可不是一般吵架甚至产生矛盾可以去说的，这对一个女性来说是极大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希望说这个话的人从此以后再不要说这样的话，如果继续说这样的话，请他付出相应的代价。
4: 我们男方啊，在这个处理家庭问题的能力上的确是不足。你要知道你结了婚了，你有家了，你要知道你的责任在哪里，你们的核心小家庭以及你父母、你们那个原生家庭这些问题你该怎么处理。首先你个人已经让妻子失望了，但是在处理你妻子和婆媳关系的这个时候，你总是轻飘飘的那几个字，不要理会他们。那能不理会吗？他是你们的父母，他是你老婆的公公婆婆，你孩子的爷爷奶奶，你能脱离这个干系吗？你的这种不负责任不担当的这些话你是过去了，因为那是你的父母，你妻子能过去吗？那些伤害他的话，对于那种一种侮辱性的语言，你觉得能承受得了吗？包括你不负责任的有些是非你不拎清啊，什么嫂子什么谁说的，你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引起了那么多不好的结果。作为一个丈夫，那我就应该站出来，无论是说父母他说了怎么样的话错了，那就是错了，我们应该跟父母指出来，因为在这个关系当中你是一个要传递正能量的话，不是说我在这儿不负责任的乱发表意见，那不就乱成一锅粥了吗？那还有就是你们小家的这个夫妻之间的矛盾有来自于大家庭的因素在里边，包括这个家庭

0: 成员之间的一个边界的问题。你自己的婚姻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还要需要哥哥来帮你出面。给我的感觉，你这个家庭的这个边界太不清晰了吧。无论是什么原因，就算是你不想过了，想离婚，那是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啊。这是第一。第二个，你的确是不作为，的确是没有担当，自己的事情已经成家了，已经立业了，自己的事情不自己做，去反而让哥哥让家人来做这个问题，这个事情那不更搅和得更乱了吗？
1: 曲女士，我刚才理了一下你做的这些事情，可以有好多词可以用在你身上。忍辱负重，有始有终，重点是有勇有谋，有责任有担当，有女人的柔弱，也有男人的刚强，所有的优点都在你身上。简单概括就是，这是一个完美的人，或者说你有一个完美的追求。但是我请问，你希望自己完美吗？
2: 不希望。
1: 你觉得这世界上有完美的生活和完美的一个人设或者人格吗？你刚才说你在结婚前是因为看到这个男人觉得他很完美，对，你需要一个完美的东西，你追求一个完美的东西。然后当你发现这个人包括生活并不完美的时候，你投入了巨大的能量，投入了巨大的努力，投入了巨大的牺牲，想要把这个完美的东西给撑起来。所以你看你所做的那些事情，他欠债几十万，你义无反顾地帮他还，还了一次再还第二次，为了他在老板面前跪下来请求给他一个机会。我不知道你是给他一个机会，还是给你那个完美的设想一个机会，就是那个完美的东西不能破，我宁愿粉身碎骨，我也要去拿到那个东西。不管身边这个男人是怎么样的，哪怕他再没希望，你都要做这件事情。那么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到底在追求什么？在你的整个的精神世界里面，其实你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的精神支柱，你只有把你的支柱寄托在一个虚幻的男人的形象身上，或者说一个虚幻的完美的婚姻、完美的家庭身上。你为了这个虚幻的东西，为了一个假的东西，你付出了所有。但是你认为我们去面对一个假的东西，做再多的努力，他能得到回报吗？得不到。这个世界你只有追求真，只有追求善，只有追求美，你的生活才能得到回报。而且让我们自己也逐渐去变成一个真善美的人，真实的健康的足够好的人生。然后我们的人生的整个的追求，我们是不是在让我们自己的人格变得足够的健康健全？除此之外别的全是假的。你想把这个世界，你周围这个世界改造的如你所想象的那样，但是我们不能无视现实。现实就是他是他，你是你，你怎么可能拉得住一个人？你怎么可能把他套得住一个人，让他按照你所设想的样子完美的打造出来呢？我觉得这个才是你接下来这个半辈子要真正面对的问题。我不觉得你需要面对的是你老公的问题，我们人最终一辈子最终面对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如果不过不了这一关，你无论跟他在一起还是接下来不跟他在一起，你都是在追求那个假的东西，你就不会获得幸福。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6: 看
2: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丝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不好做你就
9: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0: 害怕。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1: 几位观察员都指出了周先生身上存在的问题，心理咨询师段志明的剖析更是说到了曲女士的心坎上。其实从一开始，周先生就并非完美，曲女士这么多年对完美的追求也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可这一次的离婚却并非他们二人关系的终局，随着现实情况的好转，他们的婚姻状况也峰回路转。
12: 我知道我自己做了很多错的事情，是因为小孩也小，然后呢慢慢的就是有好转嘛，经济上好转，他可能也看了我改了吧，为了小孩读书啊，就复婚了嘛。
11: 在明天的节目中，曲女士告诉我们，就在他们的关系逐渐好转的时候，一次争吵打破了他们之间难得的平静。
13: 以就是女人的直觉嘛，我觉得她这个事情肯定是骗了我，就我们吵了架，但是她是第一次对我动手，打了我脸部，然后后面我就报了警。
11: 这一次矛盾过后，随之而来的还有周先生在情感上的暧昧不清。
13: 有个女的跟他打电话，这个人说话就是太暧昧了，我当时我还阻止他，我说你是哪位，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就从这个点，就是像蝴蝶效应，后面很多一些女的就约他。
11: 自此以后，他们二人仿佛又回到了第一次离婚前那样争吵不断的状态，甚至在前来调解的路上都是剑拔弩张。
14: 我说我在开车，让我安安静静开车。我说了3次我就说了，是我要说了。
11: 而就在调解的中途，周先生的父亲母亲也从乡下的家中赶过来，出现在了调解现场。他们的出现会给两人原本就错综复杂的矛盾带来什么新的变化？而这对夫妻的关系又会最终走向何方？明天同一时间，敬请关注金牌调解《完美丈夫现形记》下集。
1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8: 怎么不告好吗？
7: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谢先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你老婆说的一句话了。其实我也挺想问的，我在你心里究竟是什么？

0: 他在你心里究竟是什么？是孩子他妈，还是合伙跟你做生意的人，还是拿来疼拿来爱陪你走一辈子的人？你就想想前前后后你的兄弟姐妹父母怎么样都可以，可他呢，日日夜夜里里外外辛辛苦苦，怎么的问你要50万就不愿意了，和你的父母和你的兄弟姐妹去一比较之后，他内心有一个极大的落差呀。他要那50万还不是在这个家里，你一定要明白，没有他，你没这媳妇儿，你没这1000万，那是你们夫妻共有的财产，甭说50万，500万也是他应得的。你搞搞清楚，老婆是什么？是和你白手起家共同创造家庭的人，是陪你携手走完一生的人。如果你拎不清，还在用所谓的忘记了、不记得了，我就是这样的，以为3个字对不起就能解决这10年的心中的一种委屈，我只能告诉你，你想的太简单。
1: 谢先生啊，你妻子提你是上门女婿的事，我恰恰认为你是把上门女婿的身份过成了大丈夫的姿态。第一个，你2019年赚到了1000万，你的妻子只是提出一个拿出50万元作为储蓄金的这么一个合理的要求，你却以一个扩大再生产的理由拒绝了。我不知道剩下的950万，你在使用这每一分每一毫的时候，有没有征求过你妻子的同意？我认为这是完全违背我们法律的规定的，啊，我们婚姻法它规定的是，夫妻啊共同来处分我们这个婚内的财产，何况这1000万是你们结婚后经过多年的经营才共同得到的。你最终交给你妻子的是一摊坏账，是你们负债累累的这个可怕局面，这是你对你妻子的不尊重。第二个是，你跟你妻子贷款200万放到你女儿身上，却被你没有告知用掉了这个事，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这个200万的约定，实际上在我们法律人士看来呀，是你们夫妻之间对于婚内的某一笔特定财产的一个约定处分权。你们约定的很清楚，是由你女儿保管，由妻子来使用，是这么一个约定，对不对？然而你却一厢情愿的，甚至说没有知会妻子的情况下取走这200多万，最后自己用掉了。这个行为啊，你不仅是对你婚姻关系的一种无视，也是对你们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约定的这种无情的撕毁。我还要提到你一个事，也是比较荒唐的一个事，90年代贷款的事情，没有经过你妻子同意的贷款，这笔贷款本质上是他对他权利的一个损害，因为贷款是你们共同来还的，你凭什么在没有告知你妻子的情况下给他增加这一笔无形的负担？而且这个贷款带来之后，你可以豪爽的借你哥哥2000块，豪爽的给自己的人生增加你的这么一种潇洒程度，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增加你妻子这个负担的理由。你刚刚说你讲理，你妻子讲情，你有理他有情，我认为你理都没有啊，也没有法也没有理，更没有情。
2: 我觉得就是你们的沟通从来都不是从真正从感情开始的。王女士有一个很习惯的一个方式，在你的整个的生活当中，就是你只盯到物，你盯不到人。比如说你的丈夫他有一些这个暧昧的行为，包括后来他跟你离婚，但是王女士的应付的方式是什么？我要把这个生意经营好，我要让外人看得我们家里是风风光光的，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这个日子没名没分的，所以我要赶紧接着复婚。就是我们抓不到人，我们抓不到感情，我们抓不到对方的感情，我们也抓不到自己感情，我们只有拼命去抓那些外在的那些东西。包括王女士，我就纠结那个蛋糕好不漂不漂亮，我没有办法去谈感情，但是我就纠结那个蛋糕漂不漂亮，那个蛋糕不漂亮我受不了。

其实是很想谈感情，很想讲你这个人对我不好，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好说你这个蛋糕就是做的不漂亮，你这个蛋糕真的做的不漂亮。他不是在说这个蛋糕漂不漂亮，而是说我很久没有得到你的细心的呵护了，没很久没有得到你真正的关注了。但是李先生听不懂，李先生就认为你只是在怪罪我。 让我更加动弹不得，让我现在困境当中，而且我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我也说不出来。所以，李先生的选择是把这个东西抹掉、遗忘。李先生，如果你能够自己往前面再走一步，就是不要在那个困在那个动弹不得的场景当中，能够往前面再走一步，你就开始能够去看到这个人他的表达背后是有诉求的。 你连一个蛋糕这个地方，你都没有用你自己的心思，用你自己独特的爱护的那点点情谊，去真正去打量它。其实往前各自往前走一步，就能够看到对方到底想要什么。关于什么宝贝不宝贝的这件事情，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次数太多了，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会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男人不叫我们宝贝，然后到外边就会叫宝贝？难道我们不是宝贝吗？其实李先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别人引导我叫，我才会叫。反正我是不会主动叫这个东西的。这说明一个问题：互动的时候，主动的引导是很重要的。女性主动的引导。 把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心理情感要求需求告诉对方，这是很重要的。其实挺有意思，你们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机器人，这个比喻还是比较精准的。我们先说王女士，你的确是活在婚姻的躯壳里，因为你就是一个跟生活互动的人，你就闷着头过日子。 我过日子，我需要干活，我需要做事，我需要做饭，我需要打理什么，反正我什么都需要做，这就是你所说的机器人。那么你在闷头过日子的时候，你就需要李先生来配合。如果伴侣能够跟你同样只是闷头过日子，那这个生活是可以过得下去的。如果不是闷头过日子的人， 但凡他是过生活的人，都跟你过不下去。我们李先生这边呢，其实你刚才也说了，自己才活成了机器人，是被王女士操控的。首先，我觉得你在态度上就没有真正的去互动。她是你的老婆，她是你的婚姻伴侣，你只要跟她想把这婚姻进行下去，那你就必须得跟她说。 你忘了这个必须，而你采取的都是消极的，就是我不做声了，行吧？我沉默了，行吧？然后你也难受，难受是怎么解决的呢？又用消极的方式，选择性忘记，你也丧失了去跟王女士互动的主动性，甚至丧失了跟她互动的信心和意愿。 所以你索性就不跟他互动了。但是为生活做出自我管理的努力却是一种必然。我们在婚姻之内还是要学会自我管理的。就你总得为了生活，为了我们夫妻的共同愿景，我们要做出自我管理的努力。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

0: 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这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声。

0: 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拿这一块。
5: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

0: 你算的还真准，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日本人要冲上来了。
1: 是，撤，
2: 走。

0: 行，太耽误时间。小日本来得太突然。这样吧，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杜森带几个人从侧面冲过去，打得个措手不及。大牛，你在前面给我盯住。
1: 老弟，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吧。
0: 按我说的做，不然阿龙那边没多少时间了。

0: 日本人的行踪啊！蒋峰，你带着士兵坚守阵地，我带着其他弟兄冲下去，阻挡日本人这次进攻。
1: 营长，
2: 营长，
0: 兄弟们！

0: 还有多少人？抓紧时间营救海龙。
1: 好。

0: 现在就送你去医院，我就是死也把你送医院去。走了，娘。
1: 听我说，你们几个要答应我，一定要平安的把海龙带到张国忠身边。像扶持我一样，时时刻刻的。

搜集弹药。

0: 我让护士长，怎么样？怎么样？
1: 交给你了，小芳。

0: 有没有看到林医生？啊，不知道，不知道。哎，有没有看到林医生？
1: 没有。
0: 请问，有没有看到林芳医生？
1: 他在配药房配药呢。
0: 在哪里？
1: 前面第二个屋。
0: 啊，谢谢。

0: 大哥，没事吧？大哥，不能这么打下去了，再打下去，弟兄们都得死这儿啊！
1: 死了这么多兄弟，我不能走！
0: 快把赵局长拉走！
1: 你们俩在喜欢这边，赶紧被围完！
0: 走，大哥。
2: 方同志，这里的情况非常危急，组织上决定让你赶紧撤离医院。
3: 我走了，这些伤员可怎么办？要是被日本人抓了，他们就是死路一条。
2: 我们的同志正在想办法把他们撤离到安全的地点，我们先走。
3: 这些药先拿上，我们随时最后一批伤员撤退。
2: 赶紧走。

0: 他が敵全滅した。
1: 織田義雄、奉天城に全速進め。
0: はい、はい。

0: 今回任務は尋常知れるようね。伝令せよ、部隊を集合。残った敵を全滅する。そして諸君に伝報せよ、状況を教えるん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文君快跟我们一起走，我爹和海龙会回来接我的，我要在这里等他。你不能在这儿，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到时候想救你都来不及了。可是他们怎么办？留下他们就是一个死。
3: 张医生，你们快走吧，我们都知道伤成这样怎么着都是个死，倒不如在死之前杀个痛快。
4: 对，杀个痛快。
5: 对，杀个痛快。
2: 可是你们，
3: 我们有这个。
6: 对对对，
3: 我们就是死也不做俘虏，
7: 宁死不投降。
8: 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
3: 张医生，张医生，你们快走吧，张医生，
9: 快走吧，
10: 走，
9: 快走吧，
10: 快走吧，
9: 快走吧，
3: 快走吧，张医生，
9: 快走，
3: 走。

0: 这里怎么会有药啊？
1: 多亏老天想了周到，之前就备好了。不仅有药，这什么都有。
0: 这恐怕只能再叔宝之姑爷的命，你快点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1: 好，我现在去医院把大小姐接回来。三儿，这交给你们了。

0: 赵局长已经带着弟兄们撤退了，我想城里总得留个咱自己的人呢，我就留下来了。
1: 你们撤退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我们家大小姐？没有啊。
0: 哎，你们怎么也没走啊？在通知我们家顾月撤退的时候，话是为了救我们都。
1: 现在又受了重伤，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就只能回来了。
0: 都他妈是小鬼子害的！你们现在躲哪干了呢？
1: 还在以前的老宅里头。
2: 大姐。

0: 大小姐，
1: 顾爷怎么样？血已经止住了。天亮以后，郭翔东会带着大夫过来。
0: 不行，我得去找大小姐。
1: 你，满大街都是小日本，上哪儿找他去？
0: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顾爷上的那么重，大小姐又不见了，我们怎么向花叔交代啊？
1: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啊，急有什么用啊？ 天亮了，大夫过来先把姑爷的伤治好，咱们再去找大小姐。
2: 姑爷，你什么时候能醒啊？喂喂喂，大把手，大把手，
1: 咋样，今天？
3: 有大小姐的消息了吗？
1: 还没有。

0: 好在姑爷现在的伤是好差不多了，可是他这么一直昏睡着，大小姐又音讯全无，咱们董宗浩也不是个办法。
1: 我觉得咱们得派个人去趟锦州，给姑爷他爹报个信儿啊。
0: 我想过，可是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万一再有点什么闪失，那就更麻烦。

0: 姑爷，姑爷，
1: 姑爷，你醒醒！
0: 姑爷，
1: 姑爷，
0: 姑爷。

0: 了多长时间？
1: 你都躺老长时间了，你吓死我们了。
0: 咱们这是在哪儿？
1: 沈阳。整个城都让小日本给占了。桂儿，想吃点啥？我现在给你蒸去。
0: 爹和婉婷呢？说，我扛得住。
2: 我生活去。
0: 大妞，你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
1: 我爹走了。大小姐还没有找到。

0: 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
1: 等婉婷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0: 真的？
2: 报告。
1: 进来。怎么样？
3: 再去找。
1: 都这么长时间了，特务部那些饭桶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找不到吗？
4: 军座，您别生气。这段时间派了很多兄弟过去，可是沈阳城的日军防守得越来越严密，我们大多数兄弟都是有去无回啊。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的。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

0: 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

0: 免费领取微牙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2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2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现在就去锦州找部队，万庭贤的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您在天池里一定要保佑他。
1: 老弟，你交代给我们三个吧。

0: 婉婷，真是难为你了。您别这么说，是不是还没有我爹和海龙的消息？是还没有他们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你爹和海龙不会有事的。
1: 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有事的。孩子，咱不哭。是，爹，我不哭。孩子，咱不哭。是。
0: 我先回去了。

0: 这么着急，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坐吧。由于形势危机，中共满洲省委从奉天转移到了哈尔滨，但是在转移撤离的过程当中，机要秘书林永庆被捕了。省委下达命令，全力营救他。林永庆同志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奉天，日军宪兵队。奉天。
1: 请下达任务吧。
0: 由于你对奉天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组织上决定由你去奉天组织和指挥这次营救行动。
1: 是，你到了奉天以后，就去福安里四号，那里边会有同志和你见面。
0: 明白。
1: 你要怎么从张国忠那里脱身呢？放心吧，我有办法。好，那我先走了。
0: 路上请小心。

0: 你要回奉天。
1: 是，我要回奉天找我爹和海龙。
0: 不行，海龙和你爹至今下落不明，你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1: 你找不着我爹，你怎么跟他交代啊？
0: 你
1: 爹，您放心吧，奉天我很熟悉，不会有事的。
0: 你都想好了？
1: 是。
0: 那我派我的警卫班陪你一块去。
1: 不行，人太多反而容易引起注意，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2: 杨奇、王涛，
3: 军座，
4: 军座，
0: 你们两个跟婉婷去趟奉天。
5: 是。
0: 他们两个是我最得力的兄弟。
1: 爹，我自己去就行。
0: 你到底想去还是不想去？去吧，收拾收拾东西。
1: 是。
0: 记住了，要贴身保护好张婉婷。不管她跟谁接触，不管她做什么，记住，就是牺牲你们的性命，也要保护好她。
5: 是。

0: 长官，你怎么在这儿？我们此次的任务就是保证您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
1: 你们辛苦了，去休息一下吧，我自己出去逛一逛。我和王涛轮流执勤，我们不累，你要去哪儿，我跟着你。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这里是奉天，我熟悉得很。不行，万一你有什么闪失，就是我们的失职。
0: 我爹有没有交代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
1: 交代过。
0: 那就服从命令吧。
1: 哎，他怎么自己走了？说什么也不让我跟着他。那咱们就离他远点，走。

0: 自从林永清同志被捕后，日本人在监狱里对他进行了非人的虐待，但是他一直坚定，日本人一直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1: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由于连续的折磨，林永清同志现在生命垂危，日本人想从他口中得到想要的重要情报，所以把他送往了奉天医院进行救治，目前情况有所好转。据可靠消息，特高科成员谷村已经到达奉天，他可是特高科的审问专家，此行奉天就是为了审问林永静，并在适当的时机将他带回去。这个人就是谷村。
1: 医院里有我们的人吗？
0: 有，是一名叫叶红的护士，他已经和林永清取得了联系。
1: 好，让同志们做好战斗部署，随时准备行动。
0: 如果需要组织上为你提供什么，请尽管提。
1: 那我先走了。
0: 哎，一切就拜托你了。
2: 乡下人呐，没什么好招待的，你们呐就将就着吃点啊。
3: 哎，老先生，三儿，
4: 稍等啊，那个不能白吃白住。
2: 哎呦，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再说了，这粗茶淡饭的也不值几个钱呢。
3: 这兵荒马乱的，您能收下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2: 当兵的都撩了，你说这老百姓再不相互照应，这还能活？
3: 是啊，村长，您忙您的吧，我们啊能照顾好自己。
2: 行行行，啊，我们这嘎达虽然穷，但民风淳朴，人也善良，你们呐就放心搁这儿住啊。
3: 哎，村长，你稍等一下。这个女孩子您见过吗？
2: 没有。
3: 没事了，您忙吧。
2: 好。那您也早点歇着啊！
4: 哎，慢走啊！
3: 怎么都想不通啊！这少帅为什么会撤出沈阳呢？
4: 我也没想明白。
3: 吃饭。

老人、妇女和孩子留在原地，请壮年站左边。 你们中间谁是猎户？给我走出来！

0: この臆病者め、
1: はい、
0: 今日は手本見せてやろうか。どけ。

0: 没事了，都起来吧。你们到底是啥人呢？这么厉害啊！他一下子就把一个人全杀了。
1: 我叫苏海龙，是东北军的一名军人。哎呀，
0: 我代表全城老少爷们，我谢谢你啊！东北军要是都像你们这样。 我们老百姓可都有救了。是啊，大兄弟，谢谢你们。村长，先不说这些了，赶紧带着乡亲们去西山躲起来，我把被抓走的那些乡亲们给救回来。那行行行，哎呀，那谢谢你，乡亲们跟我走，咱们进山。
2: 快走，快走。出身どこ？北海道。
3: さっき村の人たちはどこに連れて行った？20キロ以外のところは拠点があります。捕まった人は全部そこに送ります。人数を集まった後、迅速臨拠点に送ります。
4: 赶紧换上日军的衣服，而且换一套花点的衣服。
5: 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3: 已经恢复了很多。如果我们马上采取行动，他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
5: 应该没问题，我已经跟他说了，近期会有同志救他出来，所以他十分配合治疗，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好，告诉他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可能会随时采取行动。好，
6: 谁？
7: 王涛，
5: 进来吧。
6: 是。
5: 有什么事就说吧。
8: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尽管吩咐。
5: 张将军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他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您的安全。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只管吩咐。
9: 放心，不该问的，我们不会问的；不该说的，也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5: 张小姐，请您配合我们完成这次任务。
9: 其实这次我来奉天。 一来是为了寻找我爹和海龙的下落，二来是要从日本人手中救一个人。
5: 既然是救人，我们两兄弟就能帮上忙。请坐。好，好。
10: 小高，小高是大将啊，どこにいます？小林大将はどこにいます？こいつは？ああ、こいつはまあまあ。ああ、よし、行かせ。
11: 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吧，兄弟们都已经准备好，就等着听你命令。
11: 本田日本军可能也熟啊。
10: 哎，这么快啊？

0: 对啊，下日本人有点多呀，好像不太容易下手。
1: 你跟杜三儿在这监视，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先拖住他们，我会和你们会合的。
2: 一会儿在，你放心吧。
1: 二姐，我们走。

0: 营长，营长，
1: 营长，营长。
2: 三营一连连长江峰，
3: 三连警卫员虎子，
2: 乡里报道。

0: 怎么没去锦州找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在这儿，我得杀够数，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1: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对啊，咱们凭什么走啊？
0: 哎，江峰，大哥，快起来！江峰，你让我把话说完。我江峰自打跟了你，我心里就一直当你是大哥。在部队的时候，我不敢这么叫你，因为你是我的长官，又是少帅的结义兄弟，我江峰不敢。但是今天你说不走，要留在这杀小日本。 我才敢这么叫你，大哥，收了我们几个兄弟吧。起来，起来！我苏海龙何德何能，让这么多兄弟后代？从现在起，咱们就是患难与共的兄弟。我苏海龙带着你们。
2: 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全面进入羊奶时代，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4: 羊奶粉好，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 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不该，
2: 还不洗。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2: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大金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 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2: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们也
6: 是，我是在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改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谢谢。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

0: 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三折？
5: 对，
2: 三折
5: 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2: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拼手了！
1: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 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5: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2: 喝贝里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5: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4: 贝里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1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12: 我喝了几年贝里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3: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4: 是啊，
15: 这贝里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6: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17: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8: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9: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 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

0: 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一杯好的咖啡。
2: 要选对豆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上岸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平南市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5: 南京陷落，
6: 敌袭来了！
5: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7: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8: 圣女兰陵，藏于中国，
9: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0: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1: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
12: 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3: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咱们怎么办？
1: 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0: 陈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古村，来自特河库总部，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
1: 柳青不在他的病房里，可能是被古村转移到医院的其他地方了。
2: 你人渣！
1: 可能在楼上。

0: 门口戒备森严，林永清同志应该就在那个房间了。
1: 看来骨髓都太阴性了。
0: 这里交给我，你去找一副担架来。
1: 好，自己小心。

0: 你们快把他打死了！
1: 我管你的事情，快让开！啊！啊！
0: 这里是医院，不是屠宰场。
2: 中国人就是爱多管闲事。记住，

0: 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
0: 还有，
1: 你放心，不该问的，不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而且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一定是好人。作为一名军人，和那位被救出来的兄弟比起来，实在是感到惭愧。
0: 谢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二位。
2: 你尽管吩咐，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尽力去做。
0: 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和苏海龙的消息。
2: 好，我们这就去。
1: 走。

0: 我们只打听到张老先生的下落，苏海龙还是没有消息。
1: 爹，我知道海龙他一定还活着，您在九泉之下一定要保佑他。

您安息吧，我们一定会打败小人，为你老人家和千万万的同胞们报仇雪恨。

任务顺利完成，林永庆由奉天的同志向哈尔滨转移，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太好了，婉婷，我就知道你一定行。对了，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去找你爹和海龙啊？我爹死了，什么？他的墓就在奉天城外。 那海龙呢？他一定还活着。我爹的墓干干净净的，一定是他在照料。林芳姐，你不用担心我，我都明白的。

0: 咱们山寨一共有多少人？
1: 27个，有几个都是在上次打狙击战的时候一起从四人队里爬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最近收的东北军士兵。
0: 武器弹药呢？
1: 32支长枪，9支短枪，平均每支各打20发子弹。
0: 现在不比从前了，没有固定的后勤补给，粮食弹药也要自己想办法，没有武器怎么干？
1: 可不是。
0: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无险要可守，不是一个久留的地方。
1: 龙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兄弟们都听你的。
2: 怕啥呀？就凭咱们兄弟们这身本事，缺啥少啥到小日本那直接拿不就完了吗？
0: 哎，咱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柳子？
1: 哦，这附近有两伙最大的柳子，一伙叫镇三省，大当家的叫彭玉山，此人为人仗义，和小日本势不两立；另一伙叫折了天，这个人可是十里八乡的祸害，欺压百姓不说，还和小日本有勾搭。
0: 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日本人的据点叫新树林呢？
1: 有一个，离我们这儿有180里吧。
3: 贵啊，你是不是要端了小日本的鸡蛋？
0: 端他们的据点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他们据点的武器弹药。
1: 可是就凭咱们手里这点家伙事儿去端据点太冒险了。哦对了，那个镇三省去端过没打下来？
4: 他没打下来那是他孬。姑爷你发句话，打个小日本的据点不算啥。
0: 明天啊咱们去会会这个镇三省。
5: 这次出去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6: 这最大的新鲜事儿啊，就是东北军本来准备死守锦州城的，结果小日本一打来，几万东北军啊，别说放1枪，连个屁都没放，全跑了。
7: 呸！啥狗屁东北军精锐呀？我看全是扯淡，对吧？
8: 就是。还不如咱们山寨的兄弟呢，咱们好歹让小日本打过几回仗面了，是不是？
9: 对。哎，
8: 大当家的，外面有人来拜山门。
5: 报名了吗？
8: 没有，只是说他叫苏海龙。
5: 听说过吗？
10: 没听说过。
5: 不进。
8: 是。
6: 哎，等等。大当家的，为啥不进？
11: 为啥不进？是想见就能见的吗？不见。
8: 是。
12: 是吧，大哥？
5: 你话咋那么多呢？
13: 大当家的，老太太让您去一下。
5: 说什么事儿了吗？
13: 没说。
14: 来，
15: 咱们俩聊聊。

0: 大当家的不在，请回报。
1: 谢了，兄弟。
2: 走。

0: 儿啊，
1: 哎，娘，儿子在。
0: 这个苏海龙，你为什么不见他呀？
1: 娘，我是想
0: 这件事儿，你做的就不恰当。人家来拜山，按江湖规矩，于情于理都应该见一面。
1: 娘，现在外面情况太复杂了。您儿子的脑袋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值500大洋了，况且我也没说不见他，我就想先抻一抻，观察观察再说。
0: 你呀，总是疑神疑鬼的，小心坏了大事儿，寒了人家的心呐。
2: 姑爷，这彭玉山真不是个玩意儿，要不是看在他杀小鬼子的份上，今儿我非灭了他。
3: 别说这些没用的，姑爷，只要您三句话，我今天晚上就把他绑过来见您。
4: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绑。

0: 小心自己的嘴给身子惹祸。我问你，你们彭大当家的在不在山寨里？
1: 在。
0: 我怎么样才能把他给绑了？
1: 你绑不了我们大当家的。
0: 放屁。其他几个寨主在不在山寨里？
1: 在。
0: 在干什么呢？
1: 打麻将呢。
0: 具体位置？
1: 穿过这个大门，旁边亮的灯就是。
0: 三儿，
2: 妞妞，我教你打牌也小一年了吧？
3: 那，
2: 你咋就写不会呢你啊？
3: 哦，我知道了，
2: 你这脑子里整天都想着大哥是吧？啊，你就这，你长这样，大哥能看上你啊？
4: 选大哥咋的了？选大哥碍到你事了？就他妈长得好看，没。一天天没屁就硌着嗓子。
2: 干嘛？
4: 吃羊腿去。
2: 好了，
5: 羊腿没熟呢，吃啥羊腿？
4: 管着吗？爱吃生的。
5: 有。
2: 不玩了，这气死我了！这我上厕所去，你们玩。
6: 这懒驴上磨屎尿多，看我这牌。真烦人。

0: 拿下，插上把火，吃，吃了死你！
1: 哎呀，这小王八羔子，敢睡觉啊你！
2: 黑灯瞎火的，天上没亮，身边没光，兄弟可要。

0: 在刘星脚下呀，我劝你最好别拿枪。
1: 到底是谁？
0: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苏海龙。
1: 狗事，小地主，
0: 你这么叫他们根本听不见。走，我带你去找他们。

0: 这么晚了，您怎么起来了？哎呀，
1: 快去备些好酒，外边要来客人了。
0: 没听大当家的说要有客人来啊。
1: 这客人啊，不是大当家请的。
0: 哪儿来的客人啊？这黑灯瞎火的，咱这山寨又把守的这么严密。
1: 快去吧，快去吧，是祸躲不过。
0: 是，我这就去。

0: 哎呀，家里来客人了。彭玉山有失远迎，各位英雄海涵，菩提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英雄不敢当，今夜造访，就是想跟大当家的小酌几杯，交个朋友。好啊。 我老彭最喜欢喝酒交朋友了，可是你们这算哪出啊？行，既然来了，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事就办。想要老彭的脑袋，过来拿。
1: 我们就是来交朋友的。
0: 好，又想喝酒又要交朋友。
1: 那按着规矩，你得大大方方的拜帖子、拜山门呢，从我门那儿进来。大当家的，您忘性大呀！白天我们来过了，可您没让进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哥没有名号？要不您给起一个？
0: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说话还挺给劲儿，你动手吧。

看来我老彭今天真要栽到你的手里了。不过我这寨子也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今天就请你喝这顿酒，兄弟们，上菜。

0: 说吧，这两天给了你多少钱来要我的命啊？
1: 糊涂！
2: 娘，你出来干啥呀？我这全控制住了。
1: 射了天这种人，能请来这种英雄好汉吗？
3: 老人家，深夜造访，本不想扰您的清静，海龙给您赔罪。
1: 英雄过奖了，今天白天去英雄山门之外，这都是我儿不是，请英雄海涵。
3: 是晚生行事鲁莽，本该请大娘海涵才是啊。
1: 山儿。
2: 哎，娘。
1: 大厅款待贵宾。
2: 好。
1: 老身备了些薄酒，给各位英雄们暖暖身子。里边请。
3: 谢大娘。
2: 娘，我开始了。
0: 海龙兄弟，海龙的各位兄弟，我彭玉山昨天多有得罪了，今天给大家赔这个罪。来，干了！
3: 大当家的行侠仗义，名扬八方，弟兄们今夜鲁莽上山，失礼了。
0: 嗨，你们要不这么摸上来，我哪有机会认识你们这帮兄弟啊？干！
4: 来来来来，
5: 干干干干啊！
0: 坐啊，该吃吃，该喝喝。
4: 来来来，
3: 海龙谢过大娘。哎
1: 呀，这孩子，在这山寨里。对我不必有这么多的礼数，来，坐下坐下。哎，深夜到此，必有要事要找玉山，我就不打搅了，你们好好聊聊，啊。玉山，
0: 哎，娘，
1: 好好款待兄弟们。海龙兄弟，山寨里这样的好酒。多得很，让你的弟兄们今天晚上喝个痛快。
3: 谢大娘。
1: 喝吧。
3: 哎，大娘慢走。
1: 哎，
5: 哎，坐啊，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坐，来兄弟，喝酒。
0: 说吧，兄弟，找我什么事儿？
3: 大当家的如此豪爽，我就不绕弯子了。我这次来是想请大当家的帮助我们弟兄们。打掉杏树林日本人的据点，
0: 这个事儿确实有点大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手里这点家伙事儿，不是我不想跟你打小日本啊，但这个事儿，这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6: 对呀，杏树林这小日本少说也有140-150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还是算了。
0: 兄弟，我说要不咱们这样，我们先一起干几票小的，等咱们有了实力结实了，逮着机会咱干票大的。
3: 现在就是机会啊。
0: 什么机会？
3: 杏树林的日本人昨天被我们消灭了一部分，现在据点里面就剩70-80人了。
7: 什么？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干掉60-70小日本？
8: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咱们几个人的本事别人不知道，你们几个不会不知道吧？
6: 你那是趁人不备。
9: 你的意思是等你准备好了咱再比划比划？
6: 比划就比划，还怕你个丫头片子，真烦人。
0: 行了，你闭嘴吧，都让人整桌子底下了还在那叭叭的。
10: 这么说，海龙兄弟对攻打杏树林据点那是胸有成竹，志在必得。
0: 是。
3: 大当家的，等你帮我们打完杏树林的日本人，
6: 你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11: 别！
12: 我彭玉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一人一半。
11: 大哥，有好消息了，彭玉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和一老太太了。
12: 爹，老天有眼，儿子终于可以给您报仇了。大哥，
11: 那彭玉山的脑袋可值500个大洋呢，咱们要是把他干掉了，咱们可就是这一片最大的。
12: 我不要钱，
11: 我只要他的命。
12: 哦，对对，要他的命，要他的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真老

0: 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五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4: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

0: 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2: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3: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1: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
4: 是不是这个

0: 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九五火这种用来做药丸儿，哦，这种酒吧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嗯，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嗯，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哦，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嗯，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嗯，哦，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哦，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嗯，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枘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

0: 刷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0: 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没事吧，快点。

0: 你们两个当心点啊。
1: 嗯。
2: 小峰，我之前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
3: 都记住了，我们一定拖住增援那日军。
2: 好，等我这边战斗结束之后，我即刻带部队增援你们，咱们把这伙增援的日军也给他收拾了。

0: 大哥，快看，小日本的卡车，
1: 怎么回事啊？
2: 小日本援军提前到了，苏海龙现在还没露面。那些苏的，该不会变卦了吧？

0: 就得在这等，什么时候见到苏海龙，什么时候走。
1: 大当家的仗义。
2: 哎呀，就来这么几个人呢？这一会儿打起来够干啥的啊？
3: 放心，一会儿打起来让你看点真本事。
4: 嘿，这小妮子说话真寸。
0: 你家老大呢？
3: 嗯，准备进据点了。看看那是谁。
5: 整挺像啊。
0: 还有汽车呢。
6: 这算啥？以后咱缺了啥，跟着姑爷上小日本的拿去。
0: 学着点吧。
7: 教官，証明書ください。

0: 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公，这个老 快打开！乡亲们，快出来吧！
1: 乡亲们，快回家吧！好，各位好汉，今天你们救了我们，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无以为报。这样，请你们留个名讳，我们回去以后给你们立个长生牌位，早晚烧香保佑你们呐！
2: 对对对，
3: 是是是，保佑你们呐！
4: 谢谢你。
1: 你立不立那个牌位不重要，本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5: 镇三商彭玉山，我的兄弟可厉害了，他是老天爷派下来的，专门收拾小日本的，那就是神仙下凡。
6: 神仙，
1: 大当家的，这话说的，咱们都是肩膀上扛个脑袋的人，没有什么神。
5: 这位好汉，您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神呢？ 您就是激光下凡，专门干削日本鬼子的神。在下苏海龙，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神仙在天上享清福呢，两眼不见天下事，任由日本人在咱们的地界上烧杀抢掠。既然天不开眼，那我苏海龙就尽尽本分，替天行道。
6: 你们要是真想谢我，犯不上三拜九叩，不如咱们一块儿管管老天爷的闲事儿，把这帮东洋鬼子赶回老家去，杀出个国泰民安。到时候，我苏海龙亲自拜谢你们。好，乡亲们，这恩人就是神呐、啊！从今以后，我们就跟着恩人干他个小日本了。
5: 乡亲们，此地不宜久留。想入伙的，回头咱们喝碗结拜酒。从今以后，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想回家搂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我苏海龙不拦着。到那边领两块大洋和粮食，赶紧回家团聚去。
6: 恩人，咱这十里八乡的后生，就交给你了。就是那些家有老小回去的。 那也都是你的人，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有用得着的地方，吩咐一声。
1: 好，我们还有弟兄在阻击着日本人，我们还得去增援他们。咱们青山不改，回头再叙。
6: 回头再叙。

行动。

小样吧，跟爷在这玩躲猫猫呢啊！

0: 哥，这老太太枪法太准了，咱们好几个弟兄都死她手里了。您要是不想要活的，我现在就带人冲进去。
1: 我要死了还有个屁用啊！
2: 周乐天，你还是个爷们儿吗？你要想替你爹。

0: 你说了不算，啊！我今天就是想来给我爹报仇的。你甭管我是来明的还是来暗的，能把你抓着，那就是好主意。哼，你爹当年的死是因果报应，死有余辜。老太太，我只知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啊！
1: 好啊，来吧，
0: 一命顶一命。
1: 一命我可不满足。

0: 你什么爸爸？嘴给我闭上！
1: 撤了天，你不得好死！
2: 留着跟你儿子说。

0: 兄弟，这地儿挑的不错呀、啊，小日本今天要招二擦嘴了。
1: 嗯，
0: 哥哥，刚才缴获的迫击炮都带上了吧？
1: 带来了，这小家伙看着就稀罕人，光光的。他们几个不太会用。

0: 二金，
1: 到。
0: 你跟杜三儿带着迫击炮和所有的炮弹，把炮架到对面的山坡上，所有的弹着点调整到隘口的前中后三个位置。一会儿打起来，把所有的炮弹都给我打出去。
2: 是，走。
0: 你们几个，把炸药埋在山坡的两侧，记着多放石头。
3: 来，
0: 老吴，
4: 哎，
0: 带着几个枪法好的，等二金打完了炮弹，专挑日军的指挥官打。
4: 好嘞。
0: 枪法好了，鼓子。哎，兄弟，没我什么事儿，我找地儿睡觉去了。<笑>哥哥，别急呀、啊，拿着，一会儿咱们哥俩比比枪法。
5: 下个点等他们。奥利诺，警备起来，早く駆逐せよ。
6: 長官，全部のキーは切られた。
5: バカ。三足の癖にここまで考えるなんて。新首领宮殿まではまだどのぐらい？
6: 勝利するのは20分ほど。目的地まであと1時間半。
5: バカ。
7: もし東進行森を通って山を越えば時間を節約できます。すぐ伝令せよ。森を通して新首領宮殿に向かえ。
5: はい。集合。早くしろ。出発。
7: 怎么样？小鬼子已经跟上来了。陷阱也弄好了，你就放心吧。那陷阱吓得喊来去了，你就等着听小鬼子嗷嗷叫吧。
8: 好样的！对了，以后别忘了时不时的放两枪，别让他们跟丢了。嗯。

前を飛ばしたら新書連休店に着くのだ。行くぞ。

0: 我交个誓言，你们哥几个到底是干嘛的？
1: 我原来在东北军干过。嗨，
0: 我说嘛，这说话可不像一般的小子。大哥不干东北军了，
1: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了。
0: 办完事儿，我再跟你细聊。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

0: 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

0: 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 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

0: 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

0: 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不要乱扔垃圾，
1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6: 骗子剧本天天换，
15: 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0: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金城镇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0: 哥哥，留着吧，港口不错。好，兄弟，谢了，山家有事，我先回去，晚上见。
1: 走，大哥，
0: 打扫战场。
2: 是。

0: 这两天，
1: 不能拦住！你干嘛去？救我娘！你给我回来！
0: 这两天设好了陷阱，就等着你往里面钻呢。
1: 拉我一点去！
0: 回来！
1: 大队长，
0: 让海陆兄弟帮忙守稳！
1: 你现在去，你不但救不了你娘的性命，你还得搭上所有兄弟们的性命！

0: 兄弟们，跟了我镇三省这么多年，就这么走吧。黄泉路上慢点走，哥哥很快就把遮了天的脑袋卸下来，让他陪着你们，给你们当牛做马。
1: 兄弟们，你们使的冤，哥在这给你们烧点纸。
0: 老子们抓住了遮了天，一定将他扒皮抽筋，挫骨扬灰，给你们报仇雪恨。兄弟们，一路走好。兄弟们，
2: 一路。

0: 得了点醒，就没啥的。后来我爹丢了官，我带我娘就上了山，落了草。后来这小子跟着个老毛子去了远东，学了一身的白本事，
1: 比他爹还会。回来以后一直跟我对着干，谁也没捞着。这次是我大意了。
2: 死了兄弟，丢了老娘。哥哥，听兄弟一句，你要是信得过我苏海龙，这个仇算我一个。三天之内，我定让周了天血债血偿。3天，相信我，周了天要的是你，只要你在，大娘的命就在。
3: 大哥，菜已经上齐了。
4: 老太太，你还记得当年我爹死的有多惨吗？
3: 你爹当年杀人太多，他无恶不作，死有余辜。
4: 当年我爹被千刀万剐后，连个尸首都没留下来，
3: 他罪该万死。
4: 好，你说的特别好。

0: 老太太，其实我想告诉你啊，我当年特别感谢彭老爷子留我一条命，让我出去见了世面，要不然我今天怎么能够看到这番情景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我在外头学到的都用在你儿子身上。
1: 哼，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一点儿都不错。你枉费了我老头子对你的一片苦心，我奉劝你睡觉的时候睁开一只眼睛，免得你在睡着了之后丢了性命。
0: 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

0: 老太太，您这是何必呢？您要是说这饭菜不合您胃口，您告诉我啊。那您既然不愿意吃了，
1: 来人，
0: 把他带下去。
1: 等着，等我儿子来了，
2: 把您扇动的底平了。

0: 去你房间说说话，就看见您一个人下山了。嗯，咱们这一合计啊，您准是去支了条小山寨，救了娘了，俺们就跟过来了。大哥，大张亲兄弟，上山父子兵，你没把咱们当兄弟，要不为啥不带我们一起去？
1: 我虽然没有太大本事大，可咱也是拜过把子、烧过帖子、上过香的。
0: 对，
1: 大哥，你没拿我们当兄弟。
0: 你真烦人呐！行了，兄弟，哥哥心里领了。
2: 大哥，你就说，怎么救老娘？刀山火海，我们跟他人。对，我也不知道怎么救老娘，先摸进去吧。
3: 你们几个都机灵点，走走。
4: 完了，
5: 出事儿！
3: 怎么了，老吴你？着急忙慌的。
5: 刚才我去大当家的房间看了，没人，连狗剩他们三个都没了影儿。我估计他是等不及了，带着人提前下山去救了老太太。
3: 不会吧？他们四个岂不是送死吗？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周围找找。
0: 别找了。
2: 我早就该预料到的。我带人去。
0: 回来，你追不上他们。
2: 哎，哥哥真是糊涂啊！他这么一去，不但自己凶多吉少，还有可能连累到老娘。但是兄弟，请你无论如何得救救我们大当家的。
0: 江峰，大牛，叫两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带上武器，咱们出发。老五，你放心，哥哥的事就是我苏海龙的事，
2: 那我就先谢了。

0: 大哥，
1: 大哥，
0: 你们几个干啥来了？
2: 大哥，俺们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寻思着

0: 大哥，看来这两天是有所准备啊！
1: 咋了，狗剩？你害怕了？你要是害怕，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谁害怕？我是提醒大哥要当心。看你真的害怕，烦人！
1: 你别吵了，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等会儿进去，先干。

0: 雨山兄，你说你来了也不吱一声，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等你啊！
1: 大哥，该撤地儿，找个准备呀！
0: 哎，我大哥问你话呢，出来个活的，说一声啊！
2: 事到如今，看就咱们拼了，也问你出去，
3: 要么九鸟一起走，要么今天就死这儿。

大夫人，王雨山，你说你也太不像话了吧？来了不吱声不说，还打伤我的人是吧？

0: 怎么是个办法？啊，人死了！咱们是不是把彭玉山他老娘给抓来了？啊，是，我们就是把他老娘抓过来了。那就把老太太请出来吧。哎，好嘞。
1: 你先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2: 不上哪儿讲？哪儿也不能去。你不走，现在就是给你的。
1: 大哥，赶紧走。
2: 你真烦人！你死，谁跟我们报仇？
0: 你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谁！

0: 把他们枪都收了，是，把他们给我绑了。你们谁当儿子？谁当儿子？妈的，我打死他！带走！
1: 你个孬种，用老太太做挡箭牌，也不怕道上兄弟笑话。有种，把我放了，咱俩一对一单练。我
0: 跟你单挑啊？你先回去把你的个儿长高了再说，行吗？啊？你这样，你呢？告诉我彭玉山在哪块，我就把你们都放了。
2: 别费事了，他已经不在山寨里了，要杀要剐。
3: 痛快的，黑爷我要是揍一下眉头，我就是你养的。嗯，
4: 孩子们，是娘连累你们了。
5: 娘，别伤心，下辈子俺们还给你当干儿子。好。
1: 真烦人！老师，老师，我的拼了！天！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老太太，是他说的下辈子，我只是帮他一下。再说了，我死不死，你说了不算。<笑>你刚才说要跟我一对一，是吧？ 所以说我就看你不顺眼，我是先打你这儿呢，还是打你这儿？

0: 于山兄，我就说你不可能不管你兄弟们，对吧？于山，你既然来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好吧？
1: 于山兄，你把我娘和他俩放了，我把命交给你。
0: 彭玉山，你这儿没事儿吧？啊？你现在跟我谈条件，我说了让你进去跟我聊，你就得进去跟我聊。

0: 你上次在外面要跟我谈条件是吗？好，我跟你谈。
1: 小太主。
0: 这样，你今天给我跪下，给我磕一百个头，我把你们都放，好不好？

0: 我给你磕，我给你磕。
1: 雨山，
0: 男子汉，上拜天地，下拜父母，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1: 娘，
0: 不给你找麻烦。
1: 娘，哎呦，老太太，哎，老太太，老太太，您说您这是何必呢？

1: 我一定弄死你！王胖呀，彭山，我告诉你，我现在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但是我不杀你，过来，把他们带到后山的牢房里去。这两个随便埋了吧。
2: 哎，把他们带走，押走了。
3: 娘，
1: 请你答应，
3: 林总。
2: 大哥，咱下一步怎么办？日本人不是想要他吗？让他们过来取啊！
1: 那我去啊！
2: 那还是我去吧。
4: 你们说，这山寨里边忙里忙外的都是我，每次喝酒吃肉，那没我的份儿；跑腿受累，每次都少不了老子。

0: 我说你们倒是说句话呀！啊，都他妈哑巴了，那他妈都欠抽。
1: 你个兔崽子，你想抽谁啊？啊，这，
2: 哎，你干嘛？我是谁儿子家的？你不想活了你？
3: 这两天布下了重重陷阱，彭大当家的恐怕凶多吉少。
1: 吴燕，刚才我们侦查的时候发现从龙泉山上下来一个小队，其他人都让我们给干掉了。这小子是个头目，是什么二当家的，哼，就把他给逮回来了，看看有没有用，没用我就把处理了。说干嘛去？
4: 哎呦，哎，好疼啊。我说，我说，只要不杀我，我什么都说。这个两天抓了彭玉山，让我连夜给杏树林锯点的皇军。
5: 皇军
4: 啊，我是小日本，小日本，送个信儿，让山田队长明天带兵去拿人。
1: 我问你，彭玉山现在是死是活？
4: 活着活着，活得好好的。
1: 其他人呢？
4: 老太太她，她自杀了。
2: 死什么？
1: 什么？
4: 哎！哎！别开枪！别开枪！人不是我杀的，是这天杀的，这跟我没关系啊！哎，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6: 把你们山寨的人员部署给我画下来。
4: 啊，行行，我画，我画。

0: 二当家，
1: 哎，
2: 把我交给你的戏都给我演出来，还给你，没子弹。另外，别跟我们耍花招，要不然第一个弄死。
1: 哎呦，您放心，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3: 少废话，带路。
2: 哎，走。

0: 别再往前走了，再走我就开枪了。
1: 你他妈眼睛瞎了，连我都不认得了。
0: 是是是，快把门打开，二当家的回来了。
2: 看见没有，进去了。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

0: 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

0: 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

0: 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腘，滋养肾脏，

0: 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3: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青春何谓？
5: 报告长官，
6: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5: 守护杭州，
7: 三星加入亚洲。
4: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8: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7: 做到！
4: 青年何为？
9: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4: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10: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南炮台。
11: 航空队迎敌！
12: 迎敌！
4: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3: 修
4: 上人。
14: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5: 中国
16: 无被俘之恐惧。
4: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大动能转换力度，按照这一部署，针对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石化化工等行业景气度较高的产业，江西正加快在建项目建设，支持企业扩大生产，全力把行业景气度转化为产业增长点。那么江西制造如何焕发新动能，把现有基础变成新的发展优势，来看记者的蹲点报道。
1: 8月28号，九江石化每年150万吨方厅及炼油配套改造项目首套主装置、90万吨方厅抽提装置实现机械竣工。这个总投资超100亿元的项目，不仅是产能的扩张，更是九江石化从成品油为主向化工新材料延伸。
2: 整个石化产业的炼油方向啊，目前是比较严峻的，往方厅产业链的炼化一体化进行发展，也是我们九江石化转型升级、二次创业的一个重要举措。
1: 眼下项目剩下的两套装置还在抢工期，现场车辆往来穿梭，吊机轰鸣不断，4200多名工人正卯足干劲儿，朝着年底全部竣工的目标全力冲刺。
2: 现在呢，主要施工难点在工艺管道施工上面，因为我们钢结构一立起来过后，就把我们整个作业面切成了一个一个的方格盒，在方格盒里头我们要放进管道。你看那边我们的所有管道不是一条直线，它分了很多角度，包括45度、90度或者是其他飞镖的角度。
1: 管子形制不一，又都是大口径的，一根好几吨重，全靠吊车吊进去。工人们在一节一节拼装焊接，这个过程来不得半点马虎。
2: 它不能差1毫米，而且对接完了过后，焊接质量要在规范的标准以内。我们还要进行射线探伤作业，证明焊接的焊口合格了，我们才能用。
1: 工期紧、要求高的背后，是该项目的大投入、新技术。项目总投资105.69亿元，全部采用了中国石化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方厅成套技术，实现了核心设备的国产化与自主化。
2: 我们的能耗很低，比国标低了很多。建完过后啊，我们会年产150万吨方厅，助力打造江西省1000亿元级化工园区和中部地区一流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
1: 为保障重大项目高效推进，九江先后投入37亿元建设了供水厂、污水处理厂、公共管廊等9个配套项目，并派出专班人员把办公室搬进园区，全力做好对接服务。
3: 污水处理厂、供水厂和停消防站已经基本完工了目前我们正在重点推进这个内外管廊的项目，确保竣工的时候我们这个基础配套满足他们的需求。
2: 特别是我们的搭建吊装运输市里总共18个部门都做了很大的支持和支撑，确保了我们3次每一次1个月的搭建运输准时到场。
1: 石化化工在往减油增化的炼化一体化方向走，电子信息则在风口的带动下跑出了加速度。吉安的中旋新材料就是这轮 AI 浪潮里冲在最前面的一批。
4: 这是我们今年3月份刚投产的12台这个声波机，年产5000吨电子电路铜箔。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个订单呢，基本上是爆满，我们都接不过来。
1: 总经理涂碧根说，干电子电路铜箔这行20多年，从没见过这么旺的市场。一卷卷薄如蝉翼的铜箔发往全国各地，还是供不上订单。
4: 其实我们对这个市场增长是没有准备的，真正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扩产，早一天扩产，早一天让企业真正享受到市场的红利。
1: 涂碧根之所以有底气扩产，

0: 除了市场景气，还来自于企业在行业深耕多年积累的技术优势。
1: 我们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技术，就是让这个槽叶在我这个槽子里面的分布更均匀，相同的流量的情况下，阴极管所承受的电流更大，所以成本每一吨要比别人低个1到2000块钱。
0: 但就在涂壁根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时候，他发现电不够用了。原来企业那台变压器只有8500千伏安，新设备一上根本带不动。关键时刻，当地伸出了援手。
2: 我们跟电力公司进行线路勘查，根据企业的产能负荷、现有线路的布局，然后进行专线延伸。
0: 一个月后，10千伏专线顺利安装完成，新增800千伏安的供电容量，彻底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有了稳定的电力供应，今年七月，企业又启动了2期10000吨项目的建设。
1: 正在进行洁净厂房的安装，年底安装好以后，有24台声波机、6条后处理线全部打产以后，产值12个亿。
0: 电子信息追着风口跑，装备制造则需要更多耐心。电磁之都的萍乡市芦溪县就是典型的例子。电磁产业历史悠久，工业化制磁有100多年历史。这里生产的中低压线路磁制绝缘子占据国内7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在过去，不少当地企业技术薄弱，缺乏市场竞争力。
3: 早些年我们做电磁，设备老旧，靠传统的人工制作做普通产品没问题，但高寒地区的防冰省、超特高压这里高端产品是做不了的，配方工艺都是难关，我们心里很着急。
0: 强盛电磁的老厂还在用半自动设备，产品好不好全凭老师傅手感。但几百米外的新厂完全换了套玩法， AI 调参数，机械臂搬东西，智能摄像头查瑕疵，一看就是两个时代的东西。
4: 依托 AI 的算法， AI 的检测，产品合格率得到了大幅的提升，能达到99%，产能也从原来的每天300只到现在每天1500只。
0: 强盛还干了一件同行没干成的事儿。高寒地区冬天绝缘子结冰，容易冰闪断电，他们研发了个太阳能涂层，靠阳光的热量自己融冰，彻底解决了这个老难题。现在超特高压订单占了70%多，国家电网、南方电网都成了客户。20多项发明专利见证着这家老厂从制造到制造的蜕变。
3: 老厂是根基，要我们知道电磁怎么做，新厂是未来，他告诉我们电磁要怎么做强，不搞技术升级，老是守着老窑炉，迟早会被市场淘汰。
0: 一家企业好办，整盘棋难下。芦溪这么多小厂，想改造没技术，想研发没设备。芦溪高压电磁电器研究院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设备、人才、技术，小厂们都能共用，哪个环节卡住了，研究院的人过去帮着看，帮着改。
5: 我们研究院呢，就是搭建公共创新平台，把技术啊、人才资源开放共享，同时联动政府政策，为企业技改、新产品研发提供支撑。
0: 研究院还盯着几个行业共性难题，材料配方怎么调，烧成曲线怎么走，釉料附着怎么改进，组织人集中攻关，东西弄出来以后全行业都能用。县里还设了产业基金和专项资金，哪个厂要上智能化改造能补一笔钱。
6: 我们以强盛电磁这类企业为标杆，把企业改造实践梳理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一方面鼓励企业主动技改，另一方面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推动整个电子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迈进。
0: 从石化化工、电子信息到装备制造，三个行业路子不同，方向一致。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0%、9.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4.5%、22.2%。工业生产增势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新旧动能转换，关键在一个转字，转不是等来的，是干出来的。从九江石化的炼化转型，到吉安中

全新材料的扩产抢市场，再到泸西电磁的智能化改造。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新厂房、新设备，更是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把行业景气度转化成增长点，靠的就是这股劲儿。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走进宜春市沅州区，看当地如何从拼低价到拼创新，把医药做成百亿级大产业。
1: 前七个月，我省电信业务总量增速居中部第一。
0: 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将于9月10日至11日举办。
1: 我省选派地质找矿骨干，助力边疆矿业发展。
0: 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医药产业是宜春市沅州区的金字招牌，深耕20多年，当地把医药做成了百亿级大产业。早些年，不少企业扎堆做低端中成药，陷入同质化价格战。如今，产业奋力冲向高端新赛道，实现从拼低价到拼创新的转变。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
2: 30到50的话，主要用在饲料添加剂；50到70的话，主要用在化妆品原料；然后90以上的话，主要用在疫苗佐剂。
3: 眼前这种多用途液体叫角鲨烯，过去只能从鲨鱼肝脏中提取，1公斤原料需要3000多条鲨鱼，国内市场原料全部依赖进口。位于沅州区的大海龟生命科学却从油茶废料中发现了机会，实现全国首创，打破国外垄断。
4: 突破了植物源角鲨烯，逐步替代了这个国内外市场的这个动物源角鲨烯，然后我们的产量和销量也在连年增加。
3: 这一份突破看似偶然，其实是企业被逼出来的求变。早先大海龟只做油茶粗加工，行业门槛低，只能拼低价抢订单。一次提纯实验时，技术人员意外发现油茶废料里居然含有角鲨烯。江西油茶资源充足，可原料中角鲨烯的含量仅有1%到3%，提纯生产成本高昂。当时企业仅有3名技术员，研发举步维艰。不只是这一家企业，当年整个沅州医药行业都面临产品低端互相扎堆内卷的难题。
5: 必须引导企业进行差异化布局，丰富产品种类，优化供给结构，向高精尖发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3: 针对园区企业创新发展的痛点，当地出台扶持政策，对接高校引进人才。在系列帮扶下，大海龟组建起40人的研发专班，历经4年反复试验攻关，团队找到了解决路径。
4: 在提纯角鲨烯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可以提取天然维生素 E、 植物甾醇、生物能源多个组分，通过多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分摊。
3: 技术走通了，还得过一道市场关，原料价格是波动的，怎么保成本稳利润又是个新难题。
2: 唯一跟甾醇的行业里面就是相当是个跷跷板，

0: 那我们要布局多种这个公益路线，
1: 很难吗？
0: 那肯定的。
2: 转型升级没有回头路可走，在当地持续帮扶下，企业用上了智能仿真工艺改造柔性生产线，生产参数可以灵活调整，产能也能按需调配。市场上哪类产品需求旺，就可以多生产哪一类。现在大海龟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植物绞杀机供应商，还在加码布局疫苗。

0: 行，最高可获得总投资20%的资金支持。
1: 针对这类科创型新项目准入，当地还开通绿色通道，优先保障用地指标，连审连批，压缩落地周期。光生国际制药项目落地就提前了8个月，还研发出颠覆性原创新药。
2: 我手上拿的这瓶棕色的粉末是抗肿瘤创新药，可能你想象不到，它是由猪血提炼而来的。
1: 这款国家1.1类新药，光生国际制药公司研发时间长达20年。
2: 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3: 其中最大的压力就是资金压力，我们要花到将近1.7亿的临床费用。
1: 新药研发烧钱多，周期长，这是创新药企绕不开的坎儿。为了帮企业跨过难关，当地设立20亿元产业引导母基金，充当企业的耐心资本。正是有了这样的政策托底，一批像光生国际这样的创新药企有了敢闯敢投的底气。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光生国际成为了基金重点扶持对象，获得了关键注资。
4: 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陪伴企业跨越研发攻坚与市场拓展的死亡之谷，引导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助力企业稳健成长。
1: 眼下，光生国际的生产线已经建好，待国家药监局批复即可投产。
3: 生产线一年超过2公斤，
2: 是个什么概念？
3: 这可以造福20万患者，全年的产值近100亿。
1: 一家家企业坚持技术突围，带动生物医药产业向高端迈进。到现在，袁州区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有26家，产业集群年营收突破200亿元，获评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眼下，肾病类中药创新药进入临床，长效缓释抗菌制剂完成中试，多款一类新药蓄势待发。产业创新由企业单点突破转向全产业链整体跃升，
5: 立足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以产业工地、搭建中试平台等创新底座，以半跑计划重构前生命周期服务生态，让医药产业成为研究最硬核的名片。
6: 1至7月，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273.7亿元，同比增长9.1%，增速位列全国第10，中部第1。移动物联网成为驱动行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前7个月，全省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5494.9万户，同比增长18%，增速居全国第4，中部第1。其中，移动物联网在车联网、公共服务、零售服务和智慧家居等领域加速普及，为数字经济发展织就了一张密实的感知网。
7: 今年前7个月，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96.1%，同比上升4.2个百分点，细颗粒物月均浓度为24.8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5个百分点。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总体为优，水质优良1至3类比例为95%，主要河流中长江干流、赣江、府河、信江、饶河、修河水质均为优，主要湖库中鄱阳湖水质为良好。
8: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主持召开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建设。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6: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捍卫政治安全，加强风险源头防范，强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推进网络空间综合治理，提升安全监管水平和事故灾害防范能力。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动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推动平安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做出江西贡献。罗小云、袁清华、石可、丁顺生、朱峰出席。
9: 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今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
6: 庄兆林指出，要自觉从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汲取党性滋养，树立合建型正确政绩观，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 要自觉从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汲取智慧力量，深入贯彻

0: 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部署，提升敢作善为的能力本领，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以科学方法抓好工作落实。要自觉从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汲取赶考清醒，做到知敬美、存戒惧、守底线、永葆干净干事的清廉本色。
1: 昨天，省纪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石玉宝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以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抓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对照全会工作部署，高质量做好巩固拓展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等重点工作。要以有力政治监督逐级压实政治责任，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深化落实组织建设3年行动计划，以高质量的三化建设更好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铁军队伍。
2: 8月31日至9月1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上饶调研。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商农旅文体建融合发展，深化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以高质量文旅供给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要坚持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并重，丰富产品业态，以新场景新体验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要推动中药材种植加工与康养旅游研学培训全面调贯通，要加强传统村落整体保护，传承好祠堂文化、进士文化和家风家训，要发挥好红色教育基地作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民政府、省委台办、九江市省工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等介绍有关情况。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将于9月10号至11号在九江庐山举办。大会以两岸携手同心、赣台融合发展为主题，聚焦经贸对接、产业合作、文旅交融、青年交流四大重点，配套举办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旅合作专题推介及赣台青年短视频大赛颁奖等系列特色活动。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2003年创办以来，历经19届深耕沉淀，对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助力江西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截至今年8月，全省累计落地台资项目4104个，实际净资超200亿美元。台湾地区持续稳居江西第二大境外投资来源地、10大贸易伙伴。
1: 新疆克州有着"万山之州"之称，矿产资源丰富。我省选派地质找矿骨干员江，以专业技术助力当地破解找矿难题，为边疆矿业发展注入干魄力量。
3: 我们两个组呢，我们上去的目的呢，就是对这个露头我们去做一个调查，跟其他地方有没有不同的。
2: 汪国华来自江西省地质局2地质大队，作为地质员江干部，他大半时间奔波在高原山野，摸清全县矿区底数。
4: 我们在矿域权这方面其实是数量轻、情况不明，具体它具不具备开发潜质，它具不具备在进行勘查的需求，我们其实不是太清楚的。
2: 精准勘查是矿产开发的前提，也是当地矿业发展的最大短板。依托江西地质找矿领域的技术积累，汪国华牵头对全县矿山进行系统梳理，明确开发价值，建立一矿权一台账精细化管理模式。2012年获得探矿权的乌伊塔什铜矿项目，巷道探矿效果不理想，停摆多年。为盘活矿区，汪国华带队深入阴冷巷道，攀爬陡峭山坡，摸清矿体特征。
5: 我们把这个沿着这个做了一条，就是很规范的一条采样线，然后把这个样品呢进行取样，然后化验分析，我就知道它这个矿的话有多少厚度，然后往哪个方向走了，就是延伸了，往哪个方向延伸了。
2: 经过2个多月勘查分析，汪国华发现乌伊塔什铜矿矿体倾角平缓，推翻了此前单一巷道模式，探索出更科学高效的钻探方案。
6: 这个成果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好，证实了这个矿产的这个资源储量。

0: 增加了有两倍。
1: 有了科学的勘查方案，精准的地质数据，乌伊塔市铜矿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可完成评审备案，顺利转入采矿生产阶段。去年我省启动地质援疆以来，共派出技术骨干149名，在新疆开展项目88个，涵盖铜、金、钨、铅、锌铬等多种矿产，过硬技术和实干作风得到当地高度认可。
2: 江西地质援疆这边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勘查技术的一个平台，为我们这个找矿，尤其现在我们开展深部找矿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助力。
1: 吉安县以党建为引领，深化红链强基联企赋能改革，搭建产业协同平台，推动企业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共赢转变。
3: 在江西盛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组装调试智能装备与精密仪器，企业当前订单饱满，满负荷生产。而就在半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
4: 客户比较单一，会出现一些空厂的一个情况，主要呢就是缺少进入大企业供应链的渠道。
3: 为切实破解中小微企业供应链对接难题，盘活企业产能，吉安县打造红链驿站平台，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组建产业链党委，建立一技一艺、一事一商工作机制，摸排龙头企业配套需求和中小企业产能优势，为企业牵线搭桥。依托该平台，盛虹智能成功纳入立讯电子供应链，拿下稳定订单，启动二期扩产。
5: 通过这个产业链党建机制，我们优先把这个资源、订单、设备红利释放到这个本地企业，形成了上下游互利共生的良好产业生态。
3: 同时，红链驿站平台聚焦中小企业技术人才短板，搭建共育共研平台。在平台的牵线下，凯旺科技与龙头企业协讯电子结对共建，选派技术骨干到协讯电子跟班学习，深度参与生产实践和技术攻关。
6: 通过人才共育、技术共享，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产品进度、合格率都明显提升，现在完全有能力对接产业链上游，承接更高端的配套加工业务，企业发展路子也越走越宽。
3: 目前，吉安县红链驿站已联动70家链上企业，攻克技术难题34项，产业链本地配套率从8%提升至12%，综合采购成本下降6%，构建起上下游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
7: 九江市国土空间规划馆近日上演了温暖一幕，工作人员在近乎密闭的闷热空间里艰难作业，最终帮游客取回掉入夹层的手机。
8: 前几天，武汉游客陈诚带着2岁的女儿来到九江市国土空间规划馆参观，手机掉进了2楼和3楼之间的封闭夹层，这条夹缝宽度只有1厘米多，手根本伸不进去。
9: 很难拿，都比较着急，因为我下午7点钟的车就要回武汉来。
8: 接到求助，工作人员吴春云、胡焕等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大家想了很多办法，都够不着手机。原本在家轮休的电工徐增富特意从家中赶了过来，钻进夹层，整整2个多小时，徐师傅终于把手机取了出来。
10: 里面的气温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所以非常的炎热。当时我记得电工师傅下来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
8: 期间，工作人员还一直帮陈诚照看哭闹的女儿。手机失而复得，陈诚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9: 很感动，他们都过来帮我想办法。九江这座城市真的很温暖。
8: 视频在网上快速传播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点赞。有网友说，你们能做到急游客所急，为你们的行为点赞。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今年前7个月，南昌龙头港码头集装箱吞吐量达10.1万标箱，同比增长35.4%。作为赣江重要内河枢纽港，龙头港码头依托关港联动、港内直装的高效通关模式，成为南昌及周边区域外贸制造企业出海的快速通道。
8: 今天，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消防救援局、省红十字会共同举办江西省2026年秋季开学安全教育周省级现场活动。现场设置科普体验、消防实操体验2个专区，

0: 便于师生获取消防、交通、防诈、应急救护等知识。
1: 2026年共同的节日之科技赋能民族乡村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活动日前在武宁县罗平镇举行。活动组织水稻、油茶等8个专家团队开展科学种植指导，解答技术疑问，助力民族乡村产业发展。
0: 上饶市第3届益阳腔戏曲会展演昨天在益阳县开幕，活动将推出优秀大型剧目、小戏、濒危剧种展演，涵盖益阳腔、赣剧等本土特色剧种。
2: 日前，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发现光萼斑叶兰与线叶十字兰两个兰科物种，经专家核实鉴定，二者均为江西片区新纪录种。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再见，
3: 再见。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停编后，昨天又再度增强为热带风暴级别，目前正处在我国南海东北部的海面上。受它外围环流的影响，我省依然多阵雨天气。3号，赣中的西部、赣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赣北的南部、赣中东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赣北北部则以多云的天气为主。4号到5号，雨水会逐渐的减弱停歇。赣北、赣中多云见晴，赣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在雨水的打压下，气温的表现也相对低调。预计未来3天，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上下，早晚时段体感会较为凉爽。6号开始，我们将会回归晴朗的天气状态，白天的气温又将再度回升。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阵雨转阴，24到28摄氏度。赣江新区阵雨转阴，24到27度。九江小雨转阴，23到27度。瑞昌小雨转阴，23到27度。庐山景区小雨转阴，17到23度。共青城小雨转阴，24到28度。桂溪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鹰潭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景德镇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乐平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上饶小雨转阵雨，25到31度。德兴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新余中雨转阵雨，22到27度。萍乡暴雨转中雨，20到23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丰城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樟树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高安中雨转阴，23到30度。抚州阵雨，23到32度。吉安中雨，23到27度。井冈山大雨转暴雨，19到23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3到26度。瑞金中雨，23到27度。龙南雷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南昌阵雨转阴，24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5: 那个张木春伯伯呀，有个儿子叫张启，是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飞行员，青年才俊，与你年龄相当，所以呢，我们两家给你们从小定了娃娃亲。你妈妈的意思，你们应该见个面了，交往起来。
6: 海棠，张家的孩子来了，你出来吧。海棠，
7: 元日射以成趣，门虽射而成关，
8: 侧壶老以留器。
9: 孟叔叔，
5: 嗯，
9: 我这次来是有件事情想恳请您帮忙。
5: 哎，贤侄，你的事于公于私，只要孟叔叔可以办到的，绝不推辞。只一件笕桥航校在赴华招飞的事情，不要跟我提。
9: 来赴华招飞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叔叔为何如此反对招飞啊？哦，对了，这是航校那边邀请您参加复兴号试飞活动的信件。想出来就出来呗。
7: 我才不出去呢，我在做功课。兴卫古筝真不好。
9: 小姐既然这么喜欢甲骨文研究的话，就不应该把父子读为富豪。信以别婚姻，事以别贵贱，应该读父子才对吧？
7: 确实两者皆可。你怎么会知道？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凭栏是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2: 南京陷落，
3: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4: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5: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6: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5: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7: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8: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7: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9: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

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0: 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哀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哀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哀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哀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3: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2: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4: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2: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5: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2: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0: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 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

0: 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1: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0: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货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0: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

0: 距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下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7: 航空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修上人。
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9: 中国
10: 无被俘之空军。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1: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2: 那个张木春伯伯呀，有个儿子叫张启，是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飞行员，青年才俊，与你年龄相当，所以呢，我们两家给你们从小定了娃娃亲。你妈妈的意思，你们应该见个面了，交往起来。
13: 海棠，张家那孩子来了，你出来吧。海棠，
14: 元日射已成趣，门虽射而长关，
15: 侧壶老已流气。
5: 穆叔叔，
12: 嗯，
5: 我这次来是有件事情想恳请您帮忙。
12: 哎，贤侄，你的事于公于私，只要孟叔叔可以办到的，绝不推辞。只一件笕桥航校在赴华招飞的事情，不要跟我提。
5: 来赴华招飞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叔叔为何如此反？

0: 什么。总之，快点离开，不要再回来。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呼叫洞九五，收到回复。呼叫洞九五，收到回复。

0: 速度300，航向210。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国有了初具规模的空中力量，但薄弱的工业基础、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和腐败，以及混乱的指挥，使得这支空中力量脆弱不堪。什么情况？
1: 航路35里内有积雨云形成，天空有雷电和冻积云，天气条件转差，大约20分钟后到大本场上空，无线电时连只能引到迫降。
2: 对，是。晚10点0.5分，老规矩，15分钟内引到迫降。
1: 是，走。

0: 敌人陆子仪，陆副处长是中央航委会委员，并受中央航校委任，任本校的政训处副处长。大家都配合一下。谁是曾念桥啊？经举报，曾念桥涉嫌通共及走私文物，我想文物应该还在战机上吧。
1: 彻查所有的飞机，
2: 都有保护战机。

0: 张杰，你想干什么？是要拿寒光中队当成你参加护院的独立卫队吗？
1: ，把枪放下！你们把枪都放下！啊，你们！
2: 陆副处长，笙桥飞机确实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动的，就算是中央航空委员会，包括陈校长亲临，也得是飞行员跟机械师共同随行。何况你手里只有曾念桥座机的搜查令，我想你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吧？曾念桥呢？
3: 报告，作战官曾念桥执行紧急运输任务，自北平飞回，约8分钟后降落本场。
4: 天气云，并无线电及跑道技术故障，现已航空安全规定，应立即关闭机场无关照明，并启动地面引导。刚刚队长正准备为东机误导，
5: 这么点雾，飞机就落不下来了。我倒是要替航委会看看，党国号巨资培养出来的飞行队到底是个什么飞行技术。
4: 你要干什么？
6: 动31，动45S，掩护，其余引导动95降落。
7: 是。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长崎，给我抓起来！
2: 等一下，陆处长，你是要搜曾念桥的飞机，可动九五现在还在天上呢。我觉得你应该让航空中队完成军事任务为大。

0: 宋念桥，昨日6月26号晚上，你在哪里？
1: 昨天晚上，我在北平云居胡同100号。
0: 云居胡同100号？
1: 是。云居胡同是傅华大学教授们的住处，我从小是从那长大的。金先生是我的恩师，我顺道过去探望一下。
0: 有限人称，你出来的时候慌慌张张的，还带了个盒子。

0: 子呢？
1: 盒子？什么盒子呀？我们飞行员讲究速度，走路是快了些，慌张谈不上吧。
2: 飞机上有一个盒子，不过里面只有一些书。
3: 把人给我带走。
4: 是。
2: 慢着。
5: 请问陆副处长，笕桥为中央航空学校，当由军事委员会航空署管理，政训处欲强行带走我队员，可有明确证据？
3: 张启，弓长张，启明的启，飞行教官兼韩光中队队长，航委会一直在查空军中的共产党，有说法笕桥早就已经有共党分子，我军在剿匪时出动空军，就是笕桥里面的共产党泄露了机密，才让共产党一路逃到了延安。
4: 张队长，我很是怀疑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3: 把他也给我带回去。
4: 是。
1: 我看谁敢。
6: 等一下，等一下，陆处长，你应该知道复兴式飞机。
3: 哦。
6: 上周五，广东联合商会会长张补春先生个人持巨资捐献给中央空军两架复兴式飞机，
7: 本周就要办接收仪式了，而且委员长还亲自题字，
6: 志在冲天，很多媒体都是大幅的报道。
3: 这和此事有何关系啊？嗯，
6: 你知道张启是谁吗？
7: 他就是张补春最小的儿子，
6: 父亲持巨资捐献给党国，这是爱国典范，儿子怎么会是共党？
7: 上次委员长大寿之日，空中飞政字机队，
6: 张启就是领航长机。
2: 我
7: 闭嘴。
3: 唐教育长，好好管教管教你的张队长，不该管的事情不要管，不要让韩光中队都卷进去，到那个时候连委员长的面子上都不会好看的。把曾建桥带走，收队。
4: 是。
0: 队长，二哥，我跟他们去。

0: 油都漏光了，刚才要是下不来的话，面桥就完了。上个月三大队出现同样的原因，摔了两家。国民政府花巨资购买进口飞机，意大利货、美国货，全都是二手的，都是这样的。咱们得再去北平一趟。
1: 哎，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2: 你们申请去北平接收复兴式飞机，你们俩的心思我明白。不过复兴号飞机大部分零部件都是国产的，哼，我没有别的意思，不是说张老先生捐的飞机不行，张老先生爱国义举值得我尊敬。不过你作为张老先生的儿子，能不能为了他也为了我，给我们省点心啊？
3: 张琪，我警告你，今天的事你要反省。身为一个军人，你不能把你和你的队员身处在险境。兄弟们天天在天上拼命，现在突然搞个什么政训处出来，天天胡搅蛮缠的，这样谁能应付得了？焦队长，念桥是个老实人，没事别找他的茬，要找就找我的呀。
2: 嚯，找你？
4: 昨天要不是我在，你跟他都一锅烩了。
1: 焦局长，队长也不是有一顶撞。昨天要不是队长，东九五就下不来，党国又损失一架飞机和一名飞行员。
2: 我最担心的还是曾念桥，他经不经得起查？很有可能在赴华期间，他真接触共产党了。一旦有什么把柄，还真是个事儿。张琪，你去北平的申请我批准了。
1: 不过任务是定向招飞，赴华大学和雁西大学，如果任务失败，与今天的罪一并处罚。我还有日常训练呢，让二哥去。
2: 我，张启，丁焕生听令。
5: 是。
2: 定向招飞的任务由韩光中队队长跟副队长两人一起完成，还有赴华大学那边。 有一个叫孟无染的秘书长，前天亲自来电话，拒绝我们定向招飞的任务。孟无染，那是我父亲故交。嗯，认识啊，那派你去正好，一定要把孟无染给我攻下。
6: 你要是再逼我，我就离家出走。动不动就离家出走，你最远可曾走出个赴华的北大门？哎，丫头，别忘了明晚叫金先生去八十六号参训。
7: 夫人，你站着，你站着，夫人，我跟你说，你站着。
6: 游行这种事，万万去不得，去不得，
7: 不用你管。 你这是不孝！管不了你，真是管不了了。哼，哎，连自己的女儿都管不住，真可笑。
3: 曾教授，你可曾是管住了自己的儿子？呸！你个梗萝卜辣葱！这个新上任的陆副处长怎么会盯上念桥呢？奇怪。
0: 是啊，念桥一直在北平执行任务，跟南京那边没什么接触，八竿子打不着。

0: 我得去把念想弄出来。
1: 哎，你别冲动啊，教育长不是说去南京想办法了吗？再一个，凭咱们对念条的了解，应该没什么问题，相信我。顾娇，你父亲上一封信提到你和这位孟家长女的婚事，这下你要去面对了。
0: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1: 哎，要飞了，你去哪儿啊？
0: 我办点私事儿，别跟着我。

0: 孙殿桥，都10个小时了，你也不说点什么？就你这死硬的德行，一看就是共产党。出错道。
1: 曾建桥，配合回答问题，富华大学历史系金志烈和你什么关系？民国19年到民国21年，我在富华历史系读书，金教授是我的恩师。
2: 恩师。
1: 那金志烈有没有让你参加他的甲骨文研究啊？我在富华待了3年，后来就来剪桥从军了，根本没有参与过什么甲骨文的研究，而且我当兵期间没有见过金老师，
2: 没有见面。那6月26日晚上你去金志烈家又作何解释？我不是说了吗？
1: 就因为我们好久都不见了，正好这一次我去北平出任务，在空闲时间，经教育长批准，我回来看一下我的父亲和老师，而且东西你都搜过了，不过是一些书籍，还有我老师出版的著作而已。陆副处长，到底是因为什么把我羁押的呀？
2: 羁押算不上。 就是找你过来聊聊天，喝喝茶，问你几个问题，但是老高没情没重的啊！高科长，还不快给人家道歉！
3: 处长，我……
2: 你为国家尽忠尽职，我可以理解，但都是自己兄弟，下手怎么这么狠呢？你以为你是谁啊？
1: 陆副处长，好不容易把我抓回来，可别轻易就放了呀！你得给个说法吧。
4: 没有孟海棠啊！哎，肯定是弄错了，你不可能落榜。你要去哪儿啊？等等，等等我呀！这不是你的名字吗？

0: 二哥，把扳手给我。
1: 跟疼自己儿子似的啊，回回自己动手，怎么着抢劫是犯法的。
2: 成了，
3: 没人比我更了解邓小九，走，
0: 咱们看看复兴号去。
4: 机身前机翼尾翼都是全合金的，机动性不比波音280要差，就这个油箱啊，它如果……
5: 哎，干嘛呢？
6: 队长，我来检查一下还有没有螺丝啊，没上紧的，这进口螺丝啊经常对不上。
1: 东幺九没有张队长的指示，任何人不能登机。
6: 啊，还有这规矩啊，真不知道。那个二位队长还没有吃饭吧，我给你们打饭去。
1: 干嘛呀这么凶，吓着我了。你不是说今天你要去找你老丈人复华大学秘书长谭昭飞的事吗？
0: 去。
1: 等等，不能空着手去吧，伴手里西湖龙井。
0: 走了。
7: 父亲，我有事要跟你说。
8: 正好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9: 那个我先进屋去了。
8: 哎呀，说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像什么样子，把衣服整理好。坐。
7: 不坐。
8: 坐下。
7: 我不坐。
8: 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恭喜你啊，大学生了。
7: 我报的是国学院，为什么是师范啊？我刚去找于院长了。
8: 是我给你改的志愿。
7: 父亲，你觉得你这样做妥当吗？
8: 有什么不妥当吗？
7: 徐工，复华大学秘书长，滥用公权，自作主张，修改一个学生的录取结果，于私。你明明就知道我想要学考古的嘛。
8: 于公，校方有权调配考生的录取方向。于私，先祖曾在通济号上亲眼目睹一日之间国治三易，痛感救国之道，端在教育主子孙后代当敦品力学。
7: 可那是先祖，我是孟海棠，我只想学考古。
8: 海棠，考古专业不适合你。风餐露宿，一年365日，倒有300多日在那荒郊野地。你从小身体娇弱，吃不消。
7: 反正我就是不要念师范嘛。开学我就去找于院长，大不了重考一次。
8: 你敢？
7: 我就敢。你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下午要去考古学术会。
8: 你给我站住！啊，你说痛快了，我要跟你说的事儿，还一句没说呢。回来，坐下。
7: 我不。
8: 上个星期你问过我那个捐飞机的张步春伯伯，你还记得吗？
7: 不记得。
8: 你说人家长得像大马猴，你不记得了？那个张步春伯伯呀，有个儿子叫张启，是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飞行员。

0: 青年才俊，与你年龄相当，所以呢，我们两家给你们从小定了娃娃亲。你妈妈的意思，你们应该见个面了，交往起来。
1: 父亲，您一直跟我说您跟我妈无观点一致，怎么到这世上反倒一致了呢？自己到处跟别人说文明社会人身自主都是假的，
0: 这跟文明社会有什么关系啊？张姐这孩子知根知底，你妈妈之所以提起旧约，那也是出于对你的关爱。眼下时局动荡，不是任性的时候啊。张启昨日已经到了北平，我请他今天下午啊到家里做客，晚上我们一家人参叙。人家远道而来，一定要尽好地主之谊啊。现在去换身见客的衣服，一会儿见了人家不许说不得体的话，明白吧？
1: 不，下午要去刊物学士会。
0: 你今天哪儿都不能去。那你就在屋里独处思过。

0: 怎么拍照？北平美，拍几张留念。海棠，张家的孩子来了，你出来吧。海棠，
1: 源于摄影成趣，门虽设而长观。
2: 客服老矣，留气。贤侄，喝茶。我去去就来。啊。这客人来半天了，出来见客。
1: 富贵非我愿，
3: 地香不可欺。
2: 你这是成何体统啊！快出来！
3: 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子。
2: 你不出来是吧？那你今天就别出来。你今天啊，哪儿都别想去。
4: 我这个女儿啊，勤学，今天的功课没做完，怎么也不出房门。贤侄啊，你在富华读书那两年，正好我带着家人在法兰西做学术交流，也没有机会请你来家玩。海棠，今年考上了富华的师范学院，你弟弟海晨，明年就要考大学了。这棵海棠树是我搬进这个院子时候种的。海棠出生的那天啊，一树花开，
5: 满目灿烂呀，
4: 我就给它起了孟海棠这个名字。
6: 孟叔叔，

0: 我这次来是有件事情想恳请您帮忙。哎，贤侄，千万不要跟我这么客气疏离嘛！我跟你父亲是多年至交，你的事于公于私，只要孟叔叔可以办到的，绝不推辞。只一件，简乔航校在赴华招飞的事情，不要跟我提。来赴华招飞。
1: 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叔叔为何如此反对招飞啊？哦，对了，这是航校那边邀请您参加复兴号试飞活动的信件。招飞这件事情是我爱莫能助。现在只是军队，缺人打仗吗？工农商医，各个领域都需要人才。这读书也是为了报效国家呀。 都牺牲了，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就没有了。当然了，人格有志，你从军，你父亲捐飞机，孟某从心里那是相当的敬佩的。贤侄啊，这个活动啊，我一定支持，毕竟是你父亲的义举。 啊，我去接个电话。

0: 先生，先知，抱歉，抱歉，抱歉，我这学校出了大事，我要赶回去处理。这个乱世啊，今天是我失礼了。
1: 老孟，
0: 啊，
1: 老孟，
0: 好，你跟你神幕聊，我先去办事了啊。
1: 老孟给你爸写了封信，你帮我带回去吧，我这就去拿啊。

0: 想出来就出来呗。我才不出去呢！我在做功课。兴味，古筝，真富豪。
1: 小姐既然这么喜欢甲骨文研究的话，就不应该把父子读为富豪。姓已别婚姻，氏已别贵贱，应该读父子才对吧？确实，两者皆可。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我知道的不多，听金先生提起过。对啊，父子是甲骨文记录我国第一位女将，地位尊贵，而且深受王的喜爱，令人敬佩。原来你也知道她。

0: 张琪，这个麻烦你了啊！
1: 啊，
0: 走，我送送你。
1: 啊，不用了，师傅，我自己来。
0: 好，好，好。
1: 回见。
0: 哎，小心啊！

0: 有个儿子叫张启，青年才俊，与你年龄相当，给你们从小定了娃娃亲。你妈妈的意思，你们应该见个面了，交往起来。
1: 你不是那谁吗？
2: 我是那谁？
1: 新时代青年当做自己的主人，像你这种连婚姻的事都要别人包办的，简直愚不可及。看你是一介武夫，应该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总之，快点离开，不要再回来。
2: 愚不可及。子曰：“宁无子，邦有道则之，邦无道则愚。其之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愚不可及是夸一个人懂处世之道。孟家这样的书香门第，他们家小姐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所以，这位趴着在墙头的小姐，一定不是孟家的孟海棠小姐。
1: 懂得还挺多。我肯定不是孟海棠啊，天气好，我出来晒太阳。
2: 天气好啊，行，注意安全啊。哦，对了，既然你不是孟家的人的话，你更应该早点下来，免得被人当成是翻墙行窃的小贼。
1: 啊，那谁？
2: 我有名字。我叫张启，
1: 你先回来。
2: 孟小姐不晒太阳了？
1: 劳宁驾，你背过身，弯下腰，我自己踮脚下来就行了。
2: 我没学过弯腰，你跳吧，我接住你。

0: 你刚才不也是海棠落我身上的吗？果然是轻浮公子哥。等一下，看在你是个军人的份上，我好心告诉你，浙江孟秘书长最不主张学生从军了。
1: 看你年纪轻轻，必是弃血从军。孟秘书长是不会喜欢。
0: 你也不要打他家女儿主意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弃血？既然你真诚相告，我送你一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相共凭栏惊风云，莫做神州绣手人。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0: 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你说这些天暗中跟着你的那些人，是冲着武丁家来的。假如会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我会提前将武丁家放在一个安全又隐蔽的地方，并且留线索给二位。这里凶一定会在这里，为你我留下线索的。我们继续找。
1: 这风怎么这么大呀？
2: 双旋转盘，
3: 风切变。
4: 什么切？接下来我会急转弯，冲出低空气流，实心迫降。
3: 第一飞行家方路先生，就是这样遇难的。
5: 你累不累啊？要不要我来帮你？
4: 当然累了，有你这么一个千金小姐，重量果然不一样。
5: 什么意思啊？四级体能差还怪别人重，
6: 这重量确实不对。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邓小彤出土的刻字龟甲，应该是外籍药剂坑的。你认识啊？嗯，我见过他的拓片。但是这是安阳的文物，怎么会在飞机上啊？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2: 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
1: 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活动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3: 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2: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
1: 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 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 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的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不错，很轻松啊。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1: 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8: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

0: 共享健康生活。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7: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8: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9: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0: 凭栏世木救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1: 南京陷落，
1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6: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7: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最近啊，南边老有事儿，我这眼皮又跳个不停。海辰在卢沟桥军训也还没回来，我老担心孩子出事儿。这海棠吧，也老大不小了，该早点嫁出去再稳妥。
1: 康教授，今天花市里卖花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买到的花也不大好，不大有精神。
2: 没事儿，插到水里一会儿就好了。
1: 老陈，以后每周你不必再送花来，现在外面乱得很，也没心思讲究这些了。
0: 这些花是我在乱世里的希望，我觉得习惯挺好的，应该保留。我去把花插。

0: 还是你们家林先生度量大。
1: 他有什么可不大度的？我们都是从小一起求学的朋友。
0: 哎，你说今儿那个金之烈教授会不会来呀？
2: 金教授，你在家呀？下来一起，86号院，跟大家一起参叙一下。
3: 莫伯伯，哎，
4: 来了来了，哎，
3: 来了。
5: 我们在等你，哎，都在等你呢。
2: 我去找老金了，老样子，不开门。哎，下个月该轮到咱们家了，好好准备啊。
3: 好，没问题。没事儿，没事儿。
2: 我说这丫头，
5: 尝尝懒山做的菜。
2: 对不起啊，我这丫头啊，被她养傻了。
3: 大家随意随意啊。
2: 真是这丫头。
6: 要不要吃点什么？
3: 随意啊。
4: 好。
2: 哎，别拿筷子喂，你不吃了。洗手去。
7: 那个曾念桥身上什么都没有。
8: 金志烈他肯定是个共产党，可是他都是单线跟人接头，除了他我不知道其他的共产党。还有你们要的那个东西我也从来没见过，要不你们放了吧，我再回金志烈身边去挖地三尺，一定把东西给你们找回来。
7: 姓朱的回去，你还回得去吗？你在姓金那儿早就暴露了，指着你，还不如老子亲自会会姓金的。动手！
8: 老大，
9: 老大，老大，老大！

0: 来来来，咱们这个曾先生啊，永远没有时间概念，老迟到。嗯，但更要命的问题是不合群儿。
1: 谁不合群儿？
2: 谁不合群儿？
3: 来了，
0: 嗯，
4: 我就睡了会儿觉，你们就吃上了，也不说叫我一声。
0: 什么人呢？都是。
5: 孙老夫子，请。
0: 快坐，
2: 慢坐，
0: 你请，你请。哎，金志烈呢？ 以后别再说我不合群啊，他才是不合群，咱们在这儿聚，每次聚他每次都不到。哎，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曾木兄。曾什么木兄？我不是曾木，不说你，反正咱们这个金先生啊，就是一个奇怪人。我觉得他是从安阳回来之后就中了邪气，看他那样子就是。啊，你们还别不信啊。
6: 我跟你们说啊，尤其是林先生，像金先生这种老跟坟啊、墨打交道的，一定要请个菩萨带在身上避避邪。
7: 是吗？
8: 吃点肉，吃点肉啊！
7: 怪不得，怪不得那么瘦。
6: 还当姐姐，你今天出去的时候，孟伯母说找大师算过，说你以后的夫婿是个身上带着海棠花的，还说这婚事得益于九天之力，结缘于天上呢。
5: 妈，我跟你说过了，我这辈子不结婚。
9: 你再逼我去当尼姑，
10: 闭嘴！
9: 笕桥飞行员仗着蒋夫人的爱护，还真是飞扬跋扈，目无王法呀！
10: 强龙不敌地头蛇，处座，他们不过是一群黄口小儿罢了，您才是受夫人器重的中央大员。

0: 何况，两年前参加意大利的飞机采购，您可是立过汗马功劳的。哎，
1: 老了，蒋夫人的爱护，我可受不起啊。
2: 是，
1: 那个曾建桥应该是把东西转移了。徐特有什么进展啊？
0: 徐科长刚来电话说，今晚就行动，准备把金振烈直接抓了。
1: 富华大学的人不能随便动，快去联系他。
0: 是。

0: 来来来，
1: 是枪声吗？哎，是不是打响了？
2: 好像是。
1: 啊，枪声，是枪声。
2: 响。
3: 爸，爸，
4: 海晨，是海晨。
3: 爸，
5: 海晨，
1: 怎么了？
5: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君子端方，有什么事儿不能慢慢说。
4: 你军训回来了？
5: 妈，
3: 说是卢沟桥不太平，军训暂停了。
1: 看看出事了吧？出事了吧？
3: 爸，我一回来家里电话响，找您的，说是学校出事了。啊，赴华学生上街闹事儿，又被警察逮了26个。
1: 啊！
5: 哎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顿饭我是吃不成了啊！你们继续啊，我得去学校。
1: 好好好好，
5: 你们吃你们吃啊！
4: 爸，你注意安全。

对于共产党人金之烈来说，此刻需要做出重大的抉择。自己身份的暴露，也就意味着赴华大学的地下党组织也有着暴露的危险。现在唯有亡羊补牢，用自己的牺牲来切断一切线索，用自己的决绝来保护党组织的安全，保护武丁家所代表的历史文脉。

0: 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作为国民政府的飞行员，你怎么会这么想？又为什么会来问我？今日一别之后，暂时我们不能再见了。至于你说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你想明白的一天，自然会有人来接你。但这个人未必是我。

0: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选择而放弃我们的家园，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选择而放弃我们的家园。
1: 所以我一老一少，一文一武，都得用自己的方式守护我们的国家。有很多事情未必要说，但必须要做。张琪明白。

0: 老规矩，这次啊，我还选青天白日。要玩就用我的，霸道，航空救国，
1: 没道理啊！怎么每次都是你？
0: 这顿你请啊，两杯朗姆酒，谢谢。一杯朗姆酒，一杯水。
1: 来，酒都不让我喝，你管那也太多了吧？保护长机是僚机的责任，你还没跟我汇报呢。哎，怎么样啊？那位孟家的大小姐看上眼了吗？
2: 哎，你好。
1: 嗯，照片还没洗出来。
3: 答非所问，必有蹊跷。
1: 丈夫许国，不必误人。我不懂。懂，长机十八朵花，朵朵看不上。这海棠花再美啊，也打动不了长机的铁石心肠。
3: 说正事儿，
1: 我在宴席这边不顺利，说是两个学校比出来，傅华这次不同意招飞，宴席也不会松口。周校长拒绝见面，你的未来老丈人。
3: 秘书长，就把你给拒了。这次如果招不到人，谁都不许回杭州。你怎么知道招不到人？哎，这儿，
2: 冰冰，
4: 让我看看，哎呦，黑了，瘦了，越发帅气了。
2: 哎，一米距离啊！对对对，一米之内是为夫。 跟帅哥保持安全距离，别每次见我弟弟都戏弄人家。好久不见啊，兄弟！我看看啊，黑了，瘦了，但是更帅了。<笑>
3: 留学时期结拜的难兄难弟，新华时报主编肖洪恩。
2: 啊，他女朋友摄影记者龙珍珠。
1: 僚机，丁焕生。
5: 又是一位飞行员，你好，龙珍珠，冰冰的朋友。
3: 行了，撒什么吧。冰冰，他见到女孩子啊，跟冰块似的，所以叫冰冰。
1: 行了，别干站着，坐，
3: 好，
5: 这边。
3: 坐，
5: 哎，
3: 冰冰啊，你坐这儿。是。
5: 我要坐在冰冰跟菲菲的中间，沾沾飞行员的鹦鹉旗。菲菲，
3: 刚给你取的外号，是不是很亲切？<笑>
5: 谢谢。
3: 行了，
5: 说吧，你这贼不走空的家伙，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帮我登一篇招飞启事，定向富华烟西大学知识青年招飞行员。
2: 招飞啊，行，给你个豆腐块。
5: 至少要个通栏。只给一句提要。
3: 洪恩，
5: 冰冰，你加点料，他得倒追着你。那我加一个复兴号捐赠。哎，
2: 张公子，你们家捐飞机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啊！这些天家家都在报这个，已经没有新闻价值了。
5: 那如果后天张公子亲自驾机试飞呢？啊，
2: 你试飞？
5: 不是南云的老方吗？换人了，什么时候换的？我怎么不知道？一秒钟前，不能吧？怎么着的？教育长批准了吧？怎么样？送我办办招飞启事？
3: 这倒有点意思。哎，
2: 不过我记得你是飞单座后和三的吧？这复兴号是双座吧？你飞得了吗？
5: 上手就会了。
2: 今年1月，广东试飞摔下来一架，飞行员都没了。
6: 怎么，你担心我呀？是啊，能不担心吗？自打你去这个笕桥当了空军，一提到你，我们都担心。
2: 我就想让大家知道，什么是至高无上试飞行，就这么定了。
6: 朱座，应捐者的要求。 明天复兴号的试飞。
0: 换了石飞猿，
1: 换了谁？
0: 张琪，
1: 怎么会是他？我的货还在复兴号上吗？
0: 两架飞机都装好了。

0: 我们现在就去，原本是非一结束了，就飞回杭州。
1: 不行，这个人我不放心，把货取出来，现在就去。有任何问题，随时向我汇报。是。
0: 要我说啊，接着俩这两天呢，就别想睡了，连轴转吧。哟，
2: 老孙，你早来了。哈，这不要试飞了吗？我再过来检查一遍，还真检查出点问题。这儿啊，需要焊一下。
0: 处座，动两三的货没能撤出来，下不了手。 老孙把货箱跟底舱盖都焊接死了，处座放心，没人注意底舱。

0: 商人，快！
1: 等一下，哎呀，
0: 太伤了！
1: 哎，你，
0: 海棠姐姐，咱有看台不走，为什么非要爬墙呢？
2: 我爸在那儿呢，我不能让他看见了。
3: 看是非又不是什么坏事儿，你干嘛怕他看见？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4: 姐，你这包里装的啥呀？死沉死沉的。
0: 惊喜，你每次说惊喜，最后都是惊吓。这次真的是惊喜。哎，
3: 看，复兴号，上翼两挺7.62口径前射固定机枪，后座也有一挺，翼下四副炸弹架，这可是全国产，咱中国也能自产飞机了。
0: 数字背得那么溜有什么用啊？有本事自己去开一开。
4: 我们哪有这机会？哎。快看，飞行员出来了，
0: 哪儿呢？
4: 那儿。

那个张琪也是飞行员吧？飞行员多英勇啊！换我就嫁他得了。

0: 长进良机，看这里，一、二。这次多亏了新华时报，来了这么多观众。对啊，所以你们得好好表现。外面有一大堆有志青年等你们试飞过后报名参军呢。
1: 放心吧，董小姐，请离开吧。
2: 啊，是，菲菲。
3: 下面有请教育界代表、赴华大学秘书长孟吾冉先生致辞。
4: 李兄，到你了。哦，张牧春会长是我多年的挚友，他这么多年一直致力于资助国内的文化、科学、教育的发展研究，对我们赴华大学捐款办学。正因为他的鼎力支持，我院历史系。
5: 在民国18年小屯考古当中，有了重大的发现，由我院金之烈教授主导推进。
6: 海棠姐姐呢？
5: 广州飞机制造厂生产出咱们国产第一架军用飞机，当时的试飞员呢，就是咱们现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委员黄光瑞先生。大家知不知道，当时同黄光瑞先生一同试飞的人是谁呢？
1: 应该是宋庆龄宋先生吧？嗯，说的非常好。复兴号呢是双座教练机，今天呢我们将邀请现场的朋友和张教官一同试飞。在座的有没有想体验一下咱们国产机飞行的呢？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海棠。
5: 我愿意以宋庆龄先生为榜样，参加试飞，跟张队长一起挑战蓝天。
1: 好，大家欢迎。

0: 这雷兄绝不会轻生的，一定是有人向他施压，并且一定是因为那个东西。锦兄，那莫非说这些天暗中跟着你的那些人，是冲着武丁家来的？是的，现在确实有很多势力都是冲着这个刚刚出土的武丁家来的。 不过据我分析啊，他们应该还不太清楚这个武丁甲在我们三个人谁的手上，所以呢，目前只是试探。但是情况确实是有点危急。我有一些想法，希望二位成全。
1: 什么想法？
0: 我想从今天开始把武丁甲交给我一个人保管，之后我们也不要再联系。 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再发一个消息，就说武丁甲是我一个人在研究和保管。那样的话，可能能迷惑他。假如会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我会提前将武丁甲放在一个安全又隐蔽的地方，并且留线索给二位。
2: 志磊兄一定会在这里为你我留下线索的。
3: 我们继续找。

0: 我叫孟海棠。
1: 孟小姐，初次见面，你真要跟我上天？
0: 相共凭栏惊风云，莫做神州袖手人。怎么，你不敢飞了？
1: 这可是国产机试飞，有个万一，你就得跟我死一起了。你不怕呀？
0: 走吧。
1: 试飞不能保证百分百成功，可是掉下来，百分百保证会死。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到底飞不飞了？
1: 那一会儿上去啊，不许哭也不许叫啊。

启动前检查，发动机正常，油表正常，刹车正常，起落架正常，一切正常，准备滑出。

0: 人眼。
1: 我不。
0: 飞都飞上来了，不睁开眼睛看看，你不白做那十万分之一飞在天上的中国人了。

0: 怎么这么快就没有？
1: 你说什么？
0: 没事儿，返航了。

0: 前车准备，
1: 。
2: 飞机呢？
3: 复兴号遭遇到了特殊天气，低空风切变。
4: 哎，戴荣啊，这风什么变，什么意思啊？危不危险啊？
2: 师兄，这我哪懂啊？
3: 低空风切变会导致飞机突然减速，进入失速状态。第一飞行家方如先生就是这样遇难的。
2: 不会，准备，落降。

0: 你没事吧？醒醒！啊！我要在，我要在，我要在！吓死我了！
1: 还好，人没吓着。
0: 气死我了！以后再也不坐你开的飞机了。
1: 你坐好吧，我背你，还有飞机会常你去。

0: 你累不累啊？要不要我来帮你？
1: 当然累了，有你这么一个千金小姐，重量果然不一样。
0: 什么意思啊？自己体能差还怪别人重。
2: 这重量确实不对。
0: 你怎么不拉了？
1: 等一会儿，二哥他们马上就来接我们。
0: 他们怎么找到我们啊？
1: 耳朵不成。嗯。苏峰，这样就能找到我们吗？

0: 这个是邓小彤出土的刻字龟甲，应该是外事药西坑的。你认识啊？
1: 嗯，我见过他的拓片。但是这是安阳的文物，怎么会在飞机上啊？
0: 按理来说，它应该是南京食鱼所在管理的，只有很少量的一部分食物和那个拓片，在福华大学教授所做研究。
1: 文物？
0: 嗯。
2: 队长，你来了。这件事我来处理，记住，千万别告诉任何人。队长，队长，没事吧？怎么了？没事。你们怎么不在原地等救援呢？战时的规矩，获奖之后必须自行拖着飞机隐蔽，就算是试飞。 也不能坏了规矩，二哥，这架复兴号也有点漏油。刚才迫降的时候，起落架出了点问题。这样，你们先上车回去，这儿交给我了。

0: 那不行，
1: 复兴号必须全系全已回程。
0: 这样，这段路线我车拖着，等入了场之后滑行入位，这得油还够用。
2: 也是，试飞搞得跟大型救援现场一样，以后国产飞机就更没人敢飞了。
0: 回去之后24小时看好的，别的问题除了我在之外别人很靠近，明白。一会儿回去了带孟小姐去医院检查一下。
3: 既然是国产机完美回程，那我又得在。
4: 回来了，复兴号完好的回来了，回来了。
5: 来了来了，
6: 老兄。

0: 这次试飞是失败的吗？你们遇到了什么问题？本次试飞是在紧急天气情况下迫降的，油箱还有起落架出了点小问题，但是咱们国产机性能还有操控性上绝对不输进口飞机。作为军人，我认为本次试飞是成功的。
1: 这位勇敢的和我一起上天的孟小姐，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感受了。孟小姐，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孟小姐，孟小姐，孟小姐，大哥，我还得再进城一趟。试飞的事儿是成了，但是招飞启事进赴华的事情。
2: 穆秘书长那儿还没准。你的意思是？不知道曾先生他……
3: 老林，
2: 嗯，
3: 这枚印章有些特别。
2: 怎么了？
3: 是你的名章。
2: 啊？啊，果然，金教授之前说过，要帮我刻一方名章。 用在字画收藏上面，他可能是做完了，还没来得及给我。
3: 不对呀，名号章应该是两方配合，一方刻姓，另一方刻名。可是我刚才找了，只看到这一枚。
2: 你在哪里发现的？
3: 哦，在那儿。

0: 这本书好奇怪啊！你看，这都是历代的经济政略书，怎么会出现了一本鸽群饲养法？还真是。你看，这有折痕，鸽子所用食料常见为小麦、荞麦、高粱、玉米、绿豆、豌豆等。
1: 需至少两种混合饲喂。等等，我想起一件事情。金教授经常讲了一句话，他说鸽子最大的特点是无论飞离家有多远，总能找到回家的路。
2: 鸽子，
3: 干啥？
2: 我看看熟没熟。
3: 小馋猫。
2: 我听我们家破产说你今天出大风头了，还进医院了，有事没啊？
3: 当然没事啦，你看我这脸色是不是跟海棠花一样好的不行？嗯，我看你是疯的不行，都疯到天上去了。我跟你说，丫头，离那些飞行员远点，越远越好，啊！
2: 今天我在天上差点遇险的时候，心里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再吃一次伯伯做的馒头。
4: 你看，您不连这个做啥？我们也要。来来来，玩个游戏吧。
5: 什么游戏啊？
4: 拔老将，谁输谁就得回答一个问题，不能说假话。来，三，二，一。
5: 哎，破产哥哥输了。问吧，破产，你以后想娶个什么样的媳妇？
4: 说呀。嗯，像我娘一样。
2: 你娘？你娘是什么样的？
5: 这第二个问题了啊。行行行，那赢家接着来。
2: 天英，来。我今天啊，问谁都一样。天英，你以后长大了想嫁个什么样的丈夫？要像念乔哥哥一样。羞羞脸，从小就黏着念乔哥哥，长大了还这么说。
4: 喜欢我哥，那得我答应啊。那你呢吗，海棠？难道你说？
5: 我又没说，我为什么要说？海棠姐姐，我们都说了，就你没说，多没趣啊！
4: 就是，说吧。
2: 我以后要像陈代龙叔叔那样不结婚，谁要是逼我嫁人，我就剃头当尼姑。
4: 你当姑子，你才舍不得你那头发呢。而且你以后要是真遇到个你喜欢的呢，说说呗。
2: 说两句不掉肉，就是。好吧，好吧，我想想啊。我想想，以后我要是嫁人的话，我叫张琴。我以后要是嫁人的话。 个子不能太高，最好还是要戴个眼镜，有学问，最好像林伯伯一样，博古通今，是个大学问家。
6: 你这有朵海棠花，这边也有一个。
4: 刚才不也是海棠落我身上的吗？
6: 说话也不能太清楚。
2: 抓稳了，听我命令，立即俯身，抱紧小腿，头贴紧膝盖。嗯，不行，还得温柔，不能对我太严格。然后，最要紧的是不能是军人。
0: 军人有什么不好？
1: 对啊。
3: 如果自由电子处于正能状态，那不就永动机了吗？又愚蠢，哎，愚蠢，愚蠢！哎呀，泡力不相容，必然阻止正能态电子向负能态跃迁嘛。嗯，这个狄拉克的猜想有道理，有道理。
4: 所以狄拉克这还是存在的，
3: 正是。啊！傻了，
5: 充了军不动脑子，全都傻没了。
6: 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肩负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脉的传承。
5: 那周校长跟孟先生他们有自己的原则，怎么我很另类吗？

0: 啊？哼，跑我这儿来侍奉来了，真是岂有此理！我告诉你啊，第一，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第二，
1: 我教的学生，他们都是未来物理学界的栋梁，理应在另一片战场上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样能兴邦救国。
0: 第三，我也没有第三。啊，走吧，走吧，走吧！你穿着，
2: 我不愿意看你。
0: 先生，
1: 你穿上这身军装，我不愿意看你。
0: 去！我不是你先生去。
3: 还有这个，
4: 你干嘛偷拍我？
3: 不喜欢啊？不喜欢，那我就放在动幺九上当导航塔了。
4: 不行！
3: 我要当导航塔。
4: 不行。算了。不过，什么是动幺九导航塔？
3: 是这样，飞行员呢都会把自己的意。意外拍到的照片放在飞机上当导航塔。照片上的人呢，只要抬头就可以看到飞在天上的飞机。飞机里的人，只要看到照片上的人，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4: 你们会把所有意外拍的照片全放在机舱上吗？会有很多吗？
3: 我到现在就意外拍下过这么一张照片，而且我觉得以后应该也不会再有了。我跟你打个赌，只要以后你抬头看到天空，就会想到我。
5: 去那边报道吧。叫什么名字？
6: 马子。
5: 马子。多大了？
6: 16。
5: 行，好，去那边啊！大家往前点啊！李二娃，多大了？
7: 你好，我是新来的，长官让我来领武器。
8: 这个，
9: 他们说过，明天可能会发枪，每100发子弹，4枚手榴弹。
7: 真的？那得有射击训练吧？
5: 点一下数，地雷，过一会儿还有10枪。哎，这可是地雷。
9: 是吧？没错。
3: 好。
9: 明天下午就去买雷，待会我教你。
3: 好。
7: 你手上这是什么？
9: 啊，出门的时候我奶奶给我寄的，保平安。
3: 我考上笕桥中央航校，第11期生了。
0: 你考什么了？
3: 你考，
0: 我知道，平时我对你要求是不是太严了？
10: 啊，这样，我不拦你了，去造反去吧！啊，不拦了，去吧！
3: 我从军了，现在就要去南苑机场报到。
10: 都是这个正气，还有那个曾念桥，自己不顾死活，一直在拽着你。
0: 要当陆军受了伤，还不至于死，空军掉下来就粉身碎骨。
3: 那咋的？我去当陆军，您就答应了？
0: 不去。破山啊，你不喜欢我，不愿意跟我学物理。但你得学点东西吧，啊，学国文，让凌波波教你学。

0: 历史将来做个作家多好啊。啊，站住，我跟你说啊，你可是曾家的嫡传孙子，以后全都指望你呢。
1: 几十个人的书香世家，怎么就只剩你我哥三个人了？你因为嫌弃我娘，从不归家才活下来。
0: 胡说！
1: 我一定要去从军，这杀祖灭种之仇，我一定得报。
0: 反了你了，真是反了你了！
1: 您给了我生命，亲手养了我五年半，这恩情我记着。我平时待您不敬，今日我都跟您认错。我知道您想待我好，但我所求绝不是一时安稳。我想回东北，我想回去看看我娘、我姥姥、我姥爷。我每晚做梦，梦到都是满山遍野棒槌草、芍药花。再过几天，就我娘42周岁阴寿，她一定不会希望自己儿子是个孬种。你让我走，就算我死了，也绝不会埋怨你。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来来来，以茶代酒，庆祝我姐平安降落。
7: 没有香消玉殒，
8: 他没有说话，我这会儿心还砰砰砰砰的跳呢。
9: 幸好那个张队长的技术好，哎呀，我要能像他一样就好。
8: 华山哥，吃呀。曾伯伯每回给我们做馒头，其实就是为了让你开心。
9: 我爱吃他做的饭，心里不痛快。
6: 你来北平都快六年了吧？曾伯伯这么疼你，就别这么别扭着了。
8: 就是。
7: 先生，我来看您了。
10: 滚！我不认识你，我不要见你，你走，你走，我不要见你。
6: 你大白天干嘛一副见鬼的表情？看谁呢？
7: 我知道，我让先生失望了。这六年来，我写给先生的信，你一封都没回。原本先生对我寄予厚望，是我辜负了您。没有智慧一身，就报考了军校。
11: 我问你，你既然是啊，有了入仕的决心，你干嘛非要来找我这个不关世事的人呢？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7: 实不相瞒，这次来看您，确实有件事十分为难，想请先生帮忙。
11: 什么事儿？说。
7: 我有一公务，替中央航校在赴华招飞行学员。之前我问过周校长和孟先生，他们都不支持。我想请先生帮我。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何为？报告长官，航光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2: 三线加油站住。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0: 航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3: 做到。青年何为？
4: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2: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5: 没有最后时间，你要过黄山才炮台。
6: 航空中队，
7: 迎敌！
6: 迎敌！
2: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8: 心上人。
4: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9: 中国
10: 无被俘之空军。
2: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1: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他在江边留下渔具，自己却不知所踪。
1: 每次看到他们队员把钩子慢慢提起来的时候，当时心里也是揪着在呀，如果这是他的话，一条生命就不在了。
0: 他疑似不慎落水，可为何几十公里外的偏僻宾馆会出现他的入住信息？
2: 然后给那个服务员看，他确认就是这个人。至此案件有了重大的转向。
0: 入住男子重重伪装，他究竟是谁？失踪男子又去了哪里？敬请收看传奇故事《水边消失的人》。

0: 死要见尸啊！可是这天呢，湖北襄阳的江边上出了一桩怪事儿，有个小伙子头天晚上带着渔具呢去夜钓，第二天呢却连人带钓鱼竿全都不见了，只剩下一套渔具包呢留在岸边。救援队把整片水域搜了个底儿朝天，都一无所获。那他到底去哪儿了呢？难道这么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哎，我们今天说的这件事儿啊，就得从这起让人揪心的失踪说起。这天上午11点多，湖北襄阳市的一名中年男子啊，神色焦急地走进派出所报案，说他公司的一同事失联超过了12个小时了，很可能遭遇了意外，请求警方呢帮忙寻找。报警人说，失联的同事叫包成杰，27岁，湖南人，几个月前呢刚来公司担任出纳，小伙子工作认真，从来没有无故迟到过。可是这天早上呢，他却迟迟没来上班，电话呀也打不通，同事们到他宿舍和周边找了一圈都没见着人。这时候呢，和包成杰同住的这个同事啊，突然提到了个细节，让所有人这心里头一紧。
1: 有一个同事跟他的室友觉得这个情况不对，他说他昨天晚上出去钓鱼去了，
0: 从昨天晚上出去就没回来，大家立刻就有了不好的预感，难道是他夜钓的时候出了意外了？大家赶紧到周边常有人钓鱼的地方去寻找，而依旧没有发现这个包成杰的踪迹，于是呢立即就报警了。警方调取了包成杰公司附近的公共视频，很快就有了发现。前一天晚上7点41分，包成杰确实出现在路口了，一副要出门钓鱼的样子。
2: 监控的右下角出现的这名男子就是这个包某，当时从监控里面看，他拎着这个渔具离开了公司。
0: 一分多钟之后，他又出现在了另一个路口，随后呢停下来等待。警方分析，他应该是在等网约车。几分钟之后，一辆白色的网约车出现了，司机呢还下车打开了后备箱。
2: 可惜呢，这个监控画面有限，我们没有看见乘客上车，所以我们也无法确定是不是包某。但是从这个监控画面这个下角呢，隐约的看见这个网约车司机啊下车打开了这个车辆的后备箱，似乎在往这个后备箱里面放那东西。我们分析，他往后备箱里面放的有可能就是包某携带的渔具。
0: 那辆网约车接的乘客是包成杰吗？警察联系上了司机，司机确认头天晚上7点多呀，自个儿确实是送了一个20多岁的男性乘客去江边钓鱼，经证实就是包成杰。
2: 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呢，就是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月亮湾公园的这个后门处的这个江边。网约车司机呢跟我们反馈，当天晚上包某就是在此处下了车，然后他看见包某背着这个渔具就往江边走去了。
0: 包成杰下车的这个不远处有个深3.5米的回水湾，那经常有人钓鱼。警察呢随即就走访了周边的钓友，真就打听了个情况。有个钓友说呀，当天早上他看到一个空的钓鱼位，只有板凳、渔具包，没瞧见人，也没看到鱼竿。一开始他以为是占位子的，可是后来等了很久呢，一直就没人来。在他的指引下，警察很快就找到了那个位置，确认呢，那正是包成杰的渔具包。江边空有渔具包，却不见包成杰的人影，警察心里头一阵紧张。莫非他真的是夜钓的时候出意外了？警察继续勘察周边，果然又发现了一个让人紧张的情况。在渔具包最初放置的这个岸边，地面上有一处疑似踩踏形成的这个塌陷。
3: 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当时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因为它那个塌陷的那个位置离它当时那个钓位，它设置的那个钓位不远，我们感觉呢，这个人那10有8九啊是失足落水了。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河边也时有发生啊，钓友因为为了要捡鱼竿呢，或者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失足落水。
0: 包成杰落水的可能性很大，而这个时候距离他失踪已经超过24小时了。警方一方面把情况反馈给了包成杰的同事，让他们赶紧通知家属，另外一方面呢立即联系当地的救援队进行打捞。救援队呢很快就到了现场，他们本来相当有信心， 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在这种回水弯里头打捞逆

0: 水者呀，一般范围不会太大。像这种溺水的，一般就在这个30米范围之内，因为这里是一个回水湾，它不会流远。可是让救援人员意外的是，他们在这个回水湾里头搜寻了3个多小时，竟然没有任何的发现。救援人员分析啊，会不会是溺水者顺着水流漂远了？于是呢，就把搜寻范围向下游延伸了2米，对整个水域进行了拖网式的搜索。
1: 而每一次拖拽的，对包绳结的家属和同事们来讲，都是一种煎熬。每次看到他们队员把钩子慢慢提起来的时候，当时心里也是揪着在呀。如果这是他的话，一条生命就不在了。但是每次捞出来以后，滚钩上面每次都是一些杂物，我们又感觉到不是他更好。
2: 每一次。 稍稍有一点发现，都感觉这个家人呢，然后感觉到他的家人同事都在旁边心揪着，然后似乎那种又想他尽快捞起来，但又害怕真正捞起来那种感觉，让人看得很揪心。
0: 就这样，搜寻工作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晚上，既然没有丝毫的收获，这就大大出乎了救援人员的意外。 在夏天的话，以我们以往经验来说，一般就是，快一点的话几个小时，慢一点的话也就是一天的时间，是绝对会发现遇难者的。搜救人员很疑惑，按理说不可能啊，他们决定第二天继续搜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蹊跷的情况出现了，警方再次来到包成杰的公司寻找线索。 正准备查看公司内部的这个摄像头记录，却惊讶地发现，包成杰失踪前一天下午的全部监控视频竟然都不见了，偏偏包成杰失踪那天公司的视频系统出了问题，这也太巧了吧！哎，警方分析，不排除有人为遮掩某些行为，刻意删除了视频，可会是谁呢？又想遮掩什么呢？
2: 这时候，警方就想起了包成杰的这个岗位——出纳，管着公司所有的现金和银行账户，这位置太敏感了呀。他的这个职务是比较敏感的，出纳，管理公司所有的现金支出，包括收入，这一块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岗位。
0: 基于包成杰的岗位性质和莫名失踪，警方建议公司赶紧查账目。可公司的网银账户和密码都在包成杰一个人手上，要查账只能去银行。而当时的正值周末，银行这个不办对公业务，只能等到下周一。不过听到警方的怀疑呢，包成杰的同事纷纷表示不可能。
3: 结合他平时的一个为人呐表现吧，也没有女朋友，他自己的一个工资维持自己的一个开支也没问题，那没有一个动机说要去在这上面去动手脚。
0: 同事们说，包成杰性格内向老实，胆子挺小的，应该不敢做这种事儿，而且公司的保险柜也是由他一个人管理的。事后他们检查了，现金和贵重物品都在。
3: 就觉得应该还是溺水了，不存在会出现什么卷公司的钱财这些之类的。同事们一致认为包成杰是出了意外，可救援队在江边打捞了将近2天，依旧一无所获。救援队员自个儿都开始怀疑了，
4: 更大的可能性就是人根本没有在水里面。
3: 救援人员觉得太奇怪了，如此细致的打捞，如果人真在水里头，2天不可能没有发现。这么一来呢，警方就不得不开始怀疑了。
2: 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了一丝别的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落水了？难不成包成杰根本就没有溺水？
3: 那他去哪儿了呀？为什么会把渔具丢在江边，人却不知所踪了呢？就在这时候呢，一条新线索让警方眼前一亮。排查显示，就在包成杰失踪的第二天，距离襄阳市区几十公里之外的一个偏僻小镇，一家旅馆出现了个异常情况：有人竟然用包成杰的身份证登记入住了。这人是谁呀？是包成杰本人，还是另有其人呢？ 如果入住者就是他本人。

0: 人的话，莫非所谓的夜钓溺水都是他制造出来的假象？如果是别人，他的身份证怎么会在别人手里呀？会不会是包生杰的这个落水另有隐情呢？这一切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1: 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警方发现有人用包生杰的身份证在几十公里外的一家旅馆登记住宿了。为了弄清真相，警察立即赶到那家旅馆。不巧的是，那家旅馆所在的街道啊停电了，没有视频记录。前台服务员回忆，使用这张身份证入住的是一个身穿自行车骑行服的年轻男子，但是他呢一直戴着面巾，看不清楚长相，而且他是用现金交的住宿费，是半夜入住的，没几个小时就离开了。不过呢，服务员在清理房间的时候发现了他遗留的一个充电器。为了确定蒙面男子是不是包生杰，警方呢就把充电器和在包生杰宿舍里提取到的牙刷、剃须刀等个人物品一并送去做了 DNA 检测。同时，警方继续追查蒙面男子离开后的去向。结果，在一个路口的视频里，还真就发现了这么个形迹可疑的人，
2: 就是一个穿骑行服的。从那儿这个骑行的那个视频，然后给那个服务员看，他确认就是这个人。
0: 警方把这段视频拿给包生杰的家属和同事辨认，可是由于视频中的这个人包裹得太严实，他们也无法确认。就在家属和同事还在为视频里的人影争论不休的时候，警方却把目光投向了之前怀疑的那个方向，包生杰的出纳岗位。案发五天之后，公司的查账结果出来了，所有人都大呼吸一口凉气，账户上竟然凭空出现了110多万的资金缺口，有人分多次挪用了这笔钱，而拥有网银操作权限的恰恰只有包成杰一个人。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司法鉴定中心的 DNA 检测报告也送来了，结论一锤定音，在旅馆里那个戴着面巾深夜入住的可疑蒙面男子就是包成杰本人。
2: 至此案件有了重大的转向，
0: 包成杰还真的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他没有溺水，而是携款潜逃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必须得尽快找到他。但是难题出现了，警方沿着蒙面男子骑行的方向继续排查，却再也没有发现他的身影。警方判断他应该是往西北方向的山区行进了。一旦进入茫茫山林，抓捕的难度将大大增加，而且呢，包生杰没有野外生存经验，贸然进山基本生存都难以保障，很可能还没被抓住就先出别的事儿。该怎么快速地找到他呢？警方分析，为了躲避追捕，包生杰肯定一直是在用现金，不敢使用身份证，也不会出入正规的宾馆。于是他们就制作了协查通报，发往沿线各辖区的公安机关。几天之后，终于有了反馈，当地另一个镇的一家宾馆里头出现了个可疑人物。宾馆老板说，有个骑自行车的年轻男子来入宿，却说身份证和手机全都丢了。警方接到线索之后，立即赶到那家宾馆核实。面对警察，那男子眼神躲闪，说话支支吾吾。就在这个时候呢，警察看到男子面前的桌上放着个黑色钱包，你猜怎么着啊？里边藏着个大秘密。
3: 这钱包在这儿。你钱包里没有个人，这不有身份证吗？你不是有身份证吗？你为什么可以隐瞒个人信息呢？
0: 身份证明明就在钱包里头，铁证如山，他为什么要隐瞒呢？因为他不是别人，正是警察一直在追捕的包生杰。到案之后，包生杰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承认自个儿偷拿了公司110多万。得知真相之后啊，他的同事们都不敢相信。
4: 确实，
1: 都非常的诧异。

0: 你说他平时胆子还挺小的，他一下子这100多万呢、啊，都觉得他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1: 那包成杰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这些钱他又拿去干嘛了呢？他故意把渔具丢在江边，是想制造自己溺水的假象吗？哎，包成杰说并不是这样的，他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啊。他那天晚上去江边钓鱼，本来是想冷静冷静，顺便呢翻本的。翻什么本啊？原来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了网络赌球，输了不少，都是家人在替他还债。后来呢工作了，那帮见了他赌球的人呢又来找他了，哄他继续玩。
2: 因为他上面他说会送钱呢，送几百块钱之类的，可以送到账户上面可以提出来，然后就慢慢开始玩。
1: 重返赌场的包成杰很快就深陷其中，开始嘛赢了些，但是很快呢就输多赢少了，个人的积蓄输光之后，他就打起了公司资金的主意，先用一点儿，赢了再还回去。哎，可是赌场上的事儿怎么可能如他所愿呢？他输的是越来越多，到案发前几乎每天都要输掉10万块。眼见着月底和会计对账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高达100万的资金缺口马上就要藏不住了。
3: 你当时心里害怕越输越多的事
2: 吗？害怕，天天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1: 于是呢，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对账日的前一天，从保险柜里拿走了其中的3万块钱现金，准备逃走。哎，由于保险柜平时都是由他一个人管理，同事们并不清楚里边具体有多少钱，这就导致他们之前查验的时候啊，一看到里边还有现金，就没往包成杰的身上怀疑，
4: 给公司的人制造一种假象，认为他没有拿钱走，人是溺水身亡了。这个也给我们这个案件前期的侦破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1: 离开公司前，他还删除了办公室所有的视频记录，随后带着钓具来到江边。可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心里想的竟然还是翻本。
2: 我微信上面还有5000块钱啊，想着看能不能翻下本，然后也在那里钓鱼啊，因为钓鱼可以冷静一点。
1: 结果那5000块钱又输个精光，包成杰觉得彻底没希望了，丢下渔具包，头也不回地走了。花了3000多块钱买了一辆自行车和一套骑行服，在山区里骑行，准备躲藏。可在外骑行的十几天里头，他日子并不好过，只敢在沿途小商店买东西，找那个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小旅馆住，不敢开手机，也不敢这个联系任何人。他不敢想象同事们发现他失踪之后会有多着急，家人会有多担心吗？
2: 我觉得对不起同事，对不起家人吧。怪我自己吧，自己听力不够，经不住诱惑。
1: 包成杰辜负了家人的关心和同事的善意，事后呢，这个案子移交给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包成杰要为自己的这个违法行为付出代价了。事情讲完了，可是让人心里堵得慌。一个27岁的年轻人，本来有着稳定的工作、不错的收入，信任他的同事，可赌博呢把这些全毁了。更让人唏嘘的是，他差一点就骗过了所有人。那个摆在江边的渔具包，那一片被踩踏的泥土，那一套精心伪装的骑行服，每个细节或许都是他算计好的。可是他没算到的是，搜救队会那么较真儿，警察会那么执着。他以为自个儿策划了一场完美的消失，可是到头来消失的不是他，是他的前途和未来。所以说赌博这东西啊，它就是个无底洞，你跳进去了就很难再有爬上来的机会，十赌九输，剩下的那个赢啊，也是为下一把更大的输做的铺垫。
5: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

0: 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3-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3-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5: 南京陷落，
6: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7: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8: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9: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8: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0: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0: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2: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3: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曲女士告诉我们，她有一个完美的丈夫。
1: 她当初给我的那个印象呢，就是很完美。
2: 完美？
1: 嗯，特完美，就是你挑不出半点错。
0: 可就是这个完美丈夫，在他们婚后不久就原形毕露。
1: 生完宝宝之后，就跟我说了一个很劲爆的消息：老婆，我在外面欠债了。我当时都崩溃了。
3: 赌债呢，是我在那边上班的时候跟别人打牌啊，去外面就欠的钱嘛。
0: 那时的曲女士不仅要替丈夫收拾烂摊子，还要面对来自婆家人的无端指责。
1: 就有时他爸爸跟我打电话，你是不是把我儿子所赚的钱全部啊弄去你娘家了？我当时懵了。
0: 而这个指责最后经证实，其实是这个所谓完美的丈夫在自己家人和妻子之间上演了一出挑拨离间的好戏。
1: 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他跟我回应是，这个话是我嫂子说的，说那个钱去我娘家了。
2: 他说是嫂子跟你爸爸说的。
1: 对，是去年他喝醉酒之后，然后他说是他说的。
2: 他说的
1: 然后跟我说是他嫂子说的，就是挑拨我跟他嫂子之间。
0: 正因为相信了丈夫的话，曲女士和公公婆婆甚至嫂子之间都大闹了一场，关系再无缓和的余地。他们夫妻俩的感情也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最终走向了离婚。
3: 吵得很厉害，老是吵得大家都很烦嘛。我说要不就离婚算了。
0: 可是没过多久，也许是他们之间还有感情，又或许是现实的情况有所好转，他们的婚姻迎来了转机。
1: 最主要原因就看他没毒了，第二个亲戚好转了，第三个我可以把小孩接到我身边了。
3: 他可能也看我改了吧，为了小孩读书啊，就复婚了嘛。
0: 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曲女士告诉我们，他们的婚姻又浮现了新的问题和矛盾。
1: 越来越顺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变了。有个女的跟他打电话，这个人说话就是太暧昧了，就是感觉有点不清不楚。
0: 而就在调解的中途，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周先生却突然接了个电话，就走下了调解现场。原来是周先生的父母临时决定从老家赶到调解现场。周先生父母的出现会给这场调解带来什么？而这对夫妻的关系又会最终走向何方？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完美丈夫现形记，下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他有出去喝酒，他骗我，他说只吃饭不喝酒，跟朋友。我说你喝了酒你就不要开车。然后九点钟我跟他打电话，我说你回来没有啊？马上马上。我说你回来你就找代驾啊。嗯，好好好，再就联系不上了。到了12点钟回来了，酒气熏天。在这期间我跟他开视频，我感觉他在开车，我问他，我说是不是你在酒驾，他说没有，但是我还是不相信，以就是女人的直觉嘛，我觉得他这个事情肯定是骗了我，就我们吵了架，但是他是第一次对我动手，打了我脸部，然后后面我就报了警，然后他在那个警局那里呼呼大睡，他不认识他自己半点错，然后那个警局就给我了一个什么家暴告诫书。过了几天之后，交警中心跟我们打电话，你老公醉驾还逃逸。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还是带着他去处理这个问题。他还忽悠我说那个他们朋友有一个没喝酒，11个人一车拉走了，就把他一个人甩在那里。因为这个事情我对他两个朋友我成见很大。
2: 实际上呢？
1: 实际上他撒了谎。
2: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1: 是他撒了谎，他两边撒了谎，然后我跟他朋友就是产生了矛盾，
2: 就像他嫂子那个事情一样。
1: 对，他没底线没原则。
3: 其实这个事情呢有很多误会啊，因为我那个朋友呢，就是开始我们关系都比较好，他们要回东北，大家一起吃个饭，跟他说，我说我们一起吃饭不喝酒，但是呢就是说有10来个人吃饭，你说都喝酒，你说不可能不喝了嘛，但是那种状态，他就一直跟我打电话要我回去，一直就跟我打电话，一直在吵嘛。然后我那些其他那些朋友也跟我讲，他说一定要我叫个代驾回去，我说我知道，当时我就很恼火，就是一脚油门就踩回去。到家门口的时候，正好路边有辆车，就刮了一下他的车，但是一直赶了回家就跟他吵架嘛，所以说就先回去了。吵了当天好像报了警了，那天晚上。至于说我那个肇事逃逸，过几天那个交警已经找到我，要我去处理了。 就扣了6分嘛，罚了2000块钱，也是对我一个最高标准去处理的。撞了那个人的车呢，维修费我也出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我自己知道喝酒肯定不能开车的，因为当时确实是因为吵架吵得有点上头了。我经常我还是会叫代驾的。
1: 这个我插断一下，袁豆说事不过三，这是3次，他前面2次也这样过，带着小孩酒驾。
2: 然后你把朋友推出来挡事儿是什么意思啊？
3: 可能是有误会吧，我当时跟他讲了，我说那些朋友他也是说要我去叫代驾的，他意思说他那些朋友没有送我回来。
1: 没有，当时他跟我说，我说你为什么不找代驾，然后我生你的气啊，我说他们怎么回去的，他们有一个人没喝酒，然后一车拉了11个把他们拉走了，就把我一个人放在那里醉醺醺的。就是任何人听到这个话，是不是把他的朋友会对他朋友会有意见？因为这个话是你跟我说的。
3: 我记得我没说过这个话。
1: 有，
3: 因为我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嘛？不是，可能是有些误会，但我那些朋友都对我们都挺好的，可能说我说这句话是没有什么目的的，也其实毫无在意的。
0: 隐瞒与欺骗，再加上家庭暴力的催化，让周先生一系列的行为深深伤害了妻子的心，也让他们之间原本就脆弱不堪的信任变得荡然无存。在这种状态下，周先生任何不同寻常的举动都会被施以怀疑，而在接下来的生活中，

0: 屈女士果然发现了丈夫在情感上似乎已经开始游离，给他们这段失而复得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
1: 有一次我们坐车上，有个女的跟他打电话约他见面，就这个人说话就是太暧昧了，但是我小孩在车上，我当时我还阻止他，我说你是哪位，我小孩在车上，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但是那个女的一直没停止，一直还是那样说，就从这个点就是像蝴蝶效应，后面很多一些女的就约他吃饭喝酒喝咖啡，然后有些很暧昧的约他吃饭的还把那个信息啊全部删了，后面是那个女的发给了我，我才知道她说她没有做。
2: 当时我是做甲方，因为很多人材料商都会找我，就很多人他想做你这单生意呢，他就会不断的就给你发信息，他也比较敏感嘛，我就说别人跟我发那些信息呢，有一些请我吃饭的说跟我问好的，我都把那些给删了，但是我是没有做任何回复的。我可以说在电视台面我没有说跟那些材料商有过任何的一个，对，
1: 不相信。他 QQ 里面是有一个女孩子就是约他吃饭，经常跟他送一些东西送到工地上去，被我看到了，我也没说什么，然后那个女孩子就接近我，她就说她小孩得了绝症要做手术，她老公对她不好，然后就说得比较凄惨，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我后面我就跟我老公说，反正当时找谁都是做，我就看她也不容易，我说要不咱们帮帮她。成了之后这个女孩子找我要银行卡，给一点区间费给你，就是介绍费，但是我隐约感觉女人第六个嘛，感觉不对劲，我想他们看到底干嘛，我就给了一张我已注销的那个银行卡，给了之后那个女孩子就开始觉得拿了这个把柄有点威胁的意味，就想继续推其他材料进去，就说跟业主说我在工地拿好处，然后让我工地进行不下去，就有一种这样的味道。最后就约了他老板去谈，我说我这张卡是废卡，后面那个女的装晕死过去，他老板都没动，我老公就要冲过去。
3: 你从这个事情里面看到了什么？
1: 看到他们两个不一般。
3: 你觉得他和对方一起在设圈套吗？
1: 对，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让他去处理，他一直不处理，我说我这么帮别人，别人摆我一道。
3: 对呀，
1: 你不用理会，四个字，就是感觉有点不清不楚。
2: 其实我很想说明一下，我跟他解释过无数遍了，我跟他别人没有什么任何关系，纯属的就是别人想找我做这个生意，然后说要请我吃饭，然后我把这条微信给删了，就是这个事情。
3: 这个可以解这么解释。那个对方的那个对你老婆的这个做法你怎么看待？
2: 这个女的做法就很过分了，我就觉得很过分，因为当时我就也跟她老板讲了，但是她老板还是要保她，我没有办法去处理啊，是不是？
3: 你跟对方有过交涉吗？因为你们俩是认识的嘛，对吧？
2: 有过交涉，我都说了，我说你，我说我老婆对你那么好，你干嘛跟她要坑她了？反正她说是说好道歉干嘛干嘛的，反正她那个就那个人就是很喜欢骗人，因为我们从其他那些供应商了解到，她这个人呢就是比较心机比较重的。
0: 一场针对曲女士精心设计的商业陷阱，让她的事业险些蒙受巨大的损失。而更让曲女士无法接受的是，这个设局者似乎和丈夫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关系。当信任已经崩塌，怀疑的阴云又始终笼罩在这个家庭之上，争吵就成了他们夫妻的家常便饭，他们之间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一吵架呀，摔东西也好，损失各方面损失也好，就是都是挺多的。然后现在吵的上升到就是说，把这些事情呢，吵架的一些还发到我们那些客户群里面，就对我们自己的现在的事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那天看之后，我就事后一来火，我就动手打了他嘛。
3: 你心里会觉得他会在别人面前说你的不好是吗？
2: 是啊，因为我就觉得我们之间吵架的事情就大家关着门吵嘛，你不要老是到处去说，你就跟别人讲，别人也不会说去同情你干嘛你的。
3: 那天打他以后怎么处理的？
2: 报了警嘛，报了警，然后警察就把我拘留了嘛，他也没说追究嘛，就关了十来个小时就出来了嘛，然后他就回娘家了嘛，家里也帮我们去协调，就没办法去协调，因为毕竟动手了，然后一直吵了这么多年了。
1: 他就抓着我的头发往玻璃上 样撞，然后用手捶我这里。第二次打我的时候，我说你如果再对我进行动手，我会把你对我动手的视频我会发到业主群。后面就报警了嘛，报警然后我就带着小孩我就离开了嘛。
0: 周先生一怒之下的冲动行为最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结果，妻子带着伤痛和失望回到了娘家，这个家似乎再度走到了破碎的边缘，调解成了他们仅存的一丝希望。可关系早已恶化的两人，即便是在前来调解的路上，也依旧是剑拔弩张，矛盾一触即发。曲女士在现场向我们展示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视频。
3: 是怎么了？
2: 就昨天我们过来嘛，然后一上车呢，他就一直就拿那个事情跟我吵。我说了，我说我在开车，就吵得有点上头嘛。我现在就是说，
3: 情绪很容易就到这个
2: 程度，现在很容易很难控制。
1: 当时是怎么个情况？他一上车，他就跟我说，那个工人说我神经病，说我坏话。我说我跟他相交了几年，我说别人不会无缘无故说我神经病。他说你昨天不是跟他打电话发一大堆信息吗？我说我只是跟他打了电话，发了一个文字，问你在不在工地，然后我这边好跟您这边确定好时间，我们什么时候过来，因为我跟你联系不上，打你电话不接，你把我拉黑。
2: 是这样子，因为前几天一直吵架嘛，吵架我是说我在做事，因为我们就是有个事情就比较重要，然后他就一直跟我打，一直跟我打，我就把他全部给拉黑了，就没拉回来。然后他就说联系我的时候就联系不到，就打电话给我那个工人嘛，我就拿他那个工人的手机，正好我就看到了，就发了很多信息，但我没有注意到看到时间，因为有些信息是去年发的，我就有点恼火嘛，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你跟我工人发那么多信息干嘛嘛，对不对？因为一吵架他就喜欢把我认识的那些朋友客户就拉到一个群里面去说我各种以前的不好。
3: 在你俩之间反反复复发生这种情况
2: 对，都有。
1: 就别人一说什么啊，不分青红皂白，就是对我各种。
3: 曾经的那个完美的他现在在你心里
1: 负一百，就很失望。
0: 曲女士的话不禁让人感慨，在承受了这么多年的伤害痛苦，积累了数不清的伤心失望之后，那个曾经在她看来完美的丈夫，现在却让她给出了如此糟糕的评价。可令我们感到诧异的是，一旁的周先生竟然在此时接起了一个电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周先生的父母在得知他们来调解之后，当即决定从老家赶来调解现场，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两位老人家接了进来。对于这些年来的矛盾，他们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呢？
3: 今天他们两个人因为吵架吵的就是真的是还影响挺大的，你们觉得主要责任在谁？
6: 在我儿子，这个儿子太不听话了，就是顽皮，那赌的欠了钱，他能欠了那么多债，媳妇还帮他还。
3: 你们怎么看这个儿媳妇呢？
6: 我从来没有不说儿媳妇不好，儿媳妇还是挺好的，就是儿子不听话。
3: 那后面怎么会发生争吵不愉快报警，怎么会到这一步的呢？
6: 这个我都不知道
3: 啊。你都不知道？说什么钱都去你们娘家了，这个话是为什么说的呢？是公公说的，你也不知道。
7: 不知道。
3: 有没有抱怨过说儿子的钱都去他们娘家了？
6: 这个抱怨什么？
3: 没有过。
6: 只要他拿自己儿女养得好，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两个老头子在家
3: 是不记得了，还是确定没说过？
6: 这个确定没说过。
3: 好，公公这边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8: 没有什么话说的，就是只要他们两个人和好，就好。
6: 我今天给他带了我们家自己家乡出的烂肉干菜，还这我们就那个梨瓜，还摘了几个梨瓜过来。我是给儿子就孙女的喜欢吃的。
1: 牛奶奶，那您这次带的话，我要不要给钱呢？
6: 那给什么钱呢？
1: 因为之前我老公就喜欢吃江西的熏肉，因为我婆婆养猪嘛，然后他说想吃熏肉。他让我老公给钱， 就从那次之后，我再也不接受他们家任何肉了。我说你们自己留着，我可以自己去买。
6: 这个从来没有找他给钱的。
1: 你可以可以问我老公。
6: 那自己养猪的养的东西还有什么钱？
1: 我说那就算了。
3: 但是中间有误会吗，周先生？
2: 有这样说过，就是有年吃饭菜做的比较好嘛，我妈就说这个我哥出了钱去买了菜，就等。

0: 等于说他本来说是招待他们那边的亲戚的，就是我说我那天我也要过来，我妈就说哎呀自己去买菜。
1: 不是，这是两件事情。就第一个熏肉事情是我老公他说要吃，我婆婆说的是你哥哥是拿钱来了的，我把家里的猪那熏肉全部卖了，你要吃你给钱给我，我去镇上给你买。我说那就算了，
2: 如果确实如你所讲是这样的话，那你还会对他们有什么要求吗？
1: 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他不插手我的事情，我们怎么过是我们的事情。
3: 对于曾经的争吵与矛盾，老两口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只是一味地夸赞自家儿媳。但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公婆的示好，曲女士并未领情。也许是这些年来丈夫对她的伤害实在是太深，让她与公婆的相处也变得十分敏感。其实婆婆问她要钱买菜的事情，一番解释之后也并没有什么过错。而调解员李金平则是捕捉到了这个矛盾背后所体现出来的问题，那就是曲女士对生活对现实缺乏一定的观察与分析。
4: 离过婚又重新复婚，到今天为止还是把日子过得不太明白，甚至可能有点过不下去。所以看来这个问题要么是根深蒂固，要么就是你们两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去解决过它。曲女士是一个家教非常好的，做事非常严谨周到的，而且又能扛事的。当然他的缺点可能就他脾气比较大，那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的坏脾气应该是会被激发出来的，也会被挖掘出来的。他对于亲密关系要求的比较高，因为你本身的家庭观念就是这样的，我只要发现了问题我就要去解决问题，我只要觉得这个家庭当中做得不够好的地方，那我就要去做。然后你的心理需求是当你在周先生这块得不到情感回馈的时候，那么起码公婆懂点事儿了，我这个当儿媳妇该做不该做能做不能做的我都全力以赴地做了，那么公婆为什么小看我呢？但现实是我们看到你公公婆婆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你公公婆婆会小看你，他们本身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或者是本身不是那种特别要体面的，就是一个平时朴素的一对老夫妻，所以可能不存在他怠慢你或者是看不上你。所以你可能有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对现实生活不会加以观察和分析，不会去审视。为你高兴的是周先生愿意坐在这里，并且他父母也从这么远的地方亲自赶过来，大家有解决问题的态度。那周先生呢，不得不说啊，你亲手把曲女士拉进了你的生活里边来，起码不能因为你太任性不负责任让她很难受，这点不可以，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其次就是如果你决定了跟曲女士和孩子咱把这日子好好过下去，在社交方面的花的心思要减弱一点，别忘了最后陪你走过风雨并愿意跟你白头偕老的是你身边这个女人，是你的老婆孩子，就是你把你人生的舒适区从外向里转移，要慢慢花点心思和精力耐心把你这个家变成舒适区，这是你努力的方向。
5: 我们都知道啊，醉酒驾驶或者喝酒驾驶它涉嫌危险驾驶罪，为什么我们的妻子对你喝酒开车这件事情如此的介意？她不是找茬，她不是为了去批评你，为了训你，为了教育你，她是关心你，她是爱你。你要知道如果你喝了酒开了车出了什么事情，你让他们母女去靠谁啊？家里的顶梁柱一旦出了问题，孩子怎么办？妻子怎么办？只有关心你爱你的人才会去规劝你，说一些你不爱听的话，但是他的本意一定是好。还有关于那个银行卡的事情，我们夫妻都有自由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那好，孔子有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其身正不令而行，一个人行得正坐得端，他就算没有说话旁边的人也会跟着他去做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周先生，尽管我觉得你没有这样的行为，但是 你的言行举止一定要让人感觉正派。你只有你自己正派了，那些不三不四，那些跳梁小丑就会自动远离你，才不会对你动一些歪心思。关于你说那个银行卡的事情，你不是给他一个注销的那个银行卡吗？对不对？
2: 对。
5: 我听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对方那个女性，如果说她借此机会向你们索要钱财的话，这是典型的敲诈勒索。如果说她不是以索取钱财为目的，就是想让你们出丑，让你们受到这个司法机关的惩罚，那可能有诬告陷害，或者说寻衅滋事的这种行为。对于这样的行为，我觉得我们的妻子做得非常好，给她一张注销的卡，让这样的坏人无机可乘。如果说真的给了一张在用的银行卡，又跟他有一些相关的语言文字的这样的交流，又有一些转账的记录话，完了说不清楚了。你看是不是我们的妻子帮我们的丈夫无形中规避了一场灾难？所以我做很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一定要听听我老婆的话。有的时候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且女性的感觉往往比我们男性更加敏锐，所以建议听听老婆的话，她真的是为你好。最后一点，我们的丈夫有些家庭暴力的这种行为，家庭暴力我们法律是肯定是要就是禁止的，对不对？我想我们的丈夫也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能杜绝家庭暴力这种行为啊。所以保护女性，我们的男人有力的肌肉是来保护女性的，而不要对他们大打出手，好不好？
6: 周先生，首先你真的很好命，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愿意帮你承担一切的一个妻子，也有一对至少现在看上去老实本分勤勤恳恳的父母，还有一个丈母娘，当然你肯定还有两个可爱的宝贝。你看你周围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美好的资源，美好的事情，它能帮助你幸福吗？它能填满你心里面那个空吗？我估计你到现在为止没有真正审视过自己的人格。我接触过很多这个毒瘾的人，他们往往有一个欲望，就是我想通过一次赌博或者说某一次投机去得到一个巨大的回报，一举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问题，然后从此我的生活就天翻地覆。当你在用这个东西来支撑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变成一个僵化的人，你变成一个没有思想感情的人，你变成一个无法去对你身边的事情，对身边的人去真正细细体味的人。就是别人给到你的东西，你其实你都慢慢都品不出滋味来。我们只是抓我们自己那个欲望，那些原始的欲望，那些本能的欲望，或者说那些渴望期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直达那种最完美的境界，一举翻身。如果我翻不了身，那我就放弃，那我就堕落。审视一下每一件事情，去看看这件事情本身它到底代表着什么，它里面有没有滋味，有多少感情融入在其中。妻子为你这么多年的奉献，这么多年的辛苦，这么多年的忍辱负重，到底包含着什么东西？你把这些东西琢磨清楚了，把这些东西拆开了揉碎了，慢慢品味清楚了，我告诉你，它绝对是胜过你未来可以挣再多的金钱和遇到再多的欣赏你的女人。这生活当中，世界当中没有任何事情是比你身边爱你的那些人，那些细微的举动里面的那些滋味更宝贵的东西了。
3: 段志明的发言让周先生陷入了沉思，也许过去的他从来不曾细细体会过身边的亲人，尤其是妻子带给自己的那些爱意与温暖。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拉近彼此，调解随后进入了密室环节，观察员段志明和刘天分别陪同两位当事人进入密室做进一步的沟通。段志明在密室中告诉曲女士，一个人很难被强行改变或者是改造，更好的办法是把自己变成更好的那个人，从而影响对方。
6: 就是我们人不大可能去完全的改造另外一个人，那反过来说，如果你自己能够变得闪闪发光，说不定你帮到他的地方会更多。因为人是被吸引的，不是被管的。我觉得你这个人让我真心佩服，真心欣赏，那我自然而然的跟时间在一起，时间久了，我就会开始潜移默化的向你靠拢，慢慢的就会往这方面倒啊。如果他真不倒，真不往你这方向靠，那你自己也会好了嘛，或者说你还有自己选择的主动权嘛。
3: 同时，段志明还提醒曲女士，无论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最终会走向何方，她都不能忘记对自我的关注和提升。
6: 其实身边这个人，他在一定程度上他不能决定你，但是看上去现在在一定程度他是决定了你。
2: 对，我已经没自我了。
6: 对啊，这就不对啊。我首先得要找到自己的支柱，我自己是不是一个丰富的人，自己是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活非常丰富的

0: 都在的，精神气息是发光的，是幸福的。我们只有去找这个方向。
1: 最后，关于屈女士性格上存在的一些小缺点，段志明也清晰地给她指了出来。
0: 在你的这个很多的事情当中，其实都存在这个问题。很急，其实也有一个意图在里面，就是没有给到别人足够的让她自己展现的一个机会。
2: 对，就我老公就觉得我插手他的事情了，就有时候比如说我很急切去对他好，而且还被他去进行误解。
0: 对啊，因为他不理解啊。
2: 对，
0: 那他怎么回馈给你？所以我们对一个人好，如果最好的情况就是能够等他理解你对他的好，或者说给到他机会让他理解你的好。
1: 在段志明看来，不论是对待丈夫还是公婆，消除误解最好的方式首先是保持距离，先做好自己。至于这么多年自己受到的指责和不被理解，就交给时间来慢慢弥合。而密室的另一边，周先生首先跟刘天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反思了自己身上存在的错误。
3: 第一个，就恶习肯定是不会再有了，然后呢，就是有些做得不到位的，处理跟异性的关系啊，家里啊，就是一些那个关系啊，就是要更恰当一点。以前就无所谓的一个态度去处理的，没想到后果就这么严重嘛。其实我是真的是没有不好的一个想法，只是处理的问题不恰当，所以说我在以后就处理关系这一块呢，就会更加注意一点。
1: 看到周先生能有这样的态度，刘天感到十分欣慰。作为一名律师，他还是想提醒一下周先生，有些触及原则底线会对家人造成严重影响的事儿，绝不能去做。
4: 可能以前年轻嘛，有的时候有做什么事情有点不太顾后果。你看你30多岁了，眼看也就40岁了，是不是还有孩子啊？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还是要顾及一下后果。你比如说酒驾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危险驾驶罪它是刑事案件啊，以后孩子如果要考公考编，他可能会有影响，以后还是不要做这种事情，好不好？
1: 最后，刘天告诉周先生，曲女士其实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尊重与沟通，所以在家庭事务上，希望她能够做到和妻子有商有量。
4: 小事情，一家之主要拿主，但是大事情我们干嘛呀？要有商有量，尊重她的意见。其实你老婆啊，要的是啥？要的是尊重。她其实对钱啊、地位，她看的不是那么重。你这诸葛亮为什么跟着刘备干啊？刘备啥也没有。是不是要的是尊重？三顾茅庐，你尊重我，我愿意跟着你干，对不对？道理是一样的。
1: 对于刘天给出的建议，周先生都虚心听取。那么当密室结束，他回到场上之后，会对妻子有着怎样的表达呢？他们夫妻二人，甚至是两个家庭之间，能够走出破冰的第一步吗？让我们一起期待。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大家一起回到场上，想看一下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互相表达一下。
3: 毕竟以前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嘛，现在就是日子都变好了嘛，就是说在方式方法的，就是处理这些人际关系呢，确实要加强一点。另外一个呢，以前那些恶习啊，肯定不会再犯了。然后对父母啊，特别是感谢我丈母娘这么多年对我们的付出，确实是。然后呢，我现在这次吵架，而且对她女儿动手了，确实是不应该。所以我在这里啊，跟我丈母娘道个歉，然后跟我老婆道个歉。真的，这么多年确实是非常感谢，真的。我爸妈很多事情处理的也是处理的不到位，你这边对我们两个小孩的付出啊，确实付出了很多，真的很感谢，很感谢。
6: 老妈的，你们这边的要求，希望你们把日子过好，不要吵了。
3: 好。
7: 有什么事的话呢，最好要跟他沟通。
3: 是，有好的沟通，真的。
2: 就我希望我们接下来不要再争吵了，因为我们经常这样吵，对两个小孩的伤害是最大的。
3: 是，这个我也认识到这一点。
2: 我们各自做好自己，好好珍惜现在生活吧。
3: 是真的。
2: 我这边自己的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刚才通过跟老师交流，我也意识到了，因为我一直在困惑这个问题，今天那位老师一下就把我点醒了。其实我有时候是确实自己也有一些问题，就是也太刻板，不切实际，然后要求所有东西追求的那个很执着，很追求完美。其实现实生活中其实没有这样的，不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我也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师，就是
3: 因为我们收获还是很好。
2: 我觉得我看似不幸，其实我是最幸福的，能遇到各位老师帮我点醒，然后能遇到这么多年一直托举我的妈妈，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

0: 可以，
1: 那妈妈一点孝心，
0: 可以，这婆婆可以可以可以，这就是表达嘛，对不对？行了，周先生带着老婆爸爸妈妈回去，
2: 感谢感谢，辛辛苦各位了，辛苦，感恩感恩。
3: 调解结束了，周先生对于妻子对于丈母娘都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和感谢，而周先生的父母也贴心地为两个孙女准备了红包，这一幕幕温暖的画面让现场所有人都感到动容。虽然曲女士在现场面对丈夫和她家人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生硬，但是在场外我们却意外地发现，当婆婆将自己准备的土特产带给儿媳的时候，曲女士还是自然地接了过来，脸上也有了笑意。相信时间可以抚平她内心的伤痕，愿这个家庭在理解与包容中找回属于他们的安宁与幸福。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4: 南京陷落，
5: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6: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7: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8: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7: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9: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9: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1: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十月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医药产业是宜春市袁州区的金字招牌，深耕20多年，当地把医药做成了百亿级大产业。早些年，不少企业扎堆做低端中成药，陷入同质化价格战。如今，产业奋力冲向高端新赛道，实现从拼低价到拼创新的转变。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
1: 30到50的话，主要用在饲料添加剂；50到70的话，主要用在化妆品原料；然后90以上的话，主要用在疫苗佐剂。
2: 眼前这种多用途液体叫角鲨烯，过去只能从鲨鱼肝脏中提取，1公斤原料需要3000多条鲨鱼，

0: 国内市场原料全部依赖进口。位于元州区的大海龟生命科学却从油茶废料中发现了机会，实现全国首创，打破国外垄断，
1: 突破了植物源绞杀烯，逐步替代了这个国内外市场的这个动物源绞杀烯，然后我们的产量和销量也在连年增加。
0: 这一份突破看似偶然，其实是企业被逼出来的求变。早先大海龟只做油茶

0: 有1%到3%，提纯生产成本高昂。当时企业仅有3名技术员，研发举步维艰。不只是这一家企业，当年整个圆州医药行业都面临产品低端互相扎堆内卷的难题。
1: 必须引导企业进行差异化布局，丰富产品种类，优化供给结构，向高精尖发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0: 针对园区企业创新发展的痛点，当地出台扶持政策，对接高校引进人才，在系列帮扶下，大海龟组建起40人的研发专班，历经4年反复试验攻关，团队找到了解决路径。
2: 在提纯角鲨烯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可以提取天然维生素 E、 植物甾醇、生物能源多个组分，通过多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分摊。
0: 技术走通了，还得过一道市场关。原料价格是波动的，怎么保成本稳利润又是个新难题。
3: 我一根甾醇的行业里面就是相当是个敲价本，那我们要布局多种这个供应路线，
4: 很难吗？
3: 那肯定的。
0: 转型升级没有回头路可走，在当地持续帮扶下，企业用上了智能仿真工艺，改造柔性生产线，生产参数可以灵活调整，产能也能按需调配。市场上哪类产品需求旺，就可以多生产哪一类。现在大海龟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植物角鲨烯供应商，还在加码布局疫苗佐剂新赛道。记者调研时正好碰到了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对接，为新项目落实政策支持。
5: 我们打算建一条疫苗级10吨的一个生产线，
6: 这个项目可以尝试申报一下中央预算内资金，最高可获得总投资20%的资金支持。
0: 针对这类科创型新项目准入，当地还开通绿色通道，优先保障用地指标，连审连批，压缩落地周期。光生国际制药项目落地就提前了8个月，还研发出颠覆性原创新药。
7: 我手上拿的这瓶棕色的粉末是抗肿瘤创新药，可能你想象不到，它是由猪血提炼而来的。
0: 这款国家1.1类新药，光生国际制药公司研发时间长达20年。
7: 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8: 其中最大的压力就是资金压力，我们要花到将近1亿7000多万的临床费用。
0: 新药研发烧钱多，周期长，这是创新药企绕不开的坎儿。为了帮企业跨过难关，当地设立20亿元产业引导母基金，充当企业的耐心资本。正是有了这样的政策托底，一批像光生国际这样的创新药企有了敢闯敢投的底气。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光生国际成为了基金重点扶持对象，获得了关键注资。
9: 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陪伴企业跨越研发攻坚与市场拓展的死亡之谷，引导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助力企业稳健成长。
0: 眼下光生国际的生产线已经建好，待国家药监局批复即可投产。
8: 生产线1年超过2公斤、
7: 是个什么概念？
8: 这可以造福20万患者，全年的产值近100亿。
0: 一家家企业坚持技术突围，带动生物医药产业向高端迈进。到现在，圆州区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有26家，产业集群年营收突破200亿元，获评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眼下，肾病类中药创新药进入临床，长效缓释抗菌制剂完成中试，多款一类新药蓄势待发。产业创新由企业单点突破转向全产业链整体跃升，
10: 立足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以产业工地搭建中试平台等创新底座，以半跑计划重构前生命周期服务生态，让医药产业成为圆州最硬核的名片。
1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2: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主持召开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建设。
1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12: 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并介绍相关情况。他说，第20届赣台会将于9月10号至11号在九江庐山举办。本届大会主题利益更深远，赣台特色更鲜明，对接实效更突出。历经19届深耕沉淀，赣台会已成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赋能赣台经贸合作、展示江西开放形象的重要载体。
11: 新疆克州有着万山之洲之称，矿产资源丰富，

0: 我省选派地质找矿谷干员将以专业技术助力当地破解找矿难题，为边疆矿业发展注入干部力量。
1: 我们两个组呢，我们上去的目的呢，就是对这个漏头，我们去做一个调查，跟其他地方有没有不同呢？汪国华来自江西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 作为地质原浆干部，他大半时间奔波在高原山野，摸清全县矿区底数。我们在矿权这方面，其实是数量轻、情况不明，具体它具不具备开发潜质，它具不具备在进行勘查的需求，我们其实不是太清楚的。 精准勘查是矿产开发的前提，也是当地矿业发展的最大短板。依托江西地质找矿领域的技术积累，汪国华牵头对全县矿山进行系统梳理，明确开发价值，建立一矿权一台账精细化管理模式。2012年获得探矿权的乌伊塔什铜矿项目，巷道探矿效果不理想，停摆多年。
0: 为盘活矿区，汪国华带队深入阴冷巷道，攀爬陡峭山坡，摸清矿体特征。我们把这个沿着这个做了一条，就是很规范的一条采样线，然后把这个样品呢进行取样，然后化验分析，我就知道它这个矿的话有多大厚度，然后往哪个方向走了，就是延伸了，往哪个方向延伸了。
2: 经过2个多月勘查分析，汪国华发现乌伊塔什铜矿矿体倾角平缓，推翻了此前单一巷道模式，探索出更科学高效的钻探方案。这个成果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好，证实了这个矿产的这个资源储量，增加了有2倍。 有了科学的勘查方案，精准的地质数据，乌伊塔什铜矿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可完成评审备案，顺利转入采矿生产阶段。去年，我省启动地质原浆以来，共派出技术骨干149名，在新疆开展项目88个，涵盖铜、金、钨、铅、锌各等多种矿产，过硬技术和实干作风得到当地高度认可。
3: 江西地质原浆这边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勘查技术的一个平台，为我们这个找矿，尤其现在我们开展深部找矿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助力。一至七月，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273.7亿元，同比增长9.1%，增速位列全国第10，中部第一。移动物联网成为驱动行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前7个月，全省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5400.9万户，同比增长18%，增速居全国第4，中部第一。其中，移动物联网在车联网、公共服务、零售服务和智慧家居等领域加速普及，为数字经济发展织就了一张密实的感知网。
4: 今年前7个月，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 96.1%， 同比上升4.2个百分点；细颗粒物月均浓度为 24.8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7.5个百分点。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总体为优，水质优良一至三类比例为 95%， 主要河流中长江干流、赣江、府河、新疆、饶河、修河水质均为优，主要湖库中鄱阳湖。
1: 水质为良好。吉安县以党建为引领，深化红链强基，联起赋能改革，搭建产业协同平台，推动企业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共赢转变。
5: 在江西盛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组装、调试智能装备与精密仪器，企业当前订单饱满，满负荷生产。而就在半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客户比较单一，会出现一些空场的一个情况，主要呢就是缺少进入大企业供应链的渠道。
4: 为切实破解中小微企业供应链对接难题，盘活企业产能，吉安县打造红链驿站平台，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组建产业链党委，建立一技一艺、一事一商工作机制，摸排龙头企业配套需求和中小企业产能优势，为企业牵线搭桥。依托该平台，盛虹智能成功纳入立讯电子供应链，拿下稳定订单，启动 2期扩产。
6: 通过这个产业链党建机制，我们优先把这个资源、订单、设备红利释放到这个本。

0: 一起，形成了上下游互利共生的良好产业生态。
1: 同时，红链驿站平台聚焦中小企业技术人才短板，搭建共育共研平台。在平台的牵线下，凯旺科技与龙头企业协讯电子结对共建，选派技术骨干到协讯电子跟班学习，深度参与生产实践和技术攻关。
2: 通过人才共育、技术共享，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产品进度、合格率都明显提升，现在完全有能力对接产业链上游，承接更高端的配套加工业务，企业发展路子也越走越宽。
1: 目前，吉安县红链驿站已联动70家链上企业，攻克技术难题34项，产业链本地配套率从8%提升至12%，综合采购成本下降6%，构建起上下游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
3: 九江市国土空间规划馆近日上演了温暖一幕，工作人员在近乎密闭的闷热空间里艰难作业，最终帮游客取回掉入夹层的手机。
4: 前几天，武汉游客陈诚带着2岁的女儿来到九江市国土空间规划馆参观，手机掉进了2楼和3楼之间的封闭夹层，这条夹缝宽度只有1厘米多，手根本伸不进去。
5: 很难拿，都比较着急，因为我下午7点钟的车就要回武汉来。
4: 接到求助，工作人员吴春云、胡焕等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大家想了很多办法，都够不着手机。原本在家轮休的电工徐增富特意从家中赶了过来，钻进夹层，整整2个多小时，徐师傅终于把手机取了出来。
6: 里面的气温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所以非常的炎热。当时我记得电工师傅下来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
4: 期间，工作人员还一直帮陈诚照看哭闹的女儿，手机失而复得，陈诚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5: 很感动，他们都过来帮我想办法。九江这座城市真的很温暖。
4: 视频在网上快速传播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点赞。有网友说，你们能做到急游客所急，为你们的行为点赞。
3: 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4: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今天上午，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记者在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看到，大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失联人员搜寻工作。
3: 昨天下午，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
4: 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计划于当地时间1日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
7: 为确保救援物资快速送达目的地，深圳机场成立了救援物资运输保障专班，统筹货物安检、装卸、阻板各个环节，做到响应零延迟。在收货平台专设绿色收货通道，确保物资抵达后直接进入优先带装区，全力保障救援物资高效顺畅流转。
3: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8: 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讯设备等。 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0: 灾害发生后，中方同各相关国家驻华使馆持续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在通过陆路和航空口岸有序离境。昨天，外交部还专门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涉失联外籍人员信息，将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与相关使馆保持畅通联络。中方高度重视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会同尼方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协助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中国驻尼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1: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医用监测设备，用来为糖尿病患者及高血糖孕妇提供血糖监测服务。然而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助推下，它成为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一些体检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结果却因为上下变动的数字陷入焦虑。那么动态血糖仪的原理是什么？适用人群有哪些？
2: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持续葡萄糖监测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
3: 临床上目前呢，我们动态血糖仪适应的人群啊，那么首先呢，一型糖尿病是非常适合的。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呢有一些人群，你比如也正在应用胰岛素的这些人群，不明原因的低血糖，或者是呢无症状的一些低血糖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动态血糖了解全天血糖的变化。
2: 专家指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3: 动态血糖目前来讲，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工具。你是无论是哪个类型的糖尿病，或者是呢你已经有血糖异常的这些人群，那我们可以最大价值的来通过这样一个动态啊，帮助你了解血糖的一个变化。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呀，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反应。
1: 佩戴动态血糖仪后，起伏的血糖曲线让不少年轻人陷入控糖的数字焦虑。有些人看到饭后血糖快速飙升，就直接拉黑某类食物。夜间设备弹出低血糖警报，即便身体毫无不适，也立刻加餐补糖。专家指出，这种盲目调整反而得不偿失。
2: 专家指出，餐后血糖升高，随后回落，是胰岛功能正常的表现。健康人群进食后，碳水化合物快速分解吸收，血糖出现生理性升高。随着快速代谢血糖回归平稳，曲线呈现快升快降的形态，是代谢灵敏、胰岛功能完好的标志。而且，动态血糖仪监测的是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相较于指尖血糖存在滞后性，且易受饮食、运动、情绪、作息等多种因素影响，瞬时波动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3: 动态血糖这样一个检测的技术，它有一定的误差，通常它的误差呢在15%到20%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这个说夜间出现一次低血糖就预示着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身体是绝对化的进入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你要结合你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以及你佩戴的这样一个当时测定的一个准确性那我们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2: 很多使用者存在认知误区，将动态血糖的瞬时数据、短期波动等同于身体病变，以血糖升降快慢判定食物好坏，判断胰岛功能。盲目加餐反而会打乱代谢规律，造成热量过剩、血糖波动紊乱，违背控糖减脂的初衷。
3: 空腹血糖我们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我们2小时要小于7.8毫摩尔每升，同时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过去3个月的平均血糖，这个呢，我们也有目前的一个正常值。
1: 其实科学控糖无需过度依赖监测设备，普通人通过规范饮食、规律运动即可稳定血糖代谢。应该如何科学运动，又该如何精准识别身体预警信号？
2: 科学控糖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苛求血糖数值平稳。在饮食方面，无需一刀切，杜绝主食、糖分，重点规避添加糖、精制糖及反式脂肪，比如奶茶、碳酸饮料、功能饮料，少吃蛋糕、饼干、精加工甜品。日常遵循均衡膳食原则，粗细搭配，保证蔬菜、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同时适度增加运动。相较于盯着仪器曲线，识别身体发出的真实血糖异常信号更为重要。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快速下降等典型症状，或是频繁头晕乏力、餐前心慌手抖、夜间反复盗汗，以及伤口久不愈合、皮肤反复长痘瘙痒等情况，大概率提示血糖代谢异常，此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已经落下帷幕。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51亿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
4: 今年暑运期间，国内热门目的地中，北京领跑全国，成都、上海、广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紧随其后，上榜城市热度均高于去年同期。其中，前往北京、乌鲁木齐、广州、深圳的旅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今年暑运避暑寻凉成为旅客出行的主流选择，气候宜人、交通便捷的宝藏小城备受游客青睐。
5: 今年暑期首次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中，目的地为3线及以下小机场城市的旅客量同比增长呢达到了26%。清凉加便捷，让这些小城从暑期出行的备选变成了首选。
1: 暑运期间，除了国内民航市场保持增长之外，国际出入境航线也在同步升温。海外社交平台 ChinaCool 热度持续发酵，叠加今夏欧洲多国极端高温，海外旅客来华避暑、深度体验的需求显著增长。
4: 从入境航线热门客源地来看，暑运期间，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城市位居前列。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客源成为今年暑期入境游的一大亮点。受欧洲多国持续高温驱动，来华避暑需求达到新高。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25号从欧洲出发的入境航线旅客量超14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
6: 我坐的是中国国航从慕尼黑直飞的航班，大概10个半小时，飞行很顺利。我觉得中国越来越受欢迎，对世界越来越重要。
4: 从入境热门目的地来看，这个暑期上海、北京、广州位居前三，入境市场呈现多城开花的格局。入境游目的地正从传统口岸城市向特色文旅城市加速扩散，一批特色文旅城市的入境旅客量实现跨越式增长。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等共同影响，9月2号至4号，华东、华南多地将持续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需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2: 受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江苏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后三天，受沙德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加上台风科罗旺助力水汽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等地仍有强降雨，华东、华南沿海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 安全这根弦我们要时刻绷紧。近日全南高速吉安市境内发生一起事故，起因就是驾驶人疏忽大意，把方向盘交给了智能驾驶。
4: 事发时，车辆先是撞护栏，发生侧翻，然后从快车道旋转两圈，停在了应急车道与慢车道之间。
7: 怎么发生事故啊？
8: 我开了自驾，它好像有点打瞌睡，它就撞上去了。
4: 事故造成车辆严重受损，所幸后车避让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交警提醒，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不能代替驾驶人研判路况、操控车辆。驾车务必集中注意力，切勿犯困走神。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9月1号发布消息说，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晚上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当天的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9月1号表示，针对美日等国即将举行的军事演习，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并表达了关切。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即使仅用于军事演习目的，对俄罗斯而言也是不可接受的。当地时间9月1号，欧盟成员国防长以非正式形式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欧盟正在寻找更多防空装备和拦截弹来源，并呼吁欧盟成员国重新评估本国库存，可以考虑将即将到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地时间9月1号表示，约旦河西岸粮食不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资金即将耗尽，该组织不得不将该地区受援助人数减少一半，这意味着大约200,000巴勒斯坦人将无法获得关键援助。秘鲁政府当地时间9月1号宣布，全国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引发的极端降雨。此次紧急状态为期60天，旨在采取预防和风险降低措施。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夜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周琳，再见。
9: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0: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2: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3: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4: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5: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 此，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白昌浩，他又带来一个连。他怎么来了？一个情报队队长，怎么会过来守桥呢？
1: 估计是他猜到了我们的目的，来这较劲来了。
0: 他这一来，我们炸桥的难度会大大增加。
2: 来得好，连炸桥一起把他收拾，
0: 给乡亲们报仇。
1: 走，回去研究炸桥方案。 李万福，
3: 有，
1: 你带一个侦查小组继续观察敌情，以防白昌浩来了搞出什么名堂。
3: 是。

0: 敌人在桥下捣鼓啥呢？看不清楚啊！坏了，敌人要占领桥北的高地。小山，快回去汇报。老莫，咱俩下去到桥附近看看。
1: 是。
2: 孟连长，你跟随二排和火力排行动。
3: 是。
2: 陈志大员，你带着电台在营地。 等到我们炸桥成功之后，我会打一发绿色的信号弹。你看到信号弹，就马上把情况上报给师指。绿色信号弹打响之后，各分队的人到桥北的高地集中，准备坚守高地，伏击前方的溃退之敌，同时呢，防止敌人修复桥梁。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1: 还是你带着二排吧，我去瞧瞧。
2: 不行，我是行动指挥官，我必须及时准确的掌握整个炸桥行动的进展，好做出决定。
1: 是。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4: 报告。
2: 怎么了？什么情况？
1: 敌人派部队去占领桥北高地了。
2: 多少人？
1: 一个排。
2: 你们班长呢？
1: 班长发现敌人在桥底下鼓捣着什么。 我们离得远，看不清楚，
2: 他就带着猎手抵近去侦察了。好，你回去吧，注意不要惊动敌人。如果情况有什么变化，马上回来报告。
1: 是。
2: 果然啊，这个白昌号一来就给我们制造麻烦。
1: 占领高地的一定是白昌号新带来的那个人。现在高地上有一个排，那就是说他还有两个排做预备队。 我们任务的难度增加了。怎么？为难了？不为难，没问题。敌人现在才占领高地，还没有站稳脚跟。可然我是这样想的：我们趁天黑的时候从北坡摸上去，
2: 这样的话，保证一顿手榴弹，一个冲锋就能拿下高地，别问题。他现在就是拿下阵地之后，这是关键。因为你想。
1: 二排跟火力排既要阻击敌人抢夺高地的进攻，又要火力控制桥上的敌人，这样很容易让他们顾不过来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工，火力排负责火力支援，二排负责坚守高地？哎，如果这样的话，保证能完成任务。
2: 哎，我们来调整下计划。凌晨3点，战斗由二排和火力排率先来发起。
5: 等到你们占领了制高点之后，
2: 打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其他各分队和工兵排再开始行动。听清楚了吗？
5: 清楚。
6: 还是没给我布置任务。
2: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们就坚守营地，等到我们炸桥归来。
6: 既然没有任务给我们。 我就要带游击队去桥南袭击敌人的指挥部，干掉白成浩。
2: 那怎么行呢？你要这样做的话，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作战计划。
6: 我等，你们打红色信号弹，我在行动，还可以帮你们牵制桥南的敌人。
2: 桥南的敌人这么多，你们就20多个人，这个战斗怎么打呀？

0: 再说，战斗打起来之后，我们会用迫击炮袭击乔南的敌人，有可能就会把白章浩打死呀。
1: 不，我要亲手干掉他。你这个同志，金副师长，让你服从我的命令。你说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完成了我就自由了，我要执行我们游击队自己的任务。
0: 好，那你就跟着二排和孟连长他们听他们的指挥。科长，你这是勉强给的任务，我可以派我的副队长带20个人听孟连长指挥，我自己还是会去桥南。你这同志怎么那么固执呢？好，我让你去桥南，但是第一，看到红色信号弹。 我们的第一轮进攻结束之后，你才能行动。第二，看到绿色信号弹，不管有没有达到你的目的，你都必须马上给我撤回来。你如果不能服从命令，那你就在这待着，哪儿也别去。能不能服从命令？
1: 绝对服从，指挥官同志。
0: 打仗不是开玩笑，一招不慎就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1: 你放心吧，我也是老兵了。
0: 大小战斗也参加过几十次了，我不会拿任务和战友的生命开玩笑。你们炸桥的爆炸声一响，我们就撤退。那就好。同志们，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包括任务的挫折。所以我规定了一个特别的信号，请大家严格遵守。记住，如果我连续 打2发绿色的信号弹，所有人员看到之后立即马上返回营地，我们好再组织行动。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现在所有人休息，保存体力，3点钟各分队出发。
3: 是。

0: 科长，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1: 太危险了。
0: 不是，我不是跟你执行过危险任务吗？这回怎么了？
1: 问你直说吧，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那只能让你上，但凡是有一点办法，我都必须要把你留住。再说了，电台报告情况，接受上级指示，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呀，那交给别人我还不放心呢。
0: 我明白，但这回的任务，
1: 科长，有什么新情况？
2: 没有什么新情况，我把敌人在高地的兵力配置查清楚了。
1: 桥下呢，有什么异常？
2: 没发现什么异常。
1: 行，那你把你看到的高地上的敌人布防情况告诉你们连长。
2: 是。
1: 好了，就这么定了。
3: 龙干事，
4: 高主任，
5: 高主任，
3: 现在情况怎么样？
4: 一切都正常，正准备播音呢。
3: 好，哦对了，今天我给你们广播站带来一份礼物。

0: 听到了吗？这就是给你们的礼物。石炮兵啊，将敌人的火炮阵地干掉了。至少今天晚上啊，敌人是不会再炮击你们了。
1: 谢谢石署长动用炮兵来保护我们。
0: 文杰啊，这件事情你应该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2: 谁啊？
0: 梁晨。你晓得吗？梁晨他昨天晚上越过敌人防线的时候，听到了你们的广播，也看到了敌人对你们的炮击，他呀十分担心你们的安全。当然这也是为了支援咱们宣传工作，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梁晨他专门派人侦查到了敌人的炮阵地，然后报告给了师长。
2: 他这么做不违反纪律吗？
0: 当然不会了。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这也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照师长的话说，我们的这个广播呀，敌人是想听得听，他不想听啊也得听。
2: 高主任，请师首长们放心，我一定会把我们的广播站做成一个让敌人爱听、了解更多的真相和我们的政策，让更多的敌军官兵反对和厌恶这场战争的广播站。
0: 好，你们接着播音吧。

0: 怎么齐了？
1: 保重。
0: 我们也是。走。
1: 打扰了。

0: 哎呀，伺候到位，啥都给老子准备好了。
1: 连长，连长，那边还有架好的三班六零炮，这帮鬼儿子真孝顺。
2: 连长，火力排也到了。
0: 好，这样派几个人，先用敌人的武器给他来源火力覆盖，全然。赶快开始炮阵地和机枪阵地，行动。
3: 是。
0: 报，
3: 集合，全来集合。
0: Yeah!

여기 끝나면 사격해. 배 정하를 찾으면 바로 사살해.

0: 现在就看工兵排了。
1: 潜水。

0: 们战前奔攻，你们继续压制超远的敌人。
1: 是，
0: 开门。

0: 是，白毅，撤退啊！
1: 不到，陈队长，队长，这下你吃香。

0: 你们快点！都要熬死你们！
1: 我走了，快打！难道我们太阳人怎么打？
2: 再打我一箱子！

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
排长，船没炸。

0: 快，要不下水救人！这，你究竟是谁啊？我这是教授，你骗这么多，做什么呀？
1: 送这个王八蛋给郭明凡报仇！给我打！阿里不住口气，阿杰都投给你。

0: 내 부족을 격해 남은 놈들을 소멸한다.
1: 네.
0: 김수상.
2: 네.
0: 당장 교실을 털어내.
2: 네, 알겠습니다. 살아.
3: 그럼 엄마
4: 이미 하고 몸을 좀 해.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于小山跟曹排长还有末日根，你们是二组下到公路之后，一组走在前面，二组始终保持在一组后面100米左右。来车之后你们看清楚，如果确定车里头是炮弹或者炸药，就朝我们挥手。一组看到之后马上反身截车，其他人分为第三组，由七度负责沿公路在树林里头随行，随时准备支援我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开始行动。
2: 是
1: 是。
2: 等会儿，

0: 情况怎么样？
1: 情况不太好，敌人增兵了，高地上有一个连，想要强攻的话，代价太大了。

0: 那儿有个弯儿，接下来咋办？
1: 继续。
2: 不是，科长。

0: 야, 너.
1: 네, 또 그러고 가겠습니다. 돌아가겠습니다. 형님 돌아가겠습니다.
2: 돌아가겠습니다.
3: 야, 너 내려.
2: 할 말이 좀 있어.

0: 科长，导火索需要多长时间？3分钟。好，不是，1分钟。1分钟？跑都来不及。这车炮弹里边有将近1吨的炸药，危及几百公尺啊！
1: 我直接从桥上跳水。
0: 让我去吧，我会开车。开车你是没问题，但是那么高的地方，跳水，你行吗？我从小在水边长大，水性比你好，我去就行了。啊，
2: 不是，跳水有啥不会的？
0: 科长，我和班长一起去吧，遇到检查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1: 一个人能完成任务，不要两个人去。 这桥多高啊！你要一下跳不好，万一被水拍晕了呢？就回头淹死在水里头，我去就好了，服从命令。
2: 科长，你让我去，就是因为我侦查不够仔细，才让敌人钻了空子，炸桥失败，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如果你不让我去，我这辈子过不去这个坎。
1: 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啊，去警戒。

0: 曹排长，把导火索的时间调回到3分钟，拉火管放在方便一点的地方，跟尹班长交代清楚。
1: 记住啊，拉着火之后，马上跳桥，往下游能游多快游多快，千万要小心。
2: 是。
1: 其他人跟我上山，准备火力支援一班长。
2: 班长，遇到警察你什么也别说，先把通行证给他。要是还不让你过，你再把证件给他。

0: 一班长，记住，一定要把车停在从桥北边数的第一个桥墩的正上方，只有在那儿引爆，效果最佳，才有可能炸断大桥。
1: 桥北边的第一个桥墩，放心吧。把我的东西交给齐路保管，待会儿我跳水不方便。班长，你没有武器怎么行啊？
2: 我们俩手雷。
3: 哎，班长，小心！俺俩答应吧。
4: 你俩干啥呀？
5: 侦查任务失败，我们也有责任。
2: 一起去。
3: 下来！下来！我是班长，这是命令。

0: 설명서를 제출하십시오. 근데 왜 혼자 폭탄을 운송하는 겁니까?
1: 야,
0: 됐습니다. 통과하십시오.
1: 고맙습니다.

0: 我们现在只有三分钟，咱们的任务就是阻止敌人接近车辆，都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射击准备。

0: 这个位置对吗？不对呀，还没到桥墩正上方。
1: 上去了！呀，开始滑冰呢！这边给他。

0: 报告连长，指导员，我们观察哨看到绿色信号弹了，是城那边打的。
1: 太好了，我知道了，继续观察，有情况报告。是。
2: 可以确认炸桥成功了。我有个提议，你们来听听，看看是否合适。我觉得，桥一断，桥北高地的敌人没了退路，没有了支援，一定会产生慌乱。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动一次坚决而猛烈的进攻，就有可能一举拿下桥北高地。时值给我们的炸桥期限是最晚9点。我们只要攻占了桥北高地，坚持到9点，我们的主攻部队倒是一定会打过来控制局面，坚守将近2个小时。以我们侦察连现有的装备，还有战斗力，我觉得一定没问题。
3: 我赞同两位领导意见。
2: 那好，王连长，对桥北高地的进攻和防御由你来组织，这方面你比我强。
1: 那我也就不谦让了，就一句话，保证完成任务。
2: 好。那你先去布置，我去电台给师指报告。
1: 好，走。
4: 师长，炸了！梁晨他们把玉香桥炸了。
3: 太好了！命令前锋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不要怕打乱仗，不要怕把敌人甩在身后，打到玉香桥，跟穿插部队会合。彻底堵住敌人退路，就是胜利。
4: 是，马上传达。
5: 我跟교官，한번더다고요？
6: 어떻게말입니까？이해하겠습니다바로가겠습니다

0: 强同志，你怎么不走了？
1: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集合。上级给我们炸桥的最后时间是9点钟，也就是说，咱们的进攻部队在9点以后就能够控制玉江桥附近的局面。现在是7点钟，还有2个小时。

0: 我不能确定敌人会不会在这个时间里面修复桥梁，但是我知道美军的修复能力，他们的工程机械、建筑材料一应俱全，别说是修桥了，在短时间之内架一座新桥，那也是不在话下。
1: 科长说的对，美军工程部队的机械化程度非常高，像玉江桥破坏的这个程度，他们很快就能恢复通信状态。
2: 我明白了，科长，你是想要去袭击我们刚刚发现的那支美军工程部队。
0: 据我所知，工程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出其不意，不以杀伤敌方的人员为主，主要是破坏他们的工程机械和建筑材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一班的同志们，
3: 到，
0: 你们两个也过来。我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按说我们已经完成了炸桥任务，我们完全可以回去交差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冒险袭击敌人的修桥部队？你们怎么回答？
2: 因为如果敌人把桥修好了，我们班长不就是白牺牲了吗？
0: 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这袭击修桥部队不仅是为了保卫李万福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战果，更是为了争取整场战役的胜利，这是我们志愿军所具有的敌人所不具备的主动作战的战斗精神。我们在审问俘虏的时候会问他，你为什么要到朝鲜来打仗啊？经常听到的回答是，我是军人，我要执行命令，履行职责。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你们说这样的两国军人遇在一起，谁能胜利？
4: 他是我们，
5: 是我们。
2: 我们
0: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懂得李万福同志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责任心和任务意识。我们会记住他，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侦察英雄。大家说是不是？
6: 是。
0: 请你们记住，不管上级给我们什么样的任务，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任务，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李万，
6: 李总，
0: 出发。

0: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撤退，返回江北。
1: 敌人
0: 是。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怎么不说话啊？
1: 嫌疑人找到了，在水管漏水之前在卫生间逗留过，而且还被人看到和一个假维修工说过话。
0: 谁？
2: 是小凯。
1: 还有一个麻烦是，小凯在探望这些伤员的时候带了一些吃的。其中就有一盒杏干。
0: 杏干的味道正好可以掩盖三小基本饭。
1: 当然，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巧合。
0: 问都没问，你就说是巧合。安部长，这件事我回避。你来审，
1: 该走的流程当然要走。要不这样，由宋副股长来问，我负责记录，您看这样。
0: 情报股的事儿，你们定的呀。
3: 还是昨天爆炸的事儿，日本人要求每个人都得留下记录，回答完问题，你就可以回学校了。昨天上午去了陆军医院，去病房之前还去哪儿了？
4: 没去哪儿。
3: 去厕所了吗？
4: 啊，去了，我才想
3: 干什么？
4: 去厕所能干嘛呀？
3: 大便还是小便？

0: 手。
1: 洗手要用那么长时间啊？
0: 我手上蹭了点油泥，怎么搓也搓不掉了。医院厕所又没有肥皂，所以我只能多花点时间搓一下。我就
1: 什么油泥？哪来油泥？

0: 下拐角的时候，有工人好像认识我，他问我是不是把他忘了。他说半年前给我家修过自来水管道，我说不认识，他就走了。
1: 你给那些伤员都送什么了？
0: 点心、水果和一包杏干儿。
1: 哪儿买的？
0: 点心是在果戈里大街拐角的蛋糕店，水果从家里拿的。
1: 那杏干呢？你想好再说啊。你说的每个地方，我们都会去核实。

0: 应该是真的吧？
1: 管他是不是真的，都得查。
0: 那就照你说的查，确实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怎么查吧？
1: 爷啊，您是股长，我也听您的。
0: 咱俩得商量着来。要不这样，派两组人，一组去陈记干货铺，确定时间、地点以及是不是小凯；第二组再去一趟医院的病房。
1: 病房？
0: 如果真如小凯所说，他进医院之前手上就沾上了油泥，那他拎着的那个食品篮子的提手上，多少会蹭上一点吧？你说呢？
2: 你说小凯，就凭他自己，他就敢把那个自来水管子堵得坏，敢滴落炸弹进医院，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1: 所以我担心他会有危险。日本人、军统、特务科，所有人都在找他。不管谁发现了一点漏洞，小凯这孩子就死无全尸了。

0: 见过这个人吗？见过，这我见过，这我见过。除了两宗和特高科共同侦破的案子之外，其余都是我们独立结案的。前野科长家枪支走火事件的调查也有了眉目，我逐一确认了每一个人在枪响的时候的证词、证言，已经筛查到最后一批了，顶多再有一个星期，我就能结案了。
1: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我现在可以跟你说实话了。如果这几个案子不是前野科长督办的，我早就分出去了。
0: 大言不惭，科长的栽培。
1: 先别急着谢。
0: 这栋大楼里，换了谁，都不会在连环爆炸案里表现得比你更好，知道吗？日本人不像我这么想问题，他们连一次失误的机会都不给你。我自己倒是无所谓，我就是在想，如果前野科长也能像您这么想的话。 那我们特务科的每一个人的努力，就也算没白费吧。
1: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手里有一些抗日分子的情报，有中统、军统、苏联人，还有共产党的游击队。之前一直都是在复旦，现在也该到了小吉出口的时候了。啊，还有昨天在医院的炸弹事件，我也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如果你能把这些锦上添花的彩灯上桌，浅野科长的胃口一定很好。
0: 那我今天就再熬上一个通宵，把我的调查思路、行程报告，明天您就能看到的。我比浅野科长更希望早日见到那些假维修工。
1: 如果你有把握，明天咱们直接去见千叶科长。哎，记得吗？上次他来特务科，对你们印象很深。
0: 一定不给科长丢脸，我这就回去动。啊，对了，还有一件事， 事关崔安平一案，我还漏了一个人的证词。谁？
2: 那明天一早，我把所有的材料都给您备齐。潘股长，我要去接小凯，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0: 路上什么都别跟他说，直接回家。
2: 嗯，知道了。

0: 我问你，你是不是还有很多别的朋友？我是说，他们都挺厉害的，都挺有本事的。
1: 什么是朋友？首先要志同道合。你说的这朋友，如果走的不是正道，是歪道呢？
0: 反反抗日不是歪门邪道。 交朋友啊，你不但要听他怎么说，你更要看他怎么做。有时候说的再好听，做的时候不顾别人死活，这样的人就不可交。

0: 苏大哥，有个秘密连我姐都不知道。我没有打听别人秘密的习惯。如果我愿意说呢？
1: 秘密分两种，一种是可以跟别人分享，另外一种最好藏在心里。
0: 宁先生，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呀？我，你说句话呀！

0: 我就想问你，如果为了实现理想，必须要伤害身边的人，你会怎么办？我不明白。你其实明白，如果你为了理想，你会伤害我，伤害我姐吗？我不会伤害任何一个无辜的人。
1: 行吗？你接着兜你的圈子吧。

0: 宫凯，你是我亲弟弟吗？
1: 你怎么了，姐？
0: 先回答我是不是？
1: 是。
0: 我做错什么了？你想要我的命？
1: 我没有。
0: 你想要，直说。你拿走就是了。
1: 姐，我怎么会想害你？
0: 那天在车上，你已经知道我们会死，会同归于尽。怎么？

0: 小凯去日本的事，你跟他说了吗？
1: 金叔，我哪儿不去？小凯，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们就跟你直说了，你现在很危险，我们帮不了你什么，而且你应该很清楚，现在这样的局面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0: 不会走，我不会离开哈尔滨。

是谁让你去的医院？那个自来水公司的维修工到底是谁？不管他们是谁，从你出事到现在，他们照顾你吗？你现在是死是活，他们关心过吗？嗯？你不想去日本没关系，我和你姐说，但是你一定要听我的，按我说的做。以后无论谁问你，你就说是你姐让你去的医院，去谈的伤员，懂吗？这个口如果一旦松了，你们俩都得死，记住了没有？

0: 你的判断是对的，焦作小凯的人就是军统。这帮狗娘养的乌龟王八蛋，自个儿当王八，把脑袋缩脖子里面，找他妈个班纳孩子，应该前面帮他们卖命。他妈什么狗！还是回去睡吧，多些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1: 小凯怎么办？
0: 看紧点呗，真送去日本，我也。

0: 手坏了。给金科长打个电话，几分钟就打开了。没事吧？
1: 没事。
0: 去卫生间整理一下吧，千叶科长还等着我们。
1: 好。
0: 我去楼下等你了。

0: 刚才失态，失态。
1: 不是门锁的问题，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儿，都是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鸡毛蒜皮的，主要还是怪我定力不够。
1: 想清楚，如果今天状态不好，我的建议是先别见秦刘科长。
0: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不要紧，应付得来。
2: 今天事情多，就不寒酸了。关科长，咱们直接开始吧。
1: 科长，这次的案子错综复杂，我们认为他们内部必然有联系，而不仅仅是巧合。潘股长昨天熬了一个通宵，今天早晨才把侦破思路拿出来，我还没来得及看。潘股长。
0: 是，科长。因为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所以我特地写了一份报告。

0: 不可能，不可能！我出门之前我还特意检查过了，我怎么？如果方便的话，把你的想法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吧。
1: 潘股长的口才跟他的文笔一样优秀。
0: 那几个假维修工，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在医院发现的这些线索，已经告一段落了。排查的过程，也就是像我所说的这样。我认为，接下来应该从那些。
2: 维修工开始排查。等一下，如果被害人之内不是关科长的弟弟，而是一个普通的国民，你会放过这条线索吗？恐怕不会吧，潘月。 你的调查结果只能说明，他长时间在卫生间里洗手，买了训练就看望山勇的重大理由。但如果这一切不是他的刻意而为呢？你们还是无法排除这个人的嫌疑，对不对？当然了。 身为关科长的亲弟弟，他怎么可能谋害自己的姐姐？你接着说。

0: 以前你遇到多大的事儿都稳得住，这事是不是很严重啊？跟小凯有关系？
1: 韩月今天就汇报调查结果和侦破方向，他的状态非常差，还把小凯给连带出来了。
0: 说乱套了，要了命了。
1: 前夜大吴已经开始怀疑关凯了。潘越真他妈吃里扒外。
0: 潘越是怎么汇报的？你告诉我他当时说的每个字。
2: 哟，哎，先生。关小姐在哪？来，
3: 丫头，都在找你呢。
1: 知道。
3: 你准备在这儿躲多久啊？
1: 一会儿。
3: 行，我等你。
1: 这次真不知道该怎么选，是齐潘越呢，还是齐卓文？
3: 保自己。
1: 现在纠结的点是，气谁能保小凯？
3: 保小凯就是保自己，这两个人都气了，又能怎么样？
1: 跟他们说了，是我让小凯去医院看的伤员。
3: 哎，这就对了。
1: 走吧，也在下班前回到科里。
3: 干好了。

0: 宋副部长，有什么连夜都隔不了，这么直接要说。
1: 是潘部长让我来的，他觉得白天有点失态，特意让我过来解释解释。不过潘部长说的也没错，要不是他的判断，到现在我们可能还没有发觉自己的一双脚已经踏进坑里了。
0: 你说说看。
1: 这是根据潘部长的指示审问光凯的笔录。光凯说，那天他提着食物去医院探望伤员，刚走到住院部门口就被人叫住了。有个人的自行车链条脱落了，让他去帮忙，他就去了。就是他们的这招故技重施，楼破绽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就是他们的这招不计重施。
1: 罗科长，他们成功的让光凯的手上沾上了油泥，目的是为了让他去卫生间洗手，从而误导我们认为光凯就是破坏自来水管截阀的人。
2: 你是说借刀杀人，光凯只是他们的一步棋？
1: 没有比栽赃特务科科长的弟弟再让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姐姐

0: 更完美的计划。换了是我，我也这么干。
1: 丰福阁下，水官阁下让你来的吧？
2: 他果然没看错了。
3: 你又救了关凯一次，
4: 谈不上救，
3: 这是事实。
4: 事实在桌面上，钱野大吾是个聪明人，小凯要真有问题，他也不会相信。
3: 有时候，我觉得你比这连环爆炸案还要复杂。
4: 没那么复杂。
3: 我自诩是最了解你的人，但我又一点都看不懂你。
4: 你这话我都不信。能进特务科的，谁的心不长七个孔八个窍了？想在这儿装，装傻装忠诚，太难了，没用。
3: 所以啊，越简单的人越立得住脚，心眼太多的反而让人不放心。
4: 你是说潘越？
3: 你瞧他今天那个样子啊，支支吾吾，心浮气躁，反而在一开始汇报的时候避而不谈关凯的问题，其心可诛。

0: 樊子健。
1: 钱科长，
0: 有什么重要事见不了你就啊？
1: 是您叫我来的呀？
2: 是不是喝酒了啊？
1: 喝了，但是我肯定是没醉啊。啊，不是您说早晨5点钟让我准时来是候命的吗？
2: 我啊，让你候命？开什么玩笑呀？
1: 是您让原田副官。
0: 原田少佐这么坦坦就在了。
3: 喂，哪位？
4: 韩股长。
3: 原田副官，
4: 明早5点准时来千叶科长叫候命。
3: 好，好，马上。

0: 陪。
1: 情报股长对他来说压力太大了吗？
0: 是。是千叶科长，我相信他是压力大了。我明白情报股长职位的重要性。
1: 那就抓紧去解决这件事情。
0: 是，我会尽快处理。
1: 我个人建议，他应该住院治疗。
0: 住院治疗？
1: 有病就得治。
0: 您觉得他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1: 不然他会编瞎话，早晨五点到我家里睡觉吗？
0: 明白。我会认真评估，
1: 尽快给我消息。
0: 是。

0: 我不舒服，一定要去医院。我知道，还不至于。科长，我觉得今天早上的事儿有点不对劲儿。
1: 你是说你喝酒不对劲，还是钱野科长训斥你不对劲？
0: 不是，肯定是某个环节有点不对劲儿。你听我说，
1: 你先打住，咱们回再说。

0: 周恩是几天开会吗？还是连环爆炸案这个事情啊？秦毅科长对我们的进度很不满意，改方向。医院这个事情先到此为止，接下来把调查的重点放在自来水维修工被绑架这个细节上，争取从这里撕开一道口子。潘股长，你来通报一下情况。
1: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早晨，维修公司派出了三个人和一台维修车，医院接到了打给自来水公司的电话，就在他们走在民义路的路口。
2: 突然间，是一民路，谢谢。遇到了几个穿着警察制服的几个男人，他们的特征是说黑不黑，皮肤说吧，鼻子挺尖的。
3: 说到哪儿了？能先听我把话说完吗？

0: 们看着我
1: 干什么呀？看着我！哎，看着我干什么？
2: 好，事情发生在早晨的9点钟，
3: 你们送去医院。
4: 是，
3: 快点。
5: 彭部长，这是科长的命令，
2: 他们
5: 还是去医院吧。
2: 就派出了维修工。我知道了，

0: 不是，我有事吗？啊，
1: 胖哥，胖哥，你啥？
0: 我没。冲锋，
1: 开枪！

0: 潘越没事吧？
1: 有病得治，治好了就没事儿。治不好会误大事，得让老潘好好接受治疗。
0: 现在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啊。离了谁都行，离了我更没啥问题，这个你不行。
1: 是吗？
2: 关科长，你找我。
1: 科里决定让潘股长入院接受治疗，休病假，工资照发。你跟陆军院打一个电话，说一会儿有一个特务科高级别的情报官员会被送到。强调一下，前夜科长关照了，一定要治愈之后再出院。如果中间出现什么闪失，导致情报部门出现纰漏，他们要担责。
2: 嗯，明白了。胡科长，
1: 没了谁都一样，包括我，也包括你。
2: 胡科长，算了算了。

0: 韩月已经被送进医院了，我们有危险了。不不不，在特务科里，韩月资历最老，人脉最广，让他还趴在窝里面舔伤口，一旦养精蓄锐的，今后更难对付。
1: 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是我在明处，他在暗处，我得小心点啊。
0: 小心？怎么不小心？嘴上说说吗？你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吗？既然他不得不在暗处藏着，就一定会在明处安插诸多的爪牙和耳目。
2: 行，我知道了。

0: 姐，跟我去拿吧。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个鸿运赌场是这儿都出了名了，就你傻还总去。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喂，
1: 丁鹏是吧？
0: 哪位啊？
1: 看来我没记错，今天是你值夜班。
2: 别装神弄鬼了，你他妈到底谁呀？
1: 你那个抽大烟的妹妹是亲的吧？
2: 难得你还能睡得着。
1: 这通电话要是关科长打的，会有什么后果？
2: 你想想看。
3: 潘科长，
4: 潘科长，
1: 别紧张啊！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如果换做我，
2: 你有这么一个妹妹，
1: 我也会和你一样去冒这个险的。

0: 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命，我只对刚才那位丁先生感兴趣。嗯，
1: 我其实跟他不熟啊。
0: 有多么少？
2: 他有一个妹妹哥，他有一个妹子。
0: 他在你这拿货多久了？
2: 他我是真的了哥，然后大哥们算账，开始那时候卖的特别好，后来大妹妹就开始招了一番游戏了。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什么都别说了，我是明白人，我知道该怎么做。
1: 该怎么做？
0: 从今天开始，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那就先帮我个忙。
0: 王部长，您说。
1: 明天上午去治安科找管辖道外区的冯警长，告诉他欠我的人情
0: 该还了。
2: 他知道该怎么还吗？
0: 让他去他的辖区内的鸿运赌场跟老板打声招呼，让给我的
1: 主治大夫赢钱，赢到我说停为止。
2: 还有吗，潘股长？
1: 还有就是，今后少不了麻烦您。

0: 你男人平时睡觉说梦话吗？
1: 前儿个晚上我迷迷瞪瞪的进来说来了。
0: 说什么了？
1: 肯定是双胞胎。
2: 冷静，你周围有什么？
3: 周围是民宅。民宅，快了，我看见一个人怎么走。
2: 你先别乱动，别乱动，他有可能就是路过。他长什么样子？

0: 中国有句俗话，人才难得。我觉得孙周远是个人才，我想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
1: 我在特务科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有天分的人。
0: 要重用一个人，必须要深入了解他。
1: 您说的是。
0: 阿参谋，
2: 走，
0: 我派你进驻特务科，全面调查孙周远的背景，行程报告交给我。
2: 是，前线科长。
0: 关水科长会全力配合你的。
2: 哎呦，那这个还得有劳关科长。
1: 分内的事。
0: 接待周远，通过这次调查考核，好承担更重要的使命。そうだろう，关科长。
1: 嗨。
3: 晚上吃什么？今天晚上可以不用穿校服了，让他穿那个裙子。
4: 我行李箱
3: 没有。
5: 谢远，那我们先走了。
6: 一起走走。聪明的人在什么事情上都聪明。我问过学校，你的成绩很好，既要上课，又得干杂活挣学费，还能不落人后，不容易。但这么聪明，怎么会杀完人没处理干净？
3: 我没杀人。
6: 你杀了，还是个日本警长。宋卓恩帮你处理的现场痕迹。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6: 你不用回答，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3: 既然不用我说，那你就自己跟自己说吧。我还有课，再见。
6: 杀人现场有根头发是你的，在我这儿。秘密不是酒不会发酵，把它买好了就成了。你不说我不说，宋卓恩肯定也不会说，所以没人会知道，这样也就不会连累你的家人了。
3: 关科长，
6: 叫我关小姐。
3: 关小姐，你想要什么？
6: 我让你成为他的软肋，让他爱上你，用什么手段就是你的事儿了。
3: 我做不到。让他爱上你不是更容易吗？何必绕圈子来找我呢？

0: 又东拉西扯的，聪明人不问为什么，想想看你的把柄攥在谁手里了。对了，还有件事啊，离关凯远点儿。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个让我近点，一个让我远点。
0: 我这个人做什么事都不择手段，没了你，还会有郭月、李月，选这种你们都懂的答案吗？

0: 为了找你弟弟，我把失踪科的人都撒出去。双阳不在啊，早晚能找得到。
1: 难得马三郎这么费心，找了找不着都得谢你。
0: 听关科长说你钱包里有张全家福，我能看看吗？
1: 嗯。

0: 这是你弟弟。
1: 嗯。
0: 你们俩差几岁啊？
1: 两岁。
0: 他跟你长得像吗？
1: 那怎么说呢？有像的地方。
0: 亲哥俩。
1: 嗯。
0: 那你应该更很了解他。你估摸着他会去什么地方啊？
1: 关科长应该跟你说过吧？半年前我们经历大屠杀的事儿。哎，那子弹密的，就像下大雨似的，没人能逃得过。再说了，年头也长了，
0: 凡事都有个万一。我是说万一，哈尔滨各郊县的警察局、派出所，还有新厅、奉天，只要我们想找的人啊，不管是死是活，我们都能找到线索。你弟弟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宋卓武。
0: 卓文卓武，凑齐了就文武双全啊。
1: 文不成武不就。
0: 你弟弟会回老家吗？
1: 我打听过了，没回。
0: 哎，你老家在奉天哪条街来着？
1: 太原路135号。你要真派人回去查，你帮我拍一张照片回来，还挺想家的。
0: 没问题，先公后私，举手之劳。

0: 昨天晚上看来睡得不错。
1: 现在几点了？
0: 8:50。
1: 再过2分钟你会接到一通电话，是鸿运赌场老板打来的。放心，他不是来追债的，相反会把你的赌债一笔勾销，而且每个星期还会请你去他的赌场免费玩两把。记住啊，该赢的钱赢，别让庄家太过不去就行了。
2: 我给您开的药也没副作用啊，怎么还说起胡话来了啊？
3: 何医生，电话。

0: 马参谋，别来无恙啊！
1: 你是不是糊涂了？
2: 怎么了？
1: 你这个时候打什么电话？你真病了？
2: 我就说一句啊。

0: 失踪的弟弟身上查。
1: 阿姨，我跟你说啊，你这个电话只要有人监听，只要有咱俩的通话记录，怎么看都扯淡。

0: 新送的除了中午间回家吃饭，一直待在楼里边，期间没有给外边打过任何电话，也没接触过任何人。
1: 他回家吃饭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啊？
2: 哦，我在门口，小姚在屋子后面，没见陌生人进出过。
1: 从现在开始，不管白天黑夜，你们俩就给我把他盯紧了。
0: 是，明白。
1: 记住了，别被反盯。

0: 丁鹏是吧？
1: 。
0: 小事得需要你办一下，出趟远门，送爹，行吗？
2: 那这事要让关科长知道吗？
0: 最好别知道，我是为他好。辛苦。
3: 中国文人素以文以载道的思想观念，因此戏剧从来不是唯美的产物。特别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些有志之士急于拯救思民于水火之中，把它拿来运用和作为一种武器。
4: 哎，你找谁啊？
5: 你认识新月吗？
4: 不认识，你再问别人吧。
6: 你是来找新月的吗？他已经离开话剧社了。外国
5: 列强为什么离开话剧社？
6: 我们觉得他有问题，有很多人来找，大伙儿觉得膈应。五四时期
5: 之所以掀起，有人为难他吗？
6: 孤立肯定是有。抨击社会，敢于独占多数的
3: 战斗精神。到了三四十年代，铁汉下义等倡导的普罗列塔利亚的戏剧、国防戏剧，直到抗战戏剧。
5: 富山餐厅谁去？
7: 哎，跟我来，我来，我来。嘿嘿。

0: 别弄了，跟我走。
1: 你不要问我去哪儿，好吗？反正我不是来劝你从良的。
2: 那干嘛去啊？
1: 陪我出去喝酒，走。
2: 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今天高兴，我有个失散多年的弟弟，今天我朋友说能帮我找到他。
2: 哦，那能找到吗？
1: 他说呢，还说要去奉天，我老家，说专程去帮我找去。
3: 谢谢，
1: 走。
3: 先生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2: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1: 你帮我个忙，帮我把鞋带系上，顺便看看我身后有没有一个个头不高的鸭舌帽的人。
2: 有，真有。
1: 别回家了，这是送你的礼物。
2: 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那个日本人最后是你弄死的吧？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还在你手，以后真要查出来，你得一人做事一人担。
1: 如果我说不是我弄死的吗？
2: 为什么要保护我？
1: 因为这是咱们之间的秘密。
2: 我们之间有秘密吗？没秘密，谢了。
4: 如果家里有这种药的话，叔叔里面有多少药片？有人怀疑他的胃病是假的。
1: 怎么了？
2: 别动！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门。

0: 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2: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0: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金飞，欢迎您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咱们平常形容人特别贪心的都会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虽然只是句俗话，但是我觉得特别有中国特色。而且这个词啊，最早的就是从中国人的宴席上冒出来的。宴席呢，对于中国人来讲，不仅吃的丰盛，它更是一个精神舞台。可以说从古至今，但凡有点什么大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得摆上那么几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嘛，5000年饮宴文化一览无余，10万里世故人情尽在其中。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我们传统宴席当中有什么样的非遗美食。首先呢，来看看奢华的宫廷宴席。

我叫孙新民，是仿膳制作技艺第四批传承人之一，主要从事宫廷菜的制作。仿膳饭庄所经营的呢是满汉全席，菜品呢非常的丰富，其中有一道名菜大菜呢就叫金蝉望月，它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做这道菜的主要的食材，首先是鲍鱼，再一道呢就是咱们渤海湾的大醉虾，生长期呢一般在7-8个月左右，这时候的虾呢个儿大，体长，口感呢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在选料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精细的。剩下呢还有一些小的辅料，比如这个鹌鹑蛋呀，鲜的青豆，黄瓜。我这儿呢有一戳子，说这戳子起什么作用呢？咱们就定这个金蝉的大小。下一步呢就是片片，片片要说说又是刀工的最基本的东西了，片成1毫米厚的片，咱们要求呢就是片片都要这么厚，它讲的就是一个细，所以呢，咱们这手一边滚一边转一边片，

这就是我们刚才片好的鲍鱼片，我们用剪子呢给它绞下一个小边儿来，但是呢这个边儿呢不要剪断，哎，剪到中间这个位置就停，这边呢再做这么一下。好，我们摆在这儿，这俩往里一叠，对，这就是今天的两条腿就出来了。我们呢再做今天的肚子，这就用到刚才咱们用的鹌鹑蛋了。

摆在这里，看看金蝉的基本的形状就出来了。下一步干嘛呢？我们就要用虾米做金蝉的身子，挤成一小丸子，搁在这个金蝉的头部，然后呢顺着它这个身体呢，咱们往后捋，表面呢让它尽量光滑一些。金蝉的两条腿，金蝉的身体，整个身子咱们就算是初步构成，下面要进行装饰，就用到我们刚才切的黄瓜丝了。青豆做金蝉的眼睛两个，还有它的腿。好，这只金蝉呢基本上算成功了。蒸这个呢，咱们也是讲究火候的。一般的呢，足气儿咱们蒸上两分钟，但是中间呢，咱们需要稍微的放一下气儿，这样蒸出的腻子糊呢，口感非常的鲜嫩，也非常的洁白。

0: 好，欢迎你们来到坊上用餐。咱们先给您上小菜，再上主菜。主菜有玉带现宝、鸳鸯戏水虾、金蟾望月，最后是咱家的特色小吃。祝您在这儿用餐愉快。
1: 我在这个坊上饭庄呢工作有35年，没有几年该退休了，所以对坊上饭庄，特别是对这个宫廷菜呢，有着深厚的情感在里面。希望它呢越走越远，保持呢传统的风味、制作特点、工艺。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从老师傅身上学的这些制作手艺、工艺，毫无保留的呢传给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使这个宫廷菜的制作特点、制作工艺永远的呢发扬下去。
2: 为什么叫坊膳呢？因为这个清朝被颠覆之后呢，宫里头的厨子都失业了，怎么活下去啊？那只好出宫开饭馆呗。就这么着，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宫廷里的宴席了。这个说到宫廷宴席啊，可能听的最多的就是满汉全席。其实啊，在史书上从来就没有过关于满汉全席的记载。那清宫里头到底都有些什么宴席啊？有庆祝节日的元旦宴、端午宴，这类宴席主打满族传统菜，比如满洲饽饽、羊腿，还有干鲜果品。还有就是这个庆祝皇帝太后生辰的这个万寿宴，最豪华的万寿宴得数慈禧的那60大寿的宴席，花了将近1000万两白银，特别奢华。除了皇宫呢，皇帝们还必须得参加一种宴席，那就是祭祀的宴席。这每个朝代祭祀宴上的东西啊不一样。就拿清朝来说吧，皇帝们祭祀的时候得吃白水煮猪肉，不是咱们现在那个有各种蘸料的那种，而是真真正正的不加一点调料的。有时候还会吃假生的那白水煮肉，据说这就是为了不忘满人祖先艰苦朴素的精神。而汉族的皇帝祭祀的时候更复杂，如果是大型祭祀，像登泰山、封禅这样的这个盛典，那可就不是一顿肉能搞定的了。
3: 泰山是直通帝座的天堂，帝王高级的神山。豆腐宴是历代帝王登封泰山时的御用菜品，所以也叫做帝王宴。我是吴世国，是泰山豆腐宴的第七代传承人。我从小跟着父亲做流水席，父亲做的豆腐远近闻名，我也与豆腐有了不解的缘分。自2000年以来，我带领团队整理挖掘了300多种菜品，到现在为止已经成功复原了9道菜品。今天啊，要接着一桌客人，他们也预定了半年了，这不，这才空出时间来给他们做。平时呢太忙了，

0: 这泰山泉水好啊，每天来这儿打水的人啊都是排着队的。
1: 刚从山上打来的水，准备做豆腐。
0: 这个泰山豆腐宴的豆腐要精选优质的大豆为原料，用这样传统的手工石磨工艺慢慢磨制成，这样做成的豆腐鲜嫩糯糯，营养丰富，并且久煮不老亦不糊。太极腐肉羹作为泰山豆腐宴的头汤，是最能体现泰山文化和美食完美结合的一道菜。将豆腐烫切180刀，然后再速切180刀。这个过程中，豆腐切丝却不变形，要做到遇水即可散开。这个汤汁的勾芡，最重要的是要有经验，有经验了，勾出来的汤汁就会浓稠适中，而且口感还好。泰极豆腐羹里面白色的是用豆腐做的，叫做东阳，下面黑色的是用海苔做的，叫静音。将这里面加入泰山四大名药之一的灵芝孢子粉，

0: 将胎记沿分别点上。然后这一道色香味性俱全的胎记扶手羹就做成了。这道菜滑嫩可口，还有养胃护肝解酒等其他功效。这个胎记扶手羹吃起来是有讲究的，这里的阴阳双盐一定要盛给猪宾和腐乳宾，这个中间黑白相间的地方是要给猪配。豆腐到今天为止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泰山豆腐宴也从曾经的皇家御膳变成了现在百姓的餐桌上。其实汉人对豆腐的执着和喜爱不仅仅是说因为它好吃，更多的是对泰山文化的热忱和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恩。而现在我和我的团队还在为还原豆腐宴而努力着，这种从挖掘到传承的过程就好像我自己身体中流淌的血液一样，宴面流畅，代代相传，永不停歇。
1: 一个豆腐也能整得如此精致，这皇帝们的宴席确实非同寻常啊。那咱们老百姓呢？摆宴席嘛，几乎都跟喜事儿有关。我们说人生有四大喜事儿：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最重头的当然就是金榜题名了。从古至今，如果哪家的学子高中了，那恨不得是十里长街全摆上宴席。为什么呀？因为改变命运，改变的还不光是自个儿的命运，往往是一个家族的命运，甚至还会成为一个地方的荣耀。据《新唐书选举制》里头记载，唐代的地方官啊，就会为本地的这个新科举人举办一种宴席，叫鹿鸣宴。时间呢，一般都是在这发榜的第二天。这鹿呢，就是福禄的禄，寓意着升官。而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到了明清时期，鹿鸣宴更是成为了这个科举之后皇帝为了招揽人才、礼贤下士必摆的宴席。现在咱们虽然没有科举考试了，但是这鹿鸣宴吧，还是可以去这个地方一尝究竟的。

我叫刘云，是辽蔡烹饪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1975年从农村抽调回来，到东北村饭店。今天咱做这一道菜呀、啊，是南方素熊掌。先把豆制品的破水穿烫一下，用各种调料炸锅，爆锅爆香之后，酱油少许，白糖少许，绍酒、鸡汤、味精，少量的鸡粉和蚝油，把它放入里边去，把汁儿收干之后，放到模具里头去定型，压成这个熊掌的形状，上屉蒸半个小时，拿出来用竹签子放信儿。放入冷库冷却，大约2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基本上就成这个形状了。下一步就是把它做成造型，多余的部位啊，拿小刀拿掉，5个脚趾头必须保持好了，镂空的面积一定要小一点，达到入味的目的就行了。烧制的时候呢，时间也不要过长，过长就很容易变形。

0: 其他原料，比如说海参、大虾、鲍鱼、鹿筋，飞水过后呢，就开始烧制入味儿。北方人以咸鲜为主，白糖不能多于酱油，它必须在咸口之下。把炒好的料镶到里边，再扣到盘子上，再往一起煮。先摆个十字形的位置，然后在茄子对称再摆，正好八个组合的时候，关键要注意的就是摆盘一定要看准，一次到位。外边的围边啊，三鲜馅抹上鱼胶之后，点上花草点缀，象形鱼拿上花，用鸡汤大白汁蒙在上边，跟熊掌组合到一起，造型别致。这个菜做好之后啊，让食客得感觉到松软滑嫩，汁浓味儿厚，基本保持了原料的原汁原味。为什么要退休了还在这儿？这些东西吧，一点点在流失。回忆以前有很多菜，现在做不了，多方面原因，我就想方设法把这个品种添上去，让下一代厨师啊能看到更多的辽宁菜。
1: 你立起来瞅瞅，
2: 师傅，基本功有那么重要吗？我都练了几年了，我还没达到要求。
1: 基本功扎实了，眼睛就是秤，眼睛就是标尺。
0: 辽菜的烹饪技法很讲究的，主要突出在烧、扒、烤这三种。这三种掌握好之后，才能把菜做好。在基本功这方面吧，一代一代往下传，是一个责任的事儿。因为人有生之年是有一定时间的，就不能把它带走，应该传授下去。他们年轻啊，有能力、有文化、有水平，但是在传的过程当中，咱就想尽办法让他能接受，怎么能接受的快，理解的好，最后使他们扎实之后呢，能在烹饪技艺上呢延续下去、发展下去，在他们身上广大，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得到传承，一代的往下传，不能在我们手里丧失。
3: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其实吃的最多的还是婚宴，只不过现在城市里的婚宴呢，大多数都成了这个酒店套餐了，没特色也不好吃。不过往农村一走啊，就大不一样了，一场婚宴能把全村的这个妇女们都聚集在一起，大家各展所长，做出一顿令全村人都满意的宴席。接下来我们去陕西看看那里心灵手巧的人是怎么做的。
4: 男婚女嫁是一辈子的大事，在陕西

每家省的道道可多了去了，一点儿也马虎不得。结婚嘛，就投个喜庆吉祥，热热闹闹。讲究的人家，都少不了用花馍来烘托气氛，这也成了婚礼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叫陈郎朗，我是陕西花馍技艺非遗传承人。从1999年5月1日开始，制作花馍已经有18、19年了。陕西的花馍，据记载，已经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花馍又叫面花，花就花在花样繁多、千姿百态。它既是一种食物，也是一种仪式，看似平凡，却不简单，正是陕西人的淳厚朴实，却又耐人寻味。岗岭这一带，很多人家过世都要托我这笔花馍。不仅是结婚嫁女子，但凡逢年过节、老人过寿、小孩满月过岁，都能见到花馍。花馍的制作工艺相比较也是比较复杂，因为要从先前晚上开始和面。和面的时候，水位就是最好用温水和出来的面筋光。面发好以后，第二天早上6点起来开始揉面放碱。揉面的时候，面要和的硬一点，要揉到揉的紧一点。揉到以后做出来的花馍，光滑，吃起来口感也好。把碱放和实以后，面揉好揉光，软硬和实，就可以开始做花馍了。做花馍的工具都是些常见的东西，电刀、手子、肘签、吸管等等，更多的是靠一双巧手。看起来简单，但没有几年的功夫拿不下来。适当点缀一点红枣、黑米、绿豆这些粮食，代表五谷丰登、万物生平。上锅蒸，要大火蒸，蒸上4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下来就是投色，投色就是染成你需要的五颜六色。现在的投色都用的是食用色素，也可以吃。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组装，组装就是用牙签啊、肘签把这些组装到一块，大老虎呀、龙呀、凤呀，各种造型，最后就好了。在岗岭农村，开玩笑就有个说法，就是姑娘是个赔钱货，临走还得两轮馍。他的意思说是姑娘结婚的头一年过年的时候，他妈给摘碟的时候要拿那个尖儿馍。尖儿馍就是用籽儿按两个大眼睛，寓意就是叫早尖儿有个娃，早生贵子。其实小时候农村过世呀弄啥他也经常见各种花馍，对花馍也比较爱好。从学校回来以后也没有事干，就自己开了一个馍店。刚开始光是蒸馒头，蒸馒头的过程中，好多人都来问你做花馍能不能跟我加工的做些花馍，所以后来就开始做花馍，直到现在就是光做花馍，不做其他的馒头了。花馍我也是跟我妈学的，我妈里也是跟我外婆学的，因为我外婆从小人家就心灵手巧的，人家做这个花馍，在十里八乡都做得好，常常免费给人帮忙做花馍，在当地都很有名气。我也是受了人家些影响，反正通过这些年做花馍的这个经历，对花馍也有些感情。现在做花馍的人是越来越少。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有需要，人还是在各种场合还是需要各种花馍。我想反正是尽我的能力，如果有学生愿意学的话，我还愿意教，把这个花馍传承下去。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线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7: 航空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修守人。
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9: 中国
10: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梁飞。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卡西欧，
2: 心肝好事，最好的时机丢了。
3: 到了。
4: 跑了，
3: 跑了。

0: 所以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在鬼子之前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我说，
1: 田尊、董立伟还有密码手册呢，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2: 啊。
1: 在这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是观众的，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1: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儿，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1: 布克早就有心思除掉的。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2: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

0: 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1: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2: 队长，
3: 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2: 嗯，

梁飞王妈的新娘子。

0: 奴を殺しておけばよかった
1: 那我就打打打打打打
2: 你打
3: 接说
4: 过瘾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汽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对
5: 黑子哥黑子哥
6: 哎村长
5: 黑子哥我哥呢
6: 你哥啊
4: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6: 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5: 好
1: 再说两句
4: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云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了。

老规矩，先赊账。

0: 真让梁妃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妃的话，你就替她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她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1: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妃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0: 那梁妃知道了能同意吗？
1: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2: 政委，
1: 还没有梁妃的消息吗？
2: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3: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妃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2: 坐坐坐。
4: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3: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5: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6: 锦衣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4: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平今天就走。
2: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4: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2: 放心吧。
7: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8: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7: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着他，他要真出事了，那就太可惜了。
8: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7: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发电报的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机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9: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座，没有外心。
7: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我，丁军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那就是邢广义了。
9: 局座，目前来看，我们怀疑邢广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7: 可这件事情一直他在查呀，难道是贼喊捉贼吗？
9: 局座，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
7: 有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光靠猜测去定罪，那是不行的。邢广义身居高位，拿不住他，我们反受其害。
9: 学生明白怎么做了，肯定会神不知鬼不觉。
7: 调查的同时，绝不能让这个人破坏我们下一次的行动。

0: 青衣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产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共破译中心的人。

0: 完了，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1: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2: 重庆。
1: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2: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1: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2: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1: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2: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1: 得，回见吧，小伙子。
3: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4: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0: 没有，
3: 没有。
4: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0: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4: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彩霞，
5: 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0: 谢谢局长。
5: 哦，不不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3: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4: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1: 我，你什么？
2: 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3: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4: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5: 是啊，
4: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5: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局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4: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6: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吗？
4: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5: 不不不，
6: 这个
5: 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6: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

0: 行，谢谢了，大爷，谢谢您。
1: 爸，梁飞真的又成功了。
2: 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1: 真的？嗯。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2: 梁哥，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1: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2: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1: 爸，
2: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1: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2: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1: 不去。
2: 丫头，丫头。
1: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2: 哎呦，这丫头。

0: 亚萍，
1: 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
0: 嗯。
1: 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0: 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
1: 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明确是无法得知。
0: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我说你至于的吗？
1: 要你管。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他在。
1: 我是惦记他的，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够男郎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0: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哼哼，
1: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 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

0: 彩霞，
1: 嗯，
0: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1: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遍地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停车！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这么大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
1: 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底，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嗯，
0: 主编，
1: 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0: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1: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何野度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0: 处长，您找我。
1: 可外给我看了你所记的中国部队的资料，做得很出色。
0: 多谢处长夸奖，有机会我一定多多学习。
1: 小芳，那你一起坐坐吗？
0: 非常乐意。
1: 我们日本的官员正在珍惜樱花开花的时节，红的、白的、红的，山下、山云覆盖在树下，木の下で詩を読み、歌を歌い、愛を語り合っている。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们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
2: 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雅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相亲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啊，当然没有。
2: 今晩に無断人口愛在上野公園の桜の木の下でシャンゴはウロシン当过嘞，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入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西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从今年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

0: 半人的东西和你的人像都有点东京服务。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0: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0: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河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2: 有道理，阿列佐。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0: 别，你们的很早一次没关系。小芳，两分钟都要给人家捕まえ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3: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0: 真理解，你が失敗者だ、心地。梁飞，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有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护疗会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0: 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站住！还笑？爸不让你和陈叔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 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小唐，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0: 丁营长，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破译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1: 哎。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野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河野兔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河野兔交给重庆方面。
2: 要盖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河野兔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1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

0: 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让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啊，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会对你负责任，放心吧。
2: 桂花呀，我的桂花呀！哎呦，你这哥哥的小鬼子，你还我的桂花呀！桂花呀！我的桂花。
0: 这怎么了？
2: 你的狗还接，你还我闺女！
3: 哎，不是，
2: 就是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4: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
0: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4: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2: 认错了，
4: 认错人了。
2: 我看他像。
0: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4: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0: 什么时候的事？
4: 一代言的公司往南去了。
0: 正好顺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5: 还真去了，
6: 过来休息一下。
7: 什么时候也让咱抢几个女人，也让咱撸一回动啊！别动，别动。你是看得
6: 清，
7: 你知道不？
6: 三儿，混蛋儿，你们听着，这是送给队长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干什么的？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0: 你当我想呢？
1: 你是干什么？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0: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嗯，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2: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0: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3: 呦，他自己人。
0: 行，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绑着干嘛呀？出来让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花姑娘，
4: 没事，没事。
1: 太紧了，万一这太紧关住身。
4: 快！

0: 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2: 哎，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赶紧回家去。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侠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还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嗯，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呀，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未回反水。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0: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1: 为什么？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
1: 不不不，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都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0: 哎呦，行了行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计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切保证。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相应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梁飞。
1: 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

0: 撞裂了，你知道吗？是撞裂了，撞裂了，回来了吗？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了，想我了。你想啊，还想了，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秦一同志可等着急了都。哦，哎，一会儿你见面的时候，我先不行，你跟他说，别说，不好吧？
1: 什么不好就什么，
0: 快去吧。

怎么着呀？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啊？谁？出来！
1: 杨飞回来了，这些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玩玩。有好戏看喽！
2: 小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应。
1: 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3: 哈哈，杨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4: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1: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啊，他在这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0: 你说杀鬼子是我本分，
1: 不用那么大张旗鼓折腾。
2: 哎，兄弟，你真是谦虚了。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呢、啊，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0: 千万别！你这杀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2: 不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0: 哎，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
2: 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啊，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3: 是。
2: 哎，小薇，这个。

0: 跳，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哪改？
1: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
0: 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师子。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1: 真的？
2: 真的。
1: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我给你们庆功了。
1: 嗯，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
0: 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
1: 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看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1: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1: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3: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4: 孤陋寡闻。
2: Please 坐。
3: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这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岳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吧。
1: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
2: 嗯，
1: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嗯，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多喝了啊。
1: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个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1: 我觉得吧，
2: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1: 哎，不，你别。
2: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嗯。

0: 紧急通知。哎，
1: 梁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嗯。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
0: 啊？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紧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3: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3: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王丽丽，
4: 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3: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4: 不锦衣同志吗？
0: 黑子，
4: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3: 是你啊，
0: 没有的事儿。
3: 这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啊，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0: 对你打黑枪？
3: 嗯。
0: 谁啊？
3: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0: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3: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0: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哟，
3: 那就有意思了。
0: 不行，你在特战局。

0: 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1: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0: 要不要给董鹏施压点压力？
1: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0: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0: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2: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3: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2: 明白，要容忍梁飞。
3: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2: 是，属下一定尽力。
1: 嘿，有徒弟啊！我说这门大厂四开呢，我以为是铠甲呢。
4: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1: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落地行动？
4: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1: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4: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1: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4: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啊
5: 哼。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1: 有所耳闻吗？
4: 还谁跟你说过？
1: 没谁，直觉。
4: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1: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啊，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5: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
4: 改天你再教我练枪好吗？
1: 没问题啊。
4: 那我走了。

0: 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1: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0: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义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
2: 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3: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
2: 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话，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2: 来人，
4: 参谋长，
5: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4: 是，
5: 回来。一路小心。
4: 是，参谋长放心。
6: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6: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二辈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8: 理解，
0: 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8: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
5: 你们中国老大
8: 无毒不进，必要的时候你

0: 长的修短，下一季也要向上奋斗。
1: 对于有功的，
0: 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2: 报告，进来。说，
3: 王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2: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3: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着。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0: 对，我搞起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7: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
1: 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
0: 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
1: 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2: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3: 是是是，
4: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5: 太窝囊了！
1: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
1: 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汪军长，
6: 是。
2: 哟，在这儿呢，
7: 里边开会，等着呢。
2: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7: 不知道。
2: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8: 放开！
1: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
0: 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
1: 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9: 是，军长。
1: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4: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10: 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11: 加油！加油！加油！
12: 是，
11: 加油！加！哎，
13: 吓死我了！
14: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啊？把你身上的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13: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14: 叫什么？
13: 黑手。
14: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13: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2: 杨飞，说我呢？
13: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2: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吗？
13: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14: 哎，到底怎么回事？
13: 哎呀！哎，不下来，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0: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1: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啊？你把话说清楚。
0: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的。
2: 哎哎，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0: 不是心照不宣了吗？
2: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0: 行，别说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了。
1: 没错，直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2: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
0: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1: 梁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2: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
0: 就怕有人更吃惊。
3: 梁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0: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

0: 为什么失约？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怎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
2: 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香香
3: 啊！军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3: 是，小姐。
4: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4: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4: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5: 姐夫，王副军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

0: 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十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吃的？
1: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
0: 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部，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 新五十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要不我私底下跟你说。 今天开会啊，我听说啊，要让你去接管新五十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肯让我出山了啊。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建国，我不建议你去啊。
1: 为什么？
0: 打仗你再好，委员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好心啊。 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卫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际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可差事难呐。
1: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嗯，
0: 建国，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1: 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0: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嗯，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卫绳之于法。
2: 枪托一定要捋在这儿，嗯，贴住，嗯，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嗯，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3: 哪是三点一线？
2: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你来给我看看。

0: 这么厉害呢！哎，梁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不稀得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琴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3: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哼。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

0: 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亚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
2: 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
1: 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一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呢？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啊！
0: 哎！
3: 没事吧？疼不疼啊？
0: 疼。
1: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1: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咱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1: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0: 不行，
1: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人，胆小鬼。
3: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0: 梁飞，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想我。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吗？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呀、
1: 啊？哎呀，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

0: 不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他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谁这么有福气呢？
2: 我也挺想知道是谁。
1: 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行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间接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 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2: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
0: 他是准备联合别的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
2: 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3: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4: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
0: 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5: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
5: 我们全力配合你。
0: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5: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
0: 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吗？
5: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4: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
5: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以上，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4: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5: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静？
4: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5: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6: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7: 那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呆疯了，我都。
4: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计划，以防万一。
6: 你万一，你怎么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4: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6: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由你打啊！
5: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4: 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

0: 道吗？
1: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0: 没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回了。
1: 杨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自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都记在心里了。
0: 原来你笑了一笑。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都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我要一个都不选。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1: 梁飞。
2: 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 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闭口娘们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以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 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就是陈彩霞小姐。
0: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2: 那凯文的建议很好啊，为什么不采纳呢？
0: 梁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

0: 劝你不要赌气。
1: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2: 不行啊，梁腿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啊。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要有个打掩护的。
3: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2: 别打扰。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4: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2: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
5: 哎，
6: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5: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赖凯文。
0: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4: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0: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4: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2: 哎，梁飞，喝杯水。哎，怎么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5: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2: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5: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这是谁啊？您看呢？有点像陈彩霞呀。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杨明，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我？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报复，我们立马转交藤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藤村可是我们地表里头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暖战的头套。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嗯，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得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金发先，
0: 我和梁飞见过几次凶了，
3: 大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

0: 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送他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2: 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来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奈。
1: 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吗？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冻着，好好睡。

0: 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嗯，很好。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卫。可是据我了解。 这个马卢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哦，局座好计策。
1: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明白？去吧。报告，丁局长到了。
2: 啊，有请。哎，
1: 姐夫，
3: 怎么了？
1: 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怎么决定的？
2: 我决定赴任。
1: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2: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鬼。 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委员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你坐着，坐着，坐着。董宽，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1: 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吗？也罢，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来，这儿。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还没有呢。
2: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1: 哎，姐夫。 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2: 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完了。
1: 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过军训练。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2: 太危险了。

0: 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是吗？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

0: 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1: 这么说，你还来

0: 奎爷杜先生，你说梁飞真的会来？不会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九尾一带游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除掉多人性命，听到动静。
2: 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位好机会。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
3: 三个五个田家伟仗着给他打了，
2: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初来打仗哪可能顾及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2: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说点事儿。
1: 嗯。
0: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1: 去哪儿啊？
0: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1: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小子，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1: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0: 看看，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亚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嗯。

0: 侯军长，小弟上封信对你所说的全是肺腑之言。蒋介石重用嫡系部队，对其他派系只是利用而已，跟着他没有出头之日。仗打完了，末日也就到了。为了咱们的利益，我劝寇军长离开蒋介石，共谋大业。
1: 好啊，小秋。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

0: 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1: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2: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3: 这何野渡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2: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3: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伟啊？
2: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3: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2: 怎么样？
3: 我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2: 啊？青衣行动，我有过吗？哼，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3: 了。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哎，
4: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伟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5: 铁木，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子，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啊。
6: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5: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施虐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6: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5: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地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6: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5: 啊。是。那行吧，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伟军部，但是田家伟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6: 这小子，
5: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伟没抓到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6: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5: 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6: 保重。
7: 爸。
6: 哎，大嫂，大嫂，爸不要走了。
7: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6: 放心吧。

0: 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准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准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你的话让我很是惊讶。学生失礼了。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1: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2: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
3: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2: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啊？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3: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2: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3: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出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笑>
2: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3: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

0: 去执行什么任务了？他们去抓田家卫。田家卫？嗯，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跟了日本鬼子了。啊！
1: 丁俊山，现在连一进贼录像了。老蒋这招真够狠的，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
0: 如果我对他稍有不恭，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正宫有几张坏教奏，无德不降福。
2: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玄对我有根，
0: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 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恰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1: 可我下不了手，
0: 丁俊江。 既然如此，我们只有等吉利段向全国发展通告，宣布脱离重庆，弃暗投明。
1: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
0: 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恋特袭。
1: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0: 既然天俊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1: 哎，黑先生，
0: 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 那个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也只好这样了，不会让你希望的。嗯，这儿。
3: 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那又能怎么样？小白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4: 瞎想什么呢？又，
3: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4: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
5: 走。哟呵，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4: 住店。把您的这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5: 好嘞，请，里边请。

0: 警惕！
1: 警长，
2: 小刘同志，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位是？
1: 这是我的战友，黑子。
3: 你好，丁警长。
2: 你好。

0: 德罗同志，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1: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0: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1: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0: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1: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0: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1: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0: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1: 走，
2: 上车，快！
3: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2: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3: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趁才下一死而无憾。
2: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能都死？
3: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儿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2: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要我干嘛？第一步。
2: 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3: 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4: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5: 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着他？
2: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6: 是。
7: 哎哎哎，各位老总。
2: 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8: 到。
2: 请。
8: 是。
7: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干嘛呢？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呐！
8: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9: 这多大点事儿，这么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

0: 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那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个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1: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0: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1: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0: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东北拿了吗？
2: 谢，太谢谢了。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子啊。
1: 走啦。
3: 这就你说那青衣了。
1: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0: 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哎，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0: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1: 别忘

0: 方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威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0: 嗯，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
3: 袁大叔，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他谈。
4: 哦。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局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务有一套是吧？
2: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了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局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来，我还不进了呢，我。还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了？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面。
6: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7: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站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6: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7: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也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6: 小鬼子敢动手？
7: 是的。
6: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7: 是这样。
6: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7: 对的。

0: 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您能理解。
1: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0: 希望你能谅解。
1: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1: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0: 谢谢您的配合。
2: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3: 鄙人小尼。
2: 啊，
3: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2: 哎呦呦，啊，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肖先生，你也坐呀。
3: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2: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4: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那是哪段？
2: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3: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2: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3: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2: 也是。
3: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2: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5: 是。
3: 马太太善解人意啊，走了。
6: 哎，老公，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亲一个。
3: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6: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3: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说说。来。
2: 哟，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6: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2: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6: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2: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6: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2: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6: 哦，太漂亮了。
7: 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8: 嘛意思？
9: 嘛意思？
7: 哎，喝酒。
8: 哎，
7: 来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哎呀，这个枣呢？

0: 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
1: 啊。
0: 这个蒜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反呢。
2: 嗨，看一张，
3: 倒酒。
4: 来，
0: 然后这个又说了，
5: 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
0: 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我。
2: 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哎呀，
5: 喝酒。
0: 来，有了吗？有了吗？
6: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7: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狄云山的坟墓。
8: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7: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8: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7: 又是，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布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9: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10: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9: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11: 啊？我们没认错人。
12: 你丈夫马国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国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9: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12: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9: 你们是什么人啊？
12: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9: 你们是老蒋的人？
12: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10: 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9: 他笑笑尼。
10: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尼，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12: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啃爹，
13: 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9: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13: 我喜欢的答案，但是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们五分钟之后停车。是。各位，我们五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1: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这五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弟赶紧出去。哎，我帮你抬。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

0: 动的，烧一壶水三五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十五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

0: 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

动的，烧一壶水三五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十五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

0: 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 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

0: 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0: 公安刘三鲜火锅，辣中有甜，危险有鲜，又被称作牛肉炉子，是我们湖北公安的一绝。我是湖北公安刘三鲜火锅非遗传承人肖淑林。公安刘三鲜是长江中游地区的一道驰名菜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公安刘三鲜在全国遍地开花。新鲜的牛里脊肉、蜂窝牛肚、牛蹄煮筋，是我们刘三鲜永远的主角。牛肉是不需要焯水的，牛肚或牛蹄筋要用凉水焯水，焯水时要放入我们公安产的粮食酒散烧，再放点姜葱去腥提味。焯水后的三鲜要分开煮，水烧开后放入生姜、大葱、八角、桂皮，公安散烧煮一个多小时，等牛肚牛蹄筋有弹性，可以拿筷子戳头，便是熟透了。再把牛肚改刀切成条，牛蹄筋切成小块，牛肉改刀切小片，不要太薄，因为牛肉炒后出水，太薄吃起来没口感。烧三鲜要放色拉油，再放牛油，牛油要占三成，小火化开牛油，放入生姜、桂皮、八角、辣椒粉、十三香，关键是要消极自制的豆瓣酱，调料要用小火慢慢炒，炒出自制的豆瓣酱香味，等到自制的豆瓣酱熬出红牛后，再放入高汤，等调料汤汁烧开后，先放入牛筋，这样可以把汤汁变稠。20分钟后再放牛肚、牛肉、牛蹄筋和牛肚，吸收了牛肉的鲜味，味道更牛了。最后起锅时放入大葱、青椒，一锅汤色红亮，绿菜衬托，鲜香微辣的牛三鲜就这样做好。牛肉肉嫩又回甜，牛肚脆爽又嚼劲，牛筋弹落又韧性。公安刘三鲜火锅补脾胃、强筋骨、益气血，是我们湖北当之无愧的名菜佳肴。
1: 湖北经典名菜盘龙菜是中强离不开的传统名菜，迄今为止已有500年的历史了。盘龙菜最早是一道宫廷菜，其实用的食材十分普通，就是猪肉、鱼肉、鸡蛋。这一多少钱一斤呢？我要的就是水库的盐。瘦肉就要这样的瘦肉，
2: 这种瘦肉，
1: 重庆瘦肉。首先把鲜好的筋瘦肉和鱼肉分别切碎剁成肉肉，用清水泡一泡肉肉，再切

0: 金顶倒起血水飘到如绒，颜色发白，用细纱布沥干。在沥干水的肉肉中放入精盐、淀粉、葱花、姜末，边搅动边加清水各肉肉上劲。鸡蛋一定要把蛋清和蛋黄分开，肥肉切成条，加鸡蛋清、淀粉和食盐用力搅拌，把搅拌好的肥肉条和瘦肉、鱼蓉肉混合在一起，顺时针的方向用力搅动至少15分钟，肉蓉沾手不掉下来，那就说明肉蓉上劲很好了。
1: 哎，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0: 盘中菜的表面颜色金黄诱人，靠的就是鸡蛋黄。打蛋液时要朝一个方向搅打，炒锅烧热后用油滑锅，要用微火摊鸡蛋皮，并不但转动油锅，以免蛋皮焦糊。这肉蓉啊，多大少大都不行，肉多了呢又裹不下，少大呢这个肉皮一搞都把鸡蛋皮搞烂了，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多少要一致。这煎起来的时候要煎筋，要裹筋撑筋。好，我们就可以放在蒸笼里蒸就可以了，一般蒸45分钟。蛋皮不能脱落，而且盘中菜要切的薄如纸片，满桌宾客互上菜，装成简切好盘龙。盘中菜是我们中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典代表啊。

不孕早中为驸马，只要脖子咕咕呱，以语道的正是口薄菜之妙。在常德，我们当地广用口薄张的菜叫脖子菜。我叫范志伟，做湘菜30多年了，大家都叫我范大师。对于常德人而言，家里面来了客人，少不了试过脖子。脖子菜虽多，但是最能体现举人一心的却只有牛杂脖。而常德脖子肥肠这个菜更能体现常德当地口薄菜的风味。先把新鲜的肥肠加生粉反复揉搓，再用薄臭反复搓揉去腥，能去除大肠的黏液，肥而不腻，肥味悠长。清洗后加料酒煮至荡生，待用。牛杂脖要选当地的黄牛的牛腩、牛肚、蹄筋、牛肠等新鲜食材，冷水下锅去腥味，称量

翻炒，去腥味。鲷鱼脖子酱、豆瓣酱，加鱼牛油，反复煸炒。后倒入事先准备的牛骨斗汤，大火烧开，改小火炖一个小时左右。脖子菜讲究能香。

0: 虽是投尿随意，调尿随心，也道出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加啤酒，磨过食材，吃进嘴里面，化成一丝一丝，带着特殊的香味。选取新香料，再调匀少许的盐、胡椒粉，放过炸过的大扇子调味。剩余垫有莴笋片的头部蒸，带火上桌，边吃边炖，成了最下饭的美味。
1: 这个是今天我自己的脖子菜，来个试一
2: 看。
1: 好，来，这么样了看啊。
0: 正所谓，烹于诗，食于诗，这便是常德人围桌而食的传统。一伙一伯间，都是一种传承。
1: 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先生，我来看您了。
4: 滚！我不认识你。
5: 你大白天干嘛一副见鬼的表情？看谁呢？
3: 我知道，我让先生失望了。这六年来，我写给先生的信，你一封都没回。实不相瞒，这次来看您，确实有件事十分为难，想请先生帮忙。
4: 什么事儿？说。
3: 我有一公务，替中央航校在赴华招飞行学员。之前我问过周校长和孟先生，他们都不支持。我想请先生帮我。啊！
6: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走进宜春市沅州区，看当地如何从拼低价到拼创新，把医药做成百。

0: 亿级大产业。
1: 前七个月，我省电信业务总量增速居中部第一。
0: 第二十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将于9月10日至11日举办。
1: 我省选派地质找矿骨干，助力边疆矿业发展。
0: 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医药产业是宜春市沅州区的金字招牌，深耕20多年，当地把医药做成了百亿级大产业。早些年，不少企业扎堆做低端中成药，陷入同质化价格战。如今，产业奋力冲向高端新赛道，实现从拼低价到拼创新的转变。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
2: 30到50的话，主要用在饲料添加剂；50到70的话，主要用在化妆品原料；然后90以上的话，主要用在疫苗佐剂。
3: 眼前这种多用途液体叫角鲨烯，过去只能从鲨鱼肝脏中提取，1公斤原料需要3000多条鲨鱼。国内市场原料全部依赖进口。位于沅州区的大海硅生命科学却从油茶废料中发现了机会，实现全国首创，打破国外垄断。
4: 突破了植物源角鲨烯，逐步替代了这个国内外市场的这个动物源角鲨烯，然后我们的产量和销量也是连年增加。
3: 这一份突破看似偶然，其实是企业被逼出来的求变。早先大海硅只做油茶粗加工，行业门槛低，只能拼低价抢订单。一次提纯实验时，技术人员意外发现油茶废料里居然含有角鲨烯。江西油茶资源充足，可原料中角鲨烯的含量仅有1%到3%，提纯生产成本高昂。当时企业仅有3名技术员，研发举步维艰。不只是这一家企业，当年整个沅州医药行业都面临产品低端互相扎堆内卷的难题。
5: 必须引导企业进行差异化布局，丰富产品种类，优化供给结构，向高精尖发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3: 针对园区企业创新发展的痛点，当地出台扶持政策，对接高校引进人才。在系列帮扶下，大海硅组建起40人的研发专班，历经4年反复试验攻关，团队找到了解决路径。
4: 在提纯角鲨烯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可以提取天然维生素 E、植物甾醇、生物能源多个组分，通过多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分摊。
3: 技术走通了，还得过一道市场关。原料价格是波动的，怎么保成本、稳利润，又是个新难题。
2: 唯一跟甾醇的行业里面就是相当是个跷跷板。那我们就要布局多种这个供应路线。
6: 很难吗？
2: 那肯定呢。
3: 转型升级没有回头路可走，在当地持续帮扶下，企业用上了智能仿真工艺，改造柔性生产线，生产参数可以灵活调整，产能也能按需调配。市场上哪类产品需求旺，就可以多生产哪一类。现在大海硅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植物角鲨烯供应商，还在加码布局疫苗佐剂新赛道。记者调研时正好碰到了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对接，为新项目落实政策支持。
7: 我们打算建一条疫苗级10吨的一个生产线。
8: 这个项目可以尝试申报一下中央预算内资金，最高可获得总投资20%的资金支持。
3: 针对这类科创型新项目准入，当地还开通绿色通道，优先保障用地指标，连审连批，压缩落地周期。光生国际制药项目落地就提前了8个月，还研发出颠覆性原创新药。
6: 我手上拿的这瓶棕色的粉末是抗肿瘤创新药，可能你想象不到，它是由猪血提炼而来的。
3: 这款国家1.1类新药，光生国际制药公司研发时间长达20年。
6: 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9: 其中最大的压力就是资金压力，我们要花到将近1亿7000多万的临床费用。
3: 新药研发烧钱多，周期长，这是创新药企绕不开的坎儿。为了帮企业跨过难关，当地设立20亿元产业引导母基金，充当企业的耐心资本。正是有了这样的政策托底，一批像光生国际这样的创新药企有了敢闯敢投的底气。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光生国际成为了基金重点扶持对象，获得了关键注资。
10: 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陪伴企业跨越研发攻坚与市场拓展的死亡之谷，引导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助力企业稳健成长。
3: 眼下光生国际的生产线已经建好，待国家药监局批复即可投产。
9: 生产线一年超过2公斤，
6: 是个什么概念？
9: 这可以造福20万患者。 全年的产值

0: 近百亿。
1: 一家家企业坚持技术突围，带动生物医药产业向高端迈进。到现在，袁州区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有26家，产业集群年营收突破200亿元，获评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眼下，肾病类中药创新药进入临床，长效缓释抗菌制剂完成中试，多款一类新药蓄势待发。产业创新由企业单点突破转向全产业链整体跃升，
2: 立足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以产业工地搭建中试平台等创新底座，以半跑计划重构前生命周期服务生态，让医药产业成为援州最硬核的名片。
3: 1至7月，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273.7亿元，同比增长9.1%，增速位列全国第10，中部第1。移动物联网成为驱动行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前7个月，全省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5494.9万户，同比增长18%，增速居全国第4，中部第1。其中，移动物联网在车联网、公共服务、零售服务和智慧家居等领域加速普及，为数字经济发展织就了一张密实的感知网。
4: 今年前7个月，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96.1%，同比上升4.2个百分点。细颗粒物月均浓度为24.8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5个百分点。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总体为优，水质优良一至三类比例为95%。主要河流中，长江干流、赣江、府河、信江、饶河、修河水质均为优。主要湖库中，鄱阳湖水质为良好。
5: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主持召开会议，审议有关文件，部署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建设。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3: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捍卫政治安全，加强风险源头防范，强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推进网络空间综合治理，提升安全监管水平和事故灾害防范能力。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动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推动平安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做出江西贡献。罗小云、袁清华、石可、丁顺生、朱峰出席。
6: 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今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
3: 庄兆林指出，要自觉从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汲取党性滋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要自觉从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汲取智慧力量，深入贯彻省委15届十次全会部署，提升敢作善为的能力本领，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以科学方法抓好工作落实。要自觉从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汲取赶考清醒，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永葆干净干事的清廉本色。
5: 昨天，省纪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石玉宝主持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要以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抓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对照全会工作部署，高质量做好巩固拓展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等重点工作。要以有力政治监督逐级压实政治责任，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深化落实组织建设3年行动计划，以高质量的三化建设更好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铁军队伍。
6: 8月31日至9月1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上饶调研。
3: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商农旅文体建融合发展，深化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以高质量文旅供给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要坚持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并重，丰

0: 复产品业态，以新场景新体验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要推动中药材种植加工与康养旅游研学培训全链条贯通，要加强传统村落整体保护，传承好祠堂文化、进士文化和家风家训，要发挥好红色教育基地作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民政府、省委台办、九江市省工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等介绍有关情况。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将于9月10号至11号在九江庐山举办。大会以两岸携手同心、赣台融合发展为主题，聚焦经贸对接、产业合作、文旅交融、青年交流四大重点，配套举办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旅合作专题推介及赣台青年短视频大赛颁奖等系列特色活动。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2003年创办以来，历经19届深耕沉淀，对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助力江西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截至今年8月，全省累计落地台资项目4104个，实际净资超200亿美元，台湾地区持续稳居江西第2大境外投资来源地、10大贸易伙伴。
1: 新疆克州有着万山之州之称，矿产资源丰富，我省选派地质找矿骨干员江，以专业技术助力当地破解找矿难题，为边疆矿业发展注入干破力量。
2: 我们两个组呢，我们上去的目的呢，就是对这个漏头我们去做一个调查，跟其他地方有没有不同的。
3: 汪国华来自江西省地质局2地质大队，作为地质援疆干部，他大半时间奔波在高原山野，摸清全县矿区底数。
4: 我们在矿业权这方面其实是数量轻、情况不明，具体它具不具备开发潜质，它具不具备在进行勘查的需求，我们其实不是太清楚的。
3: 精准勘查是矿产开发的前提，也是当地矿业发展的最大短板。依托江西地质找矿领域的技术积累，汪国华牵头对全县矿山进行系统梳理，明确开发价值，建立一矿权一台账精细化管理模式。2012年获得探矿权的乌伊塔什铜矿项目，巷道探矿效果不理想，停摆多年。为盘活矿区，汪国华带队深入阴冷巷道，攀爬陡峭山坡，摸清矿体特征。
5: 我们把这个沿着这个做了一条，就是很规范的一条采样线，然后把这个样品呢进行取样，然后化验分析，我就知道它这个矿的话有多少厚度，然后往哪个方向走了，就是延伸了，往哪个方向延伸了。
3: 经过2个多月勘察分析，汪国华发现乌伊塔什铜矿矿体倾角平缓，推翻了此前单一巷道模式，探索出更科学高效的钻探方案。
6: 这个成果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好，证实了这个矿产的这个资源储量，增加了有2倍。
3: 有了科学的勘查方案、精准的地质数据，乌伊塔什铜矿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可完成评审备案，顺利转入采矿生产阶段。去年我省启动地质援疆以来，共派出技术骨干149名，在新疆开展项目88个，涵盖铜、金、钨、铅、锌铬等多种矿产，过硬技术和实干作风得到当地高度认可。
4: 江西地质援疆这边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勘察技术的一个平台，为我们这个找矿，尤其现在我们开展深部找矿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助力。
3: 吉安县以党建为引领，深化红链强基联企赋能改革，搭建产业协同平台，推动企业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共赢转变。
7: 在江西盛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组装调试智能装备与精密仪器，企业当前订单饱满，满负荷生产。而就在半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
8: 客户比较单一，会出现一些空产的一个情况，主要呢就是缺少进入大企业供应链的渠道。
7: 为切实破解中小微企业供应链对接难题，盘活企业产能，吉安县打造红链驿站平台，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组建产业链党委，

0: 建立一季一亿、一事一商工作机制，摸排龙头企业配套需求和中小企业产能优势，为企业牵线搭桥。依托该平台，盛虹智能成功纳入立讯电子供应链，拿下稳定订单，启动二期扩产。
1: 通过这个产业链党建机制，我们优先把这个资源、订单、设备红利释放到这个本地企业，形成了上下游互利共生的良好产业生态。
0: 同时，红链驿站平台聚焦中小企业技术人才短板，搭建共育共研平台。在平台的牵线下，凯旺科技与龙头企业协讯电子结对共建，选派技术骨干到协讯电子跟班学习，深度参与生产实践和技术攻关。
2: 通过人才共育、技术共享，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产品进度、合格率都明显提升，现在完全有能力对接产业链上游，承接更高端的配套加工业务，企业发展路子也越走越宽。
0: 目前，吉安县红链驿站已联动70家链上企业，攻克技术难题34项，产业链本地配套率从8%提升至12%，综合采购成本下降6%，构建起上下游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
3: 九江市国土空间规划馆近日上演了温暖一幕，工作人员在近乎密闭的闷热空间里艰难作业，最终帮游客取回掉入夹层的手机。
4: 前几天，武汉游客陈诚带着2岁的女儿来到九江市国土空间规划馆参观，手机掉进了2楼和3楼之间的封闭夹层，这条夹缝宽度只有1厘米多，手根本伸不进去，
5: 很难拿，都比较着急，因为我下午7点钟的车就要回武汉来。
4: 接到求助，工作人员吴春云、胡焕等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大家想了很多办法，都够不着手机。原本在家轮休的电工徐增富特意从家中赶了过来，钻进夹层，整整2个多小时，徐师傅终于把手机取了出来。
6: 里面的气温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所以非常的炎热。当时我记得电工师傅下来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
4: 期间，工作人员还一直帮陈诚照看哭闹的女儿，手机失而复得，陈诚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5: 很感动。他们都过来帮我想办法，九江这座城市真的很温暖。
4: 视频在网上快速传播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点赞。有网友说，你们能做到急游客所急，为你们的行为点赞。
7: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今年前7个月，南昌龙头港码头集装箱吞吐量达10.1万标箱，同比增长35.4%。作为赣江重要内河枢纽港，龙头港码头依托关港联动、港内直装的高效通关模式，成为南昌及周边区域外贸制造企业出海的快速通道。
4: 今天，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消防救援局、省红十字会共同举办江西省2026年秋季开学安全教育周省级现场活动，现场设置科普体验、消防实操体验2个专区，便于师生获取消防、交通、防诈、应急救护等知识。
3: 2026年共同的节日之科技赋能民族乡村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活动日前在武宁县罗平镇举行，活动组织水稻、油茶等8个专家团队开展科学种植指导，解答技术疑问，助力民族乡村产业发展。
4: 上饶市第3届益阳腔戏曲会展演昨天在益阳县开幕，活动将推出优秀大型剧目、小戏、濒危剧种展演，涵盖益阳腔、赣剧等本土特色剧种。
8: 日前，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发现关鄂斑叶兰与线叶十字兰2个兰科物种，经专家核实鉴定，二者均为江西片区新纪录种。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7: 再见。
9: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0: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2: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

0: 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停编后，昨天又再度增强为热带风暴级别，目前正处在我国南海东北部的海面上。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我省依然多阵雨天气。3号赣中的西部、赣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赣北的南部、赣中东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赣北北部则以多云的天气为主。4号到5号雨水逐渐的减弱停歇，赣北赣中多云见晴，赣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在雨水的打压下，气温的表现也相对低调，预计未来3天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上下，早晚时段体感会较为凉爽。6号开始，我们将会回归晴朗的天气状态，白天的气温又将再度回升。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最高气温28摄氏度。赣江新区阴，最高气温27度。九江阴，最高气温27度。瑞昌阴，最高气温27度。庐山景区阴，最高气温23度。共青城阴，最高气温28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3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3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3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上饶阵雨，最高气温31度。德兴阵雨，最高气温32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27度。萍乡中雨，最高气温23度。宜春小雨，最高气温27度。丰城小雨，最高气温30度。樟树小雨，最高气温29度。高安阴，最高气温30度。抚州阵雨，最高气温32度。吉安中雨，最高气温27度。井冈山暴雨，最高气温23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26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27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26度。南昌阴，最高气温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
1: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天气英雄快集合，量子神盾出动，
6: 甲龙召唤，量子出击，雷凤凰。
7: 叛变了，
8: 太古晶核终于完璧归赵了，星守联的每个人都在盼望着这天的到来。量子战队，荣誉应该属于你们。
9: 我们也很期待
7: 啊，让我来好吗？
9: 求你了，真是怕了你了。
7: 好激动啊。

0: 这里好神奇！哇！太好了！太古不断！太好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古不断了！太 真是值得庆祝的日子，量子战队。所以为了感谢你们拯救了太古星城，我请大家吃披萨。
1: 我想来一块披萨。
0: 我也想吃，好饿呀。
2: 也给我一块
0: 量子战队定制披萨。
2: 好香啊。
3: 我就喜欢吃恐龙披萨。
4: 我饭量小，一块就够了。
2: 一块怎么行？我今天要大快朵颐，吃个饱。面粉够吗？
0: 哈哈，绝对够，想吃多少有多少，管够。
5: 量子战队采访一下，作为太古星城的英雄，现在有什么感想吗？
2: 这个
0: 别害羞，快说说、这个、来吧，大家都想听呢。

0: 我觉得
1: 先让亮子战队休息一下，他们打了这么多怪物已经累了，我来替他们说。
2: 我是
1: 今天是值得写进太古星城历史的日子，量子战队和星手联的特工们，荣誉属于你们，是你们打败了怪兽，复原了太古星河。如今我们有了太古护盾，也就拥有了太古星城的永久和平。哇，
3: 永久和平，太好了。
1: 现在我宣布，量子战队所有成员都是太古星城的荣誉市民。
4: 还捧了束花，
5: 有小花。
1: 子路，你也来了，真是太好了。哦，这花真好看，我很喜欢，谢谢哟。
4: 好神秘啊，
5: 子路戴着帽子，生怕别人看见一样。
1: 头好痛啊！
6: 何能博士，您怎么了？
7: 博士，
6: 怎么回事？
0: 何能博士他不对劲。躲进室内。
8: 听说是我的
9: 量子战队，穿上战甲，召唤你们的恐龙战车。
10: 启动人工智能模式。
11: 我小李威又来上班了。
12: 无动山蓝野，
13: 看我雷放火。
14: 凌风翼，
15: 抱歉了，博士，我来帮您清洗一下。
8: 滚开！
15: 对不起了，我闪电威虽然只爱下班，但也从来不躲事。原来他也不躲事，
12: 我的呢？也不行啊。耍帅失败，
8: 别拦我，金河属于我。
13: 博士，我们是一伙的。
9: 雷凤凰姐姐，你下手轻点啊，
13: 轻不了。我缠住他了，你们快上！
15: 团结就是力量，大家再使点劲儿。
16: 博士，您怎么这么倔？求求您了，让我下班吧。
9: 合体吧，现在召唤量子战神 X， 快
10: 启动四人合体程序，
15: 光速下班。

0: 召唤量子战神 X。
1: 集合是我的，给我。
2: 博士，你要不要这么用力啊？
3: 量子战神 X 也快顶不住了。
2: 博士，你真的要这么对我们吗？
3: 看来他真是铁石心肠。平时不觉得他力气大呀。
2: 何能博士，
4: 白鹤小心啊。
2: 停下。
3: 白鹤，你快离开这里。
2: 博士，快停，快停下。你冷静想想您是谁。
1: 你是白鹤？
2: 您记起来了，我是白鹤，这是量子战队和我们新手联啊。

0: 声歌唱，停歌在这瞬间。
1: 我是最喜欢听盘娜的歌了，她好像冷静下来了，那就一起来吧。

0: 是你醒得太早了，还不到时候呢。
1: 子路，
0: 既然大家这么有兴致，就和量子战队再玩会儿吧。
2: 是您爱的城市啊，不要毁了它，
3: 他需要进去。
4: 量子战队，阻止我，快阻止我。
3: 可是
4: 快让我醒过来。
3: 量子超能剑，
5: 量子超能剑出击。
6: 我没事，别管我，快快，太古晶核，
0: 结束了，多元宇宙最大的量子核心是我的了。
3: 不，子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2: 你不像是我认识的子路，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你忘了我们是朋友吗？
0: 子路，
7: 这里没有子路了，只有司徒影。
3: 什么？
7: 不自量力。一切都结束了，量子战队，现在见证我毁灭太古星城吧，是不是很无助？
3: 难逃升天！
7: 给你们尝尝我新研制的冰激凌！

0: 子路，司徒莹，不管你是谁，快给我住手！
1: 我一直容忍你们和我作对，那是因为想让你们帮我找到完整的太古晶核。现在我拥有它了，所以你们该消失了。

0: 顶不住。
1: 现在求饶还不晚。
0: 别听他的，我们一定能打败他。
2: 胜利总是属于正义的，电影里不是经常这么演吗？

0: 我们必须摆脱他。
1: 量子闪击！
2: 还在挣扎尝尝这个呀？
3: 这下完了，量子战神 X 的脚被冻住了。
1: 我有办法，但是需要点时间。欧泽，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量子超能剑！
2: 还真顽强啊！
0: 就是不能让你得逞。
1: 子路，我知道你是被操控了，快醒醒啊！你一定能战胜司徒影的。
2: 一派胡言！你们废话太多了，别瞎操心量子战队，你们救不回他的，他和你们一样都是失败者。
1: 助推器准备好了，司徒影，看看谁的拳头硬，量子助推器启动。
4: 量子闪击，
2: 魔风出击！虽然打得很过瘾，但是我不想浪费时间了。
3: 这下我们真的被困住了，
2: 去你们该去的地方吧。
0: 量子战队还能动吗？我们来掩护，你们快撤退。
2: 这样也敢出来打？
3: 好冷啊！再这样，我们快变成量子战队牌限量款冰激凌了。
0: 情况不太妙，我们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所有人集中所有能量，注入量子超能剑，马上！
2: 你们永远学不乖，放弃挣扎吧。
4: 量子闪击！
1: 我们成功了，
0: 看看子路情况如何。
1: 子路，醒醒！子路。

0: 我怎么在这儿？啊，发生了什么？
1: 他还是六亲不认啊。

0: 们，大事不好了，魔方战魂正在聚集巨大能量。
1: 你们的朋友是不会醒过来的。要让你们碎成冰渣！
2: 快醒醒，求你了，子路！
3: 子路，你快反抗啊！
2: 你能战胜他！
1: 别浪费时间了，量子战队，子路不再是你们的伙伴，他是我的手下。
4: 我卢修绝不会放弃。不仅如此，为了朋友就不应该退缩。
0: 别这么强硬，就算为了朋友也会害怕呀。
1: 怕就对了，量子战队永别了。
2: 还没结束呢。
1: 别做那些无用的。
4: 现在攻击。
5: 收到，量子超能剑。

0: 醒醒，子路！
1: 量子战队，我做了什么？
2: 不是你的错，子路，都是司徒隐干的。
0: 放松点，你现在安全了。
1: 司徒隐，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0: 子路，
3: 我早就该知道的，人类怎么能受得了太古晶核的力量？
0: 什么？原来并没有解决他。
3: 解决我？怎么可能？我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附近的量子能量爆表了！
4: 量子战队，大家不要惊慌，请认真听我说。这种量级的能量能让巨大的物体进行量子跳跃，你们必须阻止它。
2: 大家听到了吗？现在是最后的机会，准备。
0: 这，但太迟了，量子隧道现在已经打开了。
3: 来吧，我完美的躯壳虽然是借的。
0: 不会吧，难道司徒影真的要来了？

0: 久不见呐，量子战队！
1: 那个真的是司徒颖？
2: 这已经不是曾经的司徒颖了，他现在变得更强大了，准备战斗！
3: 哎呀，今天又是个倒霉日！
0: 让你们见识一下太古晶核强大！

0: 侵略者已经打进了家门，我们别无选择，要以经验挑战做到最后一颗子弹。
1: 最后一个人，快吧！
2: 赤翼孩儿庄共存亡，敢死队，
3: 打倒！

0: 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我中国还有希望。
1: 日本代表开始签署降书，这最动人、最精彩、最使国人兴奋的一幕，于

0: 先生，我来看您了。滚！我不认识你。你大白天干嘛一副见鬼的表情？看谁呢？我知道，我让先生失望了。这6年来，我写给先生的信，你一封都没回。实不相瞒，这次来看您，确实有件事十分为难。 想请先生帮忙。什么事儿？说。我有一公务。替中央航校在赴华招飞行学员。之前我问过周校长和孟先生，他们都不支持。我想请先生帮我。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 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友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
1: 哎，
0: 今天的桌上摆了一道汤品啊，
1: 嗯，
0: 是您给我们做的？
1: 是啊，我做的呀。
0: 哟，这汤还是乳白色的呢，
1: 嗯，
0: 一看就相当讲究啊。我仔细看看啊，
1: 嗯，
0: 这里有莲子，啊，那个是百合，桂圆，
1: 嗯。
0: 那个小朋友，我就不认识了。
1: 不认识啊？你猜呀？
0: 猜
1: 啊！最近我这几天一直在跟你们提到的那个宝贝，
0: 难道那个是阳台盘？
1: 没错。那你们俩再猜猜，我这个汤的这个阳台盘是打哪儿来的呀？
2: 不，这还能哪儿来的呀？
1: 啊，
2: 这还有什么特殊的来头吗？
1: 对呀，立冬，你还记得前几天给我发了那个好长一段留言的那位宋大姐吗？啊，
2: 我记得呀。哎呀，啊，那个印象我太深了。
1: 是啊，
2: 对，而且就是这个宋阿姨哈，
1: 啊，
2: 真热情，她写了满满两瓶的那个留言。
1: 嗯，
2: 正好我是收藏下来了
1: 啊，
2: 我给大家呢念一念那个留言哈。嗯，宋阿姨说，
1: 嗯，
2: 阮老师您好啊，说我今年呢也是70多了，天天在电视上啊这个看您讲营养知识，真的太羡慕您的身体状态了，说我要是能像您一样哈，就是一天天的站着给大家讲课呀，教大家做菜，我可能早就累趴下了。说我是打心底里哈喜欢您，每次呢都守着电视看，一分钟呢都不想落下。我那个小孙子啊，老是跟我抢那个遥控器，他想看动画片，我每次呢我是坚决不让啊，说我看着您呢心里边就特别的感慨，同样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为什么您看着怎么那么年轻啊，精气神那么足啊。
1: 嗯，
2: 说再看我自己啊，稍微这个忙活一会儿就感觉呢浑身发沉，累得不行。
1: 嗯，
2: 就说这差距呢太大了。然后他说呢，说阮老师，自从跟着您呢学营养菜，

0: 啊，就是收获实在是太多了。您一定呢继续的教下去，然后呢我也是一直的跟您学习，好好的调理身体，争取呢向您看齐。嗯，
1: 大家看吧，就是这位宋大姐，我今儿这道汤的用的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宋大姐她给我寄过来的。哦，她寄东西的时候她还写了个小纸条啊，说有位朋友送过她几个干的精品的羊胎盘，这个东西卖得很贵的。嗯，但是呢她拿到以后呢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吃，就一直放在家里，相当于压箱底放着。最近呢看到我讲到了羊胎盘，立刻就想到他把这个东西呢就寄给我了。嗯，想让我在电视上教教大家这个羊胎盘该怎么做。
2: 哎呀，原来是这样的啊，感谢宋阿姨的一片心意啊。嗯，那阮老师，嗯，您今天这道汤品这种搭配具体都有什么讲究啊？
1: 哎，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看这道汤品哦，这个汤品可是我从古方里受到了启发，
2: 古方，
1: 然后对，然后经过改良我做成的。你俩看啊，你那儿远点儿，这缸子看得到，乳白色的汤，嗯，因为我里边加了点牛奶，哦，有牛奶又有羊胎盘，就凭这俩食材，你俩能不能再想到点什么？这可是考验你们记忆力哦。
2: 牛奶加羊胎盘，哦。我想出来，
0: 我想起来了，
1: 想什么了？
0: 《红楼梦》里边有啊，啊，有一回那个贾母吃饭哈，啊，头一道菜就是牛乳蒸羊羔，我好像有点印象哈，啊，就是他原著里边好像怎么说的来着？说这个一时粽子没来齐，宝玉啊只嚷饿了，连连催饭，好容易呢等摆上来，头一样菜便是牛乳蒸羊羔，然后贾母就说呢。说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药啊，是没见天日的东西，可惜你们小孩子呢吃不得，好像就是这一段。
1: 还得是立冬你呀记得这么清楚。不过我要告诉你啊，红楼梦里的这个桥段也是借鉴了一个宫廷古方，清代朱彝尊实现红蜜里头的那个牛乳蒸羊羔，这个呢才是它原始的出处。这个古方的用料呢挺简单的，就是牛奶跟羊胎。嗯，我呢给它做了相应的改良，我用这个羊胎盘呢代替了羊胎，降低了成本，里边呢我加了点儿桂圆呐、莲子，还有我每天都吃的百合，我另外呢再搁了一点点的生姜。哦，那你们俩想一想啊，我这么一改以后，这道汤它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好处啊？
2: 莲子百合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嗯，您指的是这方面吧？
1: 聪明。嗯，哎，我给这道汤起的名字就是牛乳羊胎养心汤，就这里头啊莲子啊百合呀桂圆肉啊再加上点牛奶，那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小事儿。嗯，哎，别笑话我啊，我刚结婚那会儿啊，年轻好强，嗯，工作上只是特别的拼，那有一段时间呢这晚上啊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心里呢就感觉闷闷的，人呢特别容易烦躁，我先生呢看在眼里，哎，他就去给我做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嗯，这个人呢其实我告诉你笨手笨脚的，嗯，炒个菜都能把黄豆芽炒锅外头去，是这么一个人。
2: 那他还炒呢
1: 那个时候他年轻嘛，不会做饭嘛，嗯，刚结婚。可是那段时间呢偷偷跟我们邻居大姐去请教了，学会做了莲子百合桂圆羹，然后呢每天晚上，哎，上床前半小时端一小碗来说喝这个能安神。哦，
0: 这么一看的话那这太体贴了。
1: 那是。嗯，哦，刚开始呢他把这一小碗端到我面前呢还有点不好意思，嗯，就跟我说你试试，嗯，看看管不管用后来呢我就夸他做得好。嗯，哦，这个时候他就有点得意了，
0: 高兴了，
1: 而且还认真的跟我说这个莲子